0: 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1: 纸鸢翻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2: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合作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 国粹雅韵汇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2: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1: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3: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近日，歌由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牧歌润草原，文旅兴边城，新巴湖右旗环呼伦湖骑马骑游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骑手齐聚湖畔，领略家乡美景。请听新巴湖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明权、塔拉、田浩林的报道。
6: 随着发令枪响起，骑游组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沿着呼伦湖畔一路穿行，湖光美景尽收眼底。骑马组随后出发，骑手俯身贴鞍，挥缰疾驰，环湖骑行，让每一位骑手既感受到运动的畅快，也领略独特的自然与人文之美。骑行爱好者焦喜文：
7: 感觉参加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就是不仅能强身健体，同时还可以欣赏呼伦湖的美景。
6: 骑马爱好者乌苏日乐图：
8: 这次环湖骑马骑游活动主要就是想带动大家多骑马，把蒙古马精神发扬下去，把马文化传承好。小时候我们出门远行都离不开马，骑马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以后我们会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6: 本次活动分为骑马组和骑友组两个部分，其中骑友组由全骑各领域青年组成，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呼伦湖畔，全程约24公里。骑马组由达赖苏木的牧民青年和马术爱好者组成，马队从呼伦湖畔另一侧集结出发，向拴马庄方向进发，全程约15公里。活动不计时不排名，摒弃竞技压力，营造轻松畅骑赏景休闲的氛围，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提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平台。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0: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9: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0级同学冯波：
11: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巩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等相关技能。刚刚看到一个金鑫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感觉今年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气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气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9: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0: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9: 呼伦贝尔基金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

0: 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1: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呼伦贝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呼伦贝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为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40-50人吧，这样。然后现在也很多毕业生也是活跃在我们一些主要核心岗位，哪怕现在很多已经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重要岗位的层面上。
0: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市正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就业指导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第一中学语文节演绎传统文化新魅力；
3: 方寸空间藏温情，满洲理事总工会用心呵护女职工；
2: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桦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日前，阿荣旗第一中学第十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之语文节主题活动圆满举行。活动旨在推动语文知识跳出课本，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厚植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内涵，为全校师生搭建了一个展示语文素养、传承中华文脉的精彩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活动在气势磅礴、意境悠远的诗朗诵《将进酒》中拉开帷幕，随后古文观止读书心得分享、古韵歌曲咏柳传唱、古典舞蹈传道演绎、经典课本剧《鸿门宴》实景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节目形式多元新颖，书香氛围浓郁，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学习的单一模式，让学生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真切感受到汉字之美、诗词之韵。阿荣旗一中学生郑欣然：
5: 当我演完这个节目之后，感觉更加的满足，让我感受到了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载体，让历史人物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心中，然后转化成了我们学习路上的动力。
4: 此次语文节激发了同学们研习语文知识、品读经典名篇的热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中华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书香浸润中不断提升语文综合素养。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夯实书香校园建设根基，涵养浓厚的读书育人氛围，为校园文化提质升级与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阿荣旗一中语文老师江恩惠：
6: 举办语文节的活动是为了让语文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营造一种爱读书、善表达、重文化的校园的氛围，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3: 近年来，满洲理事总工会始终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规范化建设与多元化服务，用心用情打造温馨暖心的职工港湾，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请听满洲理事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7: 走进满洲理事纪委监委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一场情系女职工法在你身边普法宣传活动正温情地开展着。满洲理事总工会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妇女权益保护知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让法治知识伴着工会关爱走进女职工们的心坎里。此次普法活动正是满洲理事总工会依托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这一前沿阵地，坐实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生动缩影。自2016年以来，满洲理事总工会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将休息哺乳室建设作为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解决妇女急难愁盼问题的关键抓手，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全市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在满洲理事总工会的统筹推进下，全市已累计建成女职工休息哺乳室25家，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女职工集中场所全覆盖。建设过程中，满洲理事总工会严格对标规范标准，确保每一间哺乳室都达到私密、安全、舒适、实用的建设要求。依托扎实的建设成效， 全市共有20家女职工休息哺乳室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示范哺乳室，充分展现了满洲里市女职工关爱服务工作的扎实成效。女职工陈雪岩：
8: 我觉得这个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特别的贴心实用，对于我们女职工而言，上班累了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放松身心，对于哺乳期的女同事来说，在这里哺乳私密又方便，环境也温馨舒适。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工会对于女职工的关怀，大家的权益也得到了切实保障，特别的暖心。
7: 如今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不仅切实解决了孕哺期职工休息难、哺乳难的实际困扰，更成为开展普法宣传、健康科普、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的重要阵地。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继续以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为核心载体，进一步扩大建设覆盖面，优化服务精细化水平，健全权益保障体系，以切实举措不断提升女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与获得感。
1: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2: 为丰富城市文旅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画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集中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画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成果，与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风情与匠心之美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欢、程亮的报道。
9: 展厅内百余件画树皮制品错落陈列，涵盖生活器具、工艺摆件、文创作品等多个品类。展品以天然画树皮为原料，经选材、剥皮、浸煮软化、裁剪塑形、缝合装饰等多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质地柔软，防水耐腐，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器物之上，几何纹样、动植物图腾等传统纹饰经刻压、剪贴、烫烙而成，线条流畅，寓意吉祥，尽显北方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根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周佳莹：
10: 我们开放非遗展厅，集中展示桦树皮制作非遗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的文旅资源，为游客增添文化打卡好去处，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根河的非遗魅力，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9: 参观者缓步期间，或驻足凝视，或轻声交流，不少游客拿出手机记录匠心瞬间，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读懂艺术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参观游客王女士：
11: 今天来到非遗展厅，亲身近距离的观赏，真切感受到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希望更多人能走进这里，了解桦树皮非遗，爱上根河特色的非遗文化。
3: 5月12号，呼伦贝尔市首个 AI 智能

0: 能辅助评审项目，新巴尔虎右旗阿日哈沙特镇规模化改造供水工程项目，在新巴尔虎右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利完成全流程评审，标志着全市首例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应用案例成功落地。此次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场景应用，通过织密、跨区域、多层级协同的远程异地评标网络，引入智能辅助评标、围串标预警分析等重点场景，实现招投标环节的智能化管理、透明化交易与高效化监管，有效破解传统招投标行业的痛点与难点。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全流程多场景应用，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和围串标预警分析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招投标工作的智能化、规范化水平，努力打造更加公平、高效、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为新巴尔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巴尔虎右旗记者苏纳尔、刘新瑶报道。
1: 5月13号，鄂伦春遂得旗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纺织宣传周暨民纺点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送到百姓身边。活动现场，独具鄂伦春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广场两侧多个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和普法宣传员通过展板、宣传册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法典》等法律条文，针对大家关心的惠民政策和法律问题耐心解答，用家常话把民族团结的道理和法治观念讲清楚说明白。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为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知晓政策、拥护政策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丰富全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形式，全方位展现鄂伦春遂得旗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为深入践行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切实减轻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日前扎莱诺尔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筛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疗队逐一为就诊群众进行问诊检查，详细了解就诊群众病史、身体状况，精准评估患者是否符合手术指征，并向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讲解救助政策、手术流程及术后康复注意事项。本次筛查活动共计摸底排查4名困难群众，其中2名符合手术救助条件，后续将按照救助流程对接手术治疗。据了解，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行动由自治区红十字会联合内蒙古光彩事业基金会开展，旨在帮助内蒙古低收入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恢复健康，改善生活自理能力。此次筛查活动，扎莱诺尔区红十字会精准对接困难群众就医需求，把救助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为困难家庭患病群众缓解病痛、重拾健康提供有力支持。扎莱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江荣丽、张海龙报道。
1: 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5月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12号，额尔古纳什民委联合市文联共同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书画展，展览现场一幅幅书画作品整齐陈列，涵盖多种书法绘画形式，书法作品比例各异，或穷劲大气书写民族团结经典语句，或梅秀雅致传递共生愿景，绘画作品将额尔古纳风光、民俗风情与民族团结元素相融，寓意深远。 观展群众驻足品味、交流、拍照留影，在笔墨丹青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在艺术熏陶中深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此次展览共征集并展出精选书画作品百余件，均出自全市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之手，作品以笔为媒，以墨为桥，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生动描绘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途径。额尔古纳什民委将以此次书画展为契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新宣传教育形式，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内涵的文艺宣传作品，厚植民族团结根基，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群众心中，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亲亲聆听。时光的转盘啊，拨回到20多年前，有三个女孩用歌声定义了无数人的青春。今天我们就精选出了 SHE 的经典代表作，带你重温那些闪耀的瞬间。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亲亲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2001年，桑根还带着青涩的大女孩横空出世，有一首《恋人未满》出道是他们的主打歌，可以说是精准的戳中了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心事。施言成的词啊，配上 SHE 初绽光芒的和声，那是无数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暧昧的情歌。

紧接着到来的呀是2004年大胆融合嘻哈与中东异域风情的波斯猫。王志平巧妙地采用了轻歌剧波斯市场的旋律啊，俏皮又灵动。那句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至今仍然是 KTV 里边女孩子们展现活力的标配。

0: 这首中国话诞生于2007年啊 ，SHE 玩起了更酷的，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绕口令变得宽板登场，融进了嘻哈的音乐里。一首中国话也唱出了文化自信啊，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轻快的节奏里边是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底气。
1: 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2: 这评，这评，
1: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 SHE 的歌声，如果把情绪调成潇洒的话，那就是这首痛快了啊。这首歌收录于奇幻旅程专辑当中。

2015年成军14周年的他们，用一首《你曾是少年》致意了岁月。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声音，作为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啊，这三个成熟女人的声音，唱哭了所有不再年少的人，致敬青春，也致敬曾经的自己。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这些歌曲串起了一段从青涩到成熟的旅程，无论过了多久， SHE 的声音依然是记忆里最温暖的三和声。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鄂伦春自治旗的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了。当地啊，以漫山兴安杜鹃花海为载体，将自然的风光与本土的非遗民俗深度融合在了一起，诚邀八方游客共赴春日赏花之约啦。
1: 是的，而说到活动现场呢，也是非常热闹。当场呢是以歌舞共心共祝中国梦开场，舞蹈蒙古马，民族器乐弹唱高高的兴安岭，这些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原生态表演，还有这个浪漫的花海相得益彰，为赏花之旅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随后呢，还有车驰人生逐梦花海越野车穿越活动正式启动。在场的游客们呢，是可以乘坐小客车来巡游花海的，沿着紫霞至熔岩杜鹃林路的一个线路行进。在这次赏花季呢，是以自然赏花为核心，也是把鄂伦春非遗文化这种巧妙融入到了春日的景致，让游客在赏杜鹃游林海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了民俗文化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录音，来自于黑龙江的一位游客，叫沙显峰。
2: 专程特意千里迢迢吧，行程700多公里，开了一天的车，特意到这儿来观那个花海来，这个景色确实令我非常满意。我这是
0: 那其实啊，不仅有我们黑龙江的游客沙显峰来赏我们的这个杜鹃花，我们当地的海拉尔的游客严美英也来到这里赏了杜鹃花。
1: 嗯，
3: 生活就跟进入花海、进入仙境一样，从小时候看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咱们就像进了桃花谷一样的，非常美哈，人间天堂。
0: 嗯，说到了这个杜鹃花哈，为了丰富这个赏花的体验，景区内也同步开设了多元的特色活动，非遗手工市集上兼具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的特色文创集中亮相了，尽显了鄂伦春文化的魅力。景区也依托原生态杜鹃的花海，打造了沉浸式赏花打卡的场景，充分利用现有的林间设施，布置自然休憩的点位呀，让游客在花海登争随意拍照，定格与杜鹃相遇用的这个浪漫瞬间了。
1: 嗯，另外在这个演出现场还有这个花仙子表演、双排剑演奏、花海巡游以及节点拍照打卡等活动，也是在这个花海当中登场，吸引了游客纷纷驻足来参与，也使这次赏花的旅行呢兼具了自然风光和人文的质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海拉尔游客石丽梅的录音。
3: 到这里头感觉这心情真是简直就是说太美了，我就不会那个什么高语言形容了，简直就像走进花海一样，特别美，特别漂亮。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录音当中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悦哈。
1: 嗯，
0: 杜鹃映容颜，春风满林间，此次赏花的这个活动立足了达尔滨湖优良的生态本底，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串联起了生态观光、打卡休闲等多种业态，持续擦亮岭上杜鹃

0: 态之美，乡土人文之韵。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林静的录音。
1: 我们举办这次杜鹃赏花季的活动，就是借杜鹃花这张名片，展示大兴安岭生态风光和鄂伦春的民俗文化，既能拉动春季旅游，助推文旅融合，也能把咱们的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同时也真诚地欢迎八方游客能够来到达尔滨湖看杜鹃、游兴安，感受咱们鄂伦春独特的魅力。
2: 最近在朋友圈刷到了太多达尔滨湖的这样的短视频啊，
3: 嗯，太美了哈！
2: 是的，看到大家都是想去赶紧感受一下，
3: 想拍照了我都。
2: 是没错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黑色的火山岩冷峻苍茫，然后就是粉艳的这种花朵热烈盛开，岩石越是坚硬，花呢开的就是越是灿烂。所以走在这样的林间栈道之上，花香淡淡，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就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杜鹃花哈，除了达尔滨湖可以赏到的话，咱们扎兰屯哈也是呼伦贝尔春季赏花的这个核心目的地之一了。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杜鹃赏花季活动，查尔河畔大架子山杜鹃基地230多亩的原生态杜鹃肆意生长，甚至啊，您在这里还能邂逅珍稀的白色杜鹃呢。
2: 对呀，白色杜鹃其实
0: 很少见哈，
2: 在这个粉色呀、紫色的这个突然出现白色，大家觉得好新奇。
0: 而且我估计哈，这个拍照的时候，我穿上一个漂亮的艳色的裙子，一定超级漂亮。
2: 其实，你是有去过的对吧？
0: 去过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看到这个白色的杜鹃，就是咱们常规的那个粉紫色的杜鹃。
2: 但是你们去的时候，一定会在服装上做很多文章，因为不可能只带一身衣服。
0: 是，当时会穿什么白色的裙子呀？因为你想想粉紫色的那个衣服，然后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戴了一个那样的草帽，米黄色的，然后又换了一套跟它的颜色差不多的那种红色，就热烈，它两个碰撞在一起，超级出边，超级漂亮。
2: 现在很多人在了这个五月要去欣赏杜鹃花的时候，大家都会绞尽脑汁想一个事情，怎么拍出和以往不一样的片儿。
0: 是，
2: 可能有的人每年都去。
0: 对。但每一年会拍出不一样的，就是我去过两次，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哈，当时还穿了一条牛仔裤，拍出来的照片有一点
2: 另外一种感觉，
0: 但是裙子还是好看的啊，女孩子们还是要穿裙子哈，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如果咱们去赏杜鹃的时候，女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服装上多做一些巧思，
2: 对，多拎几个行李箱就都有了。
0: 是的，那咱扎兰屯的这个杜鹃节哈，可不是看花这么简单了，还有什么呢？严娟，
2: 其实除了这个杜鹃花啊，还有这个叫十二花神巡游，
0: 哎，听起来就不错。
2: 一说这个数量，我们就十二就有这个可以参演的这种热情了哈。
0: 是的，
2: 另外还有这个像秧歌展演啊，当然我们每年这个乌兰牧旗呢也会在这样的季节配合演出很多的节目内容。另外还有像非遗文创展销、美食集市，还有花海与人文的这种相融，可以说是既保持了热闹度，又有了人间的这种烟火气。
0: 哎呀，太好了哈！尤其是哈，你站在这个高处远眺的时候，这个群山层峦叠嶂，
2: 对。
0: 杜鹃哈，这个从山脚一直铺到了这个山顶，真的是太美了。与这个挺拔的白桦林呐、出绿的这个落叶松交织在了一起，有什么颜色呢？白的树干，绿的新芽，红的繁花，这色彩非常的丰富了。随手一拍，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无需滤镜哈，全是大片了。
2: 对。在这种五颜六色哈、这种色彩绚烂的地方，
0: 是
2: 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人会觉得神清气爽，仿佛沾了不少仙气儿一样。
0: 对的，
2: 到了这个五月的山林，它的这个气温呢是非常舒适的，空气呢当然是清新，然后呢负氧离子是非常充足。那这些年呢，人们对于这个负氧离子的追求，像很多老年人到了冬季、往南迁，其实就是追求负离子。
0: 是的，
2: 但是到了春天，到了夏天，你回到我们呼伦贝尔，哎，这种负离子
0: 天然的了，
2: 太天然了。可能还要更富足，所以漫步在这样的花海之间，听着林间的鸟鸣，看着远处的繁花，这些你可能所有的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那种疲惫呢，还有烦恼，似乎都能被这时候的春风给吹散。
0: 没错哈，尤其是对于这个喜欢摄影啊、喜欢自然、喜欢徒步的朋友来说，年五月来到我们呼伦贝尔看杜鹃，绝对是一年当中不可错过的这个视觉盛宴了。这不是普通的花开哈，这是北疆大地历经了我们整个寒冬之后最热烈、最倔强的生命宣言了。
2: 是的，所以大家会带着长枪短炮在这个季节来到呼伦贝尔。
0: 严军，你去过吗？
2: 我真的是遗憾的，目前没有。
0: 但是因为你，我感觉你特别喜欢摄影，
2: 我喜欢
0: 你的那个装备。

0: 特别齐全哈。
1: 我这时候之所以没有去，是因为我目前没有找到点，我总觉着我好像我不知道该拍什么了。
0: 就是找到那个最完美的契合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没有找到。
1: 对，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个点。
0: 嗯，
1: 但是我看到大家带着各种设备去的时候，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哈。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大家有这种摄影爱好的，真的应该在这个季节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热烈奔放的杜鹃花海，那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呼伦贝尔的草原呢，只有到了七八月才是最美的。
0: 是的。
1: 其实五月的草原，它有着盛夏完全没有那种叫做温柔和清新。
0: 嗯，没错，这个时候草原哈是什么样子呢？冰雪没有彻底的消融，嗯，啊，这个冻土是慢慢的苏醒的，有可能你在这个草原上你还能看到这个白色的雪，
1: 哎，
0: 它可能是少一片的哈，
1: 嗯，
0: 然后而且是枯黄了一整个冬天的这个草地呀，啊，渐渐的露出那个浅层的新绿，
1: 嗯，
0: 还没有完全的绿哈，
1: 嗯，
0: 像是大地铺上了一层毛茸茸的这个绿色的绒毯，哎呀，我感觉不好意思去踩上了。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看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大，
0: 嗯，
1: 然后草原辽阔，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早晚温差的确很大。
0: 是的。
1: 然后即使说进入到五月六月，我们有的时候偶尔还会下雪。其实你可以想象到这是多难得，在绿绿的这个草原上
0: 还能看见白雪。
1: 哎，如果有一天突然飘起了白雪，
0: 嗯，
1: 如果你拍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大家肯定会以为说你一定是在 AI。
0: 嗯，结果这是我们真实的呼伦贝尔的场景。
1: 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您，这就是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的美丽的草原的景色。
0: 嗯，
1: 草原呢，它是遥看遥看近却无啊，草色叫遥看近却无，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那种新绿嫩绿，
0: 嗯，
1: 你远远的看是绿的，等你走到近处的，你发现哦，
0: 消失了。
1: 对，它好像没有那么绿哈。
0: 是的。
1: 所以远看非常那种淡淡的绿，所以呢，用来形容这个五月的呼伦贝尔草原呢是非常合适不过的。
0: 没错。
1: 远看一片清新绿意，走近发现草芽刚刚冒尖儿，星星点点的小黄花、紫花散落在草丛之间，清新又治愈。
0: 嗯，那五月的草原咱们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莫尔格罗河了哈。
1: 嗯，
0: 这条被誉为天下第一取水的河流在草原上蜿蜒流过，九曲十八弯，
1: 嗯，
0: 真的是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这个嫩绿的草原之间了。
1: 对，也是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的游客们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呢，你可以站在这个莫尔格河的制高点去远眺，你会看到那种河水弯弯绕绕，还有就是如果你很幸运能看到那些牛羊哈，
0: 嗯，
1: 零星散落啊，特别是你遇到了这个照顾牛羊的这个人家，把他们洗得很干净很洁白的时候，
0: 的
1: 有的时候我很纳闷啊，就有的羊我看着不是那么白，
0: 嗯，
1: 但是有的是家羊真的是雪白雪白的，
0: 是的，那个毛茸茸的，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我就有时候我就想冲动去问，是他们真的给他洗了个澡，还是说这羊儿自己就很会保养自己的这个身材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牛羊零星散落，然后你再看到远处的蒙古包，升起这种袅袅炊烟的时候，呼伦贝尔的天那就不用说了，那种湛蓝通透，然后云它的特点就是低，
0: 是的，
1: 低的仿佛你触手伸手就能够摸得到，
0: 像棉花糖。
1: 对，就像我们很多人梦想当中的草原的模样，干净、辽阔、安静又治愈。
0: 哎，我还真的在那个五月，去年的五月份，就这个季节哈，
1: 嗯，
0: 在早上5点多钟我们出发，嗯，上了莫尔格勒河，
1: 看到什么了？
0: 哎，非常的美，
1: 就
0: 是严军是这样的，
1: 嗯，
0: 我
1: 能看到日出吧？还，
0: 哎，嗯，对，看到，嗯，我们就是为了赶日出，
1: 嗯，
0: 当时我是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这儿追草原上的日出，嗯，因为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去外地上什么泰山啊、华山啊，
1: 嗯，
0: 这种感觉特别高的这种山来追日出嘛哈，
1: 嗯，
0: 但是草原上的日出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嗯，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是有一点微凉，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在路上还有一点心情不太好，为什么呢？觉得哎呀这么冷，然后还很困，
1: 嗯，
0: 但是当我们站到这个莫尔格罗河的这个制高点在那等这个日出，
1: 嗯，
0: 从那个草原上一点一点升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有一点点微黄色，
1: 嗯，
0: 然后有一点点橙色，
1: 嗯，
0: 我好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究竟什么颜色，但是它是那种从草原上升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咱们这天太蓝了，太漂亮了，
1: 嗯，
0: 然后有一点点小星星，然后当时没有什么牛羊还出来呢，
1: 嗯，
0: 就是但是就一望无际，我当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车上发脾气不应该因为困这么美的景儿，我应该早来
1: 溶解了，
0: 对，治愈了哈。
1: 嗯，
0: 嗯，那五月哈其实也是我们草原上这个秸高季刚刚结束了转产即将开始的时节，咱牧民朋友啊就会迎来了比如说象征丰收的与希望的这个伊木讷盛会，
1: 嗯，
0: 家家户户的羊群里就会多了

0: 许多这个蹦蹦跳跳特别可爱的小羊羔了。
1: 对，
0: 哎，摸起来毛茸茸软软的，可爱极了。
1: 嗯，是的，大家都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当中关注到牧民们又喜提了好多小羊宝宝的那种喜悦之情啊。
0: 嗯，
1: 每家可能都是几十只上百只不等啊，总之呢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
0: 嗯，
1: 其实在这个季节呢，游客也可以走进牧户家中来体验一下喂羊羔、挤牛奶、制作奶食品，去感受一下真实的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当然了，你也可以参与一下骑马、射箭、博客体验，提一下草原男儿三技艺哈，近距离的去感受马背民族的豪迈和热情。
0: 嗯，那我感觉到他们来的时候一定是超值的体验了哈。
1: 对，
0: 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
0: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五月来我们呼伦贝尔看草原的这一些美景哈。
1: 是。
0: 那到了五月下旬呢，我们的牧民朋友们还会举行传统的这个打棕节。套马手骑着这个骏马在马群中驰骋，套马解马鬃，整理马尾，动作就会干净利索，充满了力量感哈。真的是我们草原上难得一见的这个民俗盛景了。
1: 对，本来是一次劳动劳作。但是却变成一种节日，变成这么一个特别喜庆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聪明的草原人民啊！而且呢，说到这个五月的草原游客呢，会相对的少一些。
0: 没错，
1: 没有旺季的时候那种拥挤还有喧嚣，所以呢，你可以安静的坐在草地上，听风穿过草原，看云慢慢的游走，是一种那种叫慢生活哈。
0: 是
1: 啊 ，City Man Walk， 然后你真正的去感受属于自己的草原的时光。
0: 哎，想想就太美了哈！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感受到这个春风拂过草原，就会带着这种青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清香的气息。
1: 对，
0: 这个时候哈，你可以清新的深深的吸上一口，整个人立马变得通透和舒展了，感觉到特别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五月呼伦贝尔草原的魅力了，不喧嚣也不浓烈，但是却可以很治愈很温柔的。
1: 哎，高轩，我相信咱们很多人可能都想象过啊，自己和草原的一种亲密接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想，因为我可能没见过，也许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可能你见多识广啊，就是在草原这个深处，然后呢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白色的像类似蒙古包的帐篷，然后呢支起自己的心爱的这个茶吧啊，咖啡机等等，慢慢的饮着这样的茶品咖啡，然后观看着草原的景色，人无虚多，可能三两好友，甚至有的可能是一个人独自出行，然后呢只在

0: 白天，但如果说大家够勇敢，晚上的时候当这个夜幕低垂，满天星斗，恰好你碰到的是一个没有云彩遮挡的，又不是在正月十五的月亮不圆这样的一个初一到初五的这样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到，据说啊是肉眼可以看到晚间的这个银河的，想象的这个意境都觉得美的让人窒息了吧。
1: 是的，沉醉了哈。
0: 嗯，
1: 刚刚那个严军说到这个可以看到整个银河，虽然我没有亲自看到过，但是我的朋友哈，他们在咱们这个草原上自己去
0: 拍照
1: 露营过啊，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就几个好友他支了个帐篷在我们这个草地上露营，他真的给我发了一个银河，非常非常美，就深蓝色的天空，然后上面那个银河清晰可见。
0: 是，
1: 你看完了以后真的你就会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疲惫呀琐碎呀都被治愈了。
0: 对，而且我们草原上啊很多地方啊都是这种光污染是很轻的，
1: 是的，
0: 所以特别适合在这个六七八九月来草原拍星空啊。呼伦贝尔呢从来都是不只有草原，因为我们这里有森林，有湿地，有湖泊，界河山水相依，风光多样，所以这个五月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每一处都值得细细的品味。
1: 那首先咱要说的哈就是额尔古纳湿地了，我相信太多的人已经来到过这里，甚至是没来也听说过它的名声了哈。因为它是亚洲第一湿地，春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湿地水量是充沛的，草木也新生，呈现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后根河水蜿蜒流穿过这个湿地哈，岛状的这个丛林冒出新绿，我真的是去看到了，它真的是一个小岛一个小岛的那个形状，非常的美哈。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那个水鸟在水面上嬉戏飞翔，我们在栈道上穿梭，在绿意当中走路哈，徒步其中看湿地风光层层的展开，视野也特别的开阔，整个我们的心境也跟着开阔了起来。
0: 就我第一次去额尔古纳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湿地，然后我看到它有那个景观的那种指示牌子，还有一些介绍，它上面有一句话就让我记忆到现在，说这个湿地是地球的肾脏。我当时就突然之间就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看到湿地的时候，感觉看到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湿地，它似乎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关系到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1: 是，
0: 就对这个湿地呢，就
1: 油然敬畏了。
0: 对对对对。而我们说到这个，从额尔古纳，如果你继续向北，你就会来到恩河，还有世维俄罗斯民族乡。那这里也是居住着我国唯一的俄罗斯族的群众，传统的木刻楞子房子错落有致，他们的色彩非常明快。当然呢，你会感觉到他的那种异域风情。
1: 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我们这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特别热烈的一个场景哈。我因为工作，咱们那个移动直播的时候来到过这个恩河俄罗斯民族乡，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真的感受到了那个不一样的场景。就你下去了以后，你明明知道他是我们的中国人，但是他却长着非常这个俄罗斯族的这样一个形象，
0: 然后讲的有他可以讲俄语。
1: 对，然后他们整个人的这个习俗啊，吃饭的习惯呐，饮食的文化呀，那个他保留了自己的这个本民族的特色，又和我们的很多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这个感受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同样的哈，您在五月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的白桦林感受一下，景区也是格外的动人的，会感受到洁白笔直的树干，枝头抽出嫩黄的新叶，阳光啊顺着这个枝叶就洒下来了，
0: 对，
1: 我们感受到了这光影斑驳，浪漫又充满了诗意。很多的这个情侣啊就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尤其是这个白桦林景区现在哈还有一个大心形形状的一个景点哈，留下了我们春日最美的回忆了。
0: 是的，在额尔古纳一带呢还可以体验非常多的别致的桦树采枝活动，在专业护林员的带领之下，亲手来采集天然纯净的桦树枝，桦树枝清甜爽口，也是大兴安岭馈赠给春天的独特的滋味。
1: 严军，你喝过桦树枝吗？
0: 喝过，而且我喝过是极为纯正的，就是他们真的刚从那个桦树上采摘下来的桦树枝，是那种淡淡的清香，然后微甜，很好喝。如果是在晨间啊，那种微凉微凉的天气采摘的，凉爽。而且它有一个神奇的功效，当时我说过，那个时候我就嗓子咽炎比较严重啊，有时候说话呢就特别哑。当时就喝完这个之后呢，我就感觉嗓子就 从来没有过那么舒服过、啊、真的很有功效的一种饮品。
1: 我喝过，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特别纯正的这个花树汁哈、
0: 嗯，
1: 但是现在听你说完了以后觉得有可能是、
0: 嗯、
1: 有一点点微甜，
0: 哎对，
1: 然后不是那个甜味特别的那个浓郁，
0: 对对对，
1: 然后很清爽，
0: 对、
1: 啊、那一定是了、
0: 嗯、
1: 哎呀真的非常好喝哈、啊，推荐正在聆听直播呼伦贝尔的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纯正的这个天然的花树汁。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哈、啊，跟着我们一起再往北，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了哈、
0: 哎。
1: 那即便是五月，这里的山林依然带着一种清冷的感觉哈。
0: 是的，
1: 但是却藏着我们最独特的风景，有什么呢？那就是奥勒古雅石炉部落了。
0: 对，来到根河，你一定会看到那个大大的标志，大的温度计，
1: 嗯，
0: -50°C，就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温度就已经被吓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你会想象在那里的人民，他们能够享受这种寒冷。
1: 是的，
0: 也有中国大部分的旅游爱好者、挑战极限的人会来到根河去挑战寒冷。
1: 是的，
0: 啊、在冬季中，你甚至会看着他们在这个冰天雪地里搭起的帐篷，
1: 哎、
0: 体受一下真正的去感受
1: 寒冷，
0: 在极寒的情况下的生存哈、啊。
1: 是的，
0: 在这里呢，我国也是有我们唯一饲养的这种驯鹿的一个鄂温克石鹿部落，
1: 嗯，
0: 所以走进山林呢，就能够看到温顺可爱的驯鹿在林间漫步。那个时候，你可以亲手去喂食，与它们亲密互动，感受原始森林古老民族的独特魅力。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你手里拿什么都可以喂我们的驯鹿哈，
1: 是不可以的。
0: 我们驯鹿很娇气的，
1: 是吗？
0: 它只吃一种食材
1: 啊，
0: 苔藓。
1: 哦，苔藓我还真没去过，因为我在那个社交平台呀、
0: 嗯、
1: 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哈，看到很多的这个咱们当地的人或者是外地的游客哈，
0: 对，
1: 他们拿了一个小筐、哎、然后女孩子们都会穿漂亮的服装，因为到这里还可以出片嘛哈、
0: 哎、
1: 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他们喂驯鹿的原来那是苔藓啊，
0: 对，
1: 哦，
0: 就是它是很，其实你要说它很挑食，它吃的很精细、
1: 嗯、
0: 就是不新鲜的不好的它还不吃，
1: 不吃哦，哎，这个驯鹿还是挺有个性的，
0: 所以我就一种担心，我说它长得体材那么庞大，
1: 嗯，
0: 那他得吃多少啊？而且这个我们觉得苔藓好像也不容易获取到那么多，是吧？
1: 啊，尤其是新鲜的呀。
0: 是、嗯，所以你说他能，他长得一定是很健康，他吃的绝对是太环保。
1: 是的，所以大家哈、
0: 嗯，
1: 到时候可以真的来自己感受一下哈，带着这个小筐、
0: 嗯，
1: 然后女孩子们穿上漂亮的服装，然后感受我们和自然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哈。
0: 嗯、
1: 那除了您在山林湿地感受以外，咱们的呼伦湖。当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景点之一了，五月的时候也会迎来别样的风光，这个时候哈，冰雪消融了，湖面也变得开阔起来了，我们的水鸟也回归到我们呼伦湖了，有什么呢？比如说天鹅啊，大雁呐、啊，啊，它就会在这里栖息觅食，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了，叫水天一色。
0: 哎，你说到这儿啊，就是那种画面感就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有真切的感觉到近些年呼伦贝尔的生态环境是逐渐的大跨步的向好哈、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原来太懒惰了不早起、
1: 嗯、
0: 还是怎么着，但是我就是在这几年连续几年、
1: 嗯、
0: 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都会大批大批那种鸿雁呐、
1: 啊、
0: 那种
1: 啊、哦、对，飞回来，
0: 它就来回到秋天走完冬、
1: 嗯、
0: 就是在春季回，
1: 是
0: 包括前段时间看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拍到的在我们这个灰河景区、
1: 嗯、
0: 那些天鹅，
1: 是
0: 就感觉数量庞大呀，好像
1: 这就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可能会感觉说我以前可能疏于观察，
1: 嗯，
0: 然后也不怎么去
1: 看、嗯、
0: 但似乎应该不是，应该是近些年我们的环境真的是好了、
1: 嗯、
0: 回归的这种候鸟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嗯，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沿着我们这个中俄边防公路行驶、
1: 嗯、
0: 一侧是辽阔草原，一侧则是静静流淌的界河，远处山峦起伏，风光一路变幻，车窗呢就是天然的画框，每一段公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1: 嗯，真的是这样哈、
0: 嗯、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从火山到草原，从湿地到森林，从界河到湖泊，
0: 对，
1: 咱们五月的呼伦贝尔哈、啊、把北疆最美的山水风光真的是全部揉进了这一段春日的旅程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哈，无论您是偏爱这个壮阔还是温婉，喜欢宁静还是野趣啊，都能够在五月的呼伦贝尔找到心动的风景，
0: 哎，而且到我们这里吧，一定要伴随着我们呼伦贝尔的动听的草原歌剧，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哈，也是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就立马想行动起来了哈、
0: 嗯、
1: 那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感受一下我们呼伦贝尔五月的风光，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美景在路上，美食在心间，来到呼伦贝尔，春日的滋味同样让人念念不忘。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美食了哈，大家一定要收收口水了。
1: 哎呦，
0: 五月的呼伦贝尔美食哈，带着这个冰雪消融后的清鲜了，带着草原山林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北疆风味了。
1: 哎，
0: 首当其冲当然是咱的牛羊肉了哈。经过一冬的休养，春夏之交的牛羊肉，这个肉质真的是鲜嫩，
1: 没错，
0: 也不腻。咱们可以是手扒肉啊、烤肉啊、铁锅炖，香气十足。
1: 对，特别是你在这个扎兰屯的美食集市上，有一个三米矩形的铁锅柴火炖啊，排骨炖，炖排骨，炖羊肉，
0: 哎，
1: 那种热气腾腾，然后香气飘出很远，可以再来上一碗鲜香的这个羊汤，暖身又暖胃，瞬间就会驱散春日里的微凉。
0: 那您在俄罗斯民族乡哈，咱就可以尝尝地道的俄式美食了。
1: 来，
0: 比如说这刚出炉的列巴，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搭配上自制的这个蓝莓酱啊，或者是酸奶，哎呀，口感太丰富了。同时您还可以尝尝俄罗斯的红肠啊、葛娃斯呀、苏波汤，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呢。
1: 对，返乡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多带上点。
0: 是的，
1: 因为我看到这些游客都是大包小包拎到很多是我们这边的大列巴面包啊，觉得味道超级好吃，
0: 带回去了哈。
1: 对，另外呢，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奶食品那就是春日的限定了。新鲜的牛奶、羊奶制作出来的奶豆腐、奶皮子、奶酪、奶茶，香醇醇厚，营养的又是美味，也是牧民的日常最离不开的一种滋味了。
0: 咱呼伦贝尔的美食真的是太丰富了。
1: 对，
0: 在山林里面的春天也真的是格外的慷慨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蕨菜啊、柳蒿圆、蒲公英啊，这山野菜就陆续冒头了。咱可以咋做呢？清炒、凉拌、做馅儿，特别清爽解腻，因为春天大家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哈。真的是我们纯天然的绿色健康美食了。
1: 最近可能我们这边最火热的应该是蒲公英吧。
0: 是的，
1: 好像都在采摘蒲公英，然后有包饺子的，有这个蘸酱菜。最近高翔有没有吃到这个蒲公英啊？
0: 吃了，还在我婆婆家已经吃过了。
1: 其实这个季节吃蒲公英还很败火哈、容易上火呢。老人家都说多吃点蒲公英，
0: 是、
1: 啊、
0: 蘸着酱可香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地方的林区呢还有很多特色的叫铁锹烤肉、
0: 哎、
1: 你看这个名字、
0: 啊、
1: 就肉盘比较大。另外呢，像柴火炖菜呀，做法虽然粗犷，但是味道那真的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在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木刻楞里，围坐着一桌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然后听着主人讲讲我们草原山林的故事，那种幸福感一下就拉满了。
0: 那其实哈，说到这个这么多美食哈，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吃的？
1: 我特别喜欢的吃那种，我其实喜欢吃带了佐料炖的羊肉。
0: 啊、哦，就是它那个不是清炖，
1: 对，我不喜欢手扒肉
0: 啊、那我其实喜欢吃牛肉，就是羊肉我还真的一般，我感觉牛肉怎么做都好吃。比如说可以切片烤，然后放点那个辣椒，然后炒一炒、或者是有一点点肥的肥瘦相间的炖，放点柿子啊、土豆啊、胡萝卜呀、牛肉怎么做我感觉都好吃。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这个野菜哈，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那个来海拉尔的时候哈，我们上大学期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也是吃过这样的野菜。第一次吃柳蒿芽的时候特别难受，真的吃不惯。哎，它怎么有点苦啊？还
1: 是
0: 说
1: 是
0: 哎，就是当时也觉得特别奇怪，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地区做的不太那个地道哈，正宗。当时不太习惯，但是等那个我结婚了以后哈，然后我婆婆他们这个那个年纪的人哈，特别喜欢在这个春天去采那个野菜，然后他就做了一次这个柳蒿芽炖排骨，放上那个红色的是叫芸豆是吧？
1: 对，一定要搁豆子。
0: 哎呀，那种黏黏的，就是那个汤也是一
1: 还搁点土豆粒。
0: 哎，对，然后当时真的我第一次吃了两碗米饭。
1: 第二次吃的时候感觉那种苦味就有点不在了，其实依然是苦的、
0: 对，
1: 那个苦味不可能不在，但是你会因为它那种味道你会有一种魅力，你可能就爱上它了，然后以后你会时不时的惦记上，哎，吃喝上一碗这个柳花芽汤。
0: 我现在就是只要是去到这个能做这个山野菜的这个饭店哈，大家说一起吃点什么饭的时候，我就点一个柳花芽汤。
1: 对，
0: 哎，哪怕里头不放排骨也感觉特别的香。吃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哈，很多人在说我们呼伦贝尔这个牛羊肉，我看到了好多人在网上说到这样一句话，说吃呼伦贝尔的牛羊肉是不是

0: 是这个你看我们呼伦贝尔的男子汉们都特别的有肌肉壮实哈，然后我们女孩子们也都是特别的高挑哈。然后有一个网友记得特别有趣哈，他在这个网上说说那个评论，呼伦贝尔的牛羊肉是不是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它可以让大家吃完了以后长个儿呢？
1: 有道理。
0: 你只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大家对于呼伦贝尔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想象哈。就比如说我上大学期间也真的是，我大学同学第一次听说我来自于呼伦贝尔，他们老好奇了，问我是不是骑马上学，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面，然后你们是不是平时会沟通的时候说一些蒙语？其实我不是汉族嘛哈，但是也总在逗他们。然后比如说我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跟他们讲咱们呼伦贝尔，然后给他们看那个我们家不是满洲里的嘛哈，经常会去呼伦湖看那个呼伦湖的照片，然后我们去草原上一起野炊的那个照片，他们都老羡慕了，因为他们就是在城市里面或者城镇里面生活的小孩，他们可能根本都没有感受过说哎，我们这种大草原的辽阔呀。然后我上班了以后，我大学同学请假来过咱们呼伦贝尔，第一次来的时候激动的在那个山坡上草地上一顿翻滚，然后身上沾的全是青草，他说不行，我要吸收这个空气，我要感受这个魅力，我要感受到这个自由的气息，好让我回去工作的时候不那么辛苦。
1: 对，其实他还不了解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因为勾玄你小时候在满洲里，可能那个呼伦湖啊达赖湖你可能是经常去，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限制。
0: 没有，哎，就是像那种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出门就到了，
1: 这
0: 种感觉。
1: 所以
0: 这
1: 种的可能是我们要限制你，因为我们羡慕你了，因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你小时候那种记忆。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到夏天就泡在呼伦湖边了，啊，我们可能是带上西瓜，带上这个美食，然后给小朋友带上这个小凉拖啊，
1: 就露营
0: 去了。我们可以在旁边啊，那个感受一下那个呼伦湖水的这个清凉，然后我们就在那块一待就一下午，然后晚上那个时候可能车还比较少，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哎，那个
1: 还
0: 其实有点啊，就是感觉那么近，出了家门口就是呼伦湖。后来长大以后，尤其是你出去外地以后，大家说这个呼伦湖，大家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点，那种骄傲的、自豪的感觉，又有一种啊，我自己家小河边那种感觉，然后变成了我们特别知名的景点，特别的骄傲。每一次我就一跟大家介绍，我说你们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在呼伦湖边长大的，
1: 这是真事儿，
0: 真的是那种特别的感觉哈。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五月份哈来到呼伦贝尔的这一份体验，也让大家真的抛开了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常规的感受以外哈，感受一下我们五月份的这个呼伦贝尔。所以说哈，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真的是行动起来，来到五月份感受我们的呼伦贝尔的一些不同的美景、不同的美食了哈。
1: 对，在这个五月来到呼伦贝尔来做好功课，大家呢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哈，一定要带上一件薄羽绒，
0: 是、
1: 啊、
0: 因为我们早晚这个天气哈真的不一样，
1: 对你一定会用得到的。另外呢，防虫的、防晒的都带上，然后呢就可以很好的来畅游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第63集，趁虚而入，装神弄鬼。明朝隆庆年间，湖广云阳府孝感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死者是屠户萧府汉之女萧淑玉，年方17，容貌娇艳，体态轻盈，心灵手巧，待字闺中，上门求亲者那是络绎不绝。萧府汉指控秀才许献忠是杀人凶手，他说许献忠风流成性，见色起意，勾搭不成，潜入绣楼，欲行不轨。小女不从，许献忠持刀行凶，可怜小女香消玉殒，还被抢走了簪耳戒指。此贼恶逆盈天，小女冤情深海。祈请老大人为民做主，以正纲常。许献忠年方18，眉清目秀，风神俊雅，知书达理，年轻有为，是孝感县有名的读书种子，和萧府汉比邻而居。秀才虽是科举考试中的最低功名，但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企及的高度。40-50岁考中秀才的人很多，18岁就能中秀才的凤毛麟角。萧府汉为什么一口咬定许献忠是凶手呢？俗话说，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一天清晨，萧府汉和妻子早起忙活，布下碗筷，端出早餐，可这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女儿淑玉下楼。妻子去传唤，却见女儿倒在血泊之中，胸前赫然插着一把尖刀。萧府汉听到妻子哭喊，连忙上楼，见此惨状，痛心疾首，一边派人去县衙报案，一边喊人筹办丧事。左邻右舍听闻萧家出事，纷纷前来帮助。有人趁机对萧府汉说，你是不知道啊，那秀才许献忠和你家淑玉早有往来，已逾半年之久。许献忠昨夜和人饮酒，定是假借酒醉行奸不成，这才害了淑玉的性命啊。萧府汉听后牙眦欲裂，好你个许献忠，枉为读书人，竟能干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孝感知县张纯受理此案，立刻派人将秀才许献忠和萧府汉的邻居传唤到堂，一一询问。为萧府汉提供线索的邻居有2位，一个叫萧美，一个叫吴范，二人均可证明半年以来，许献忠多次爬梯进入绣楼和萧淑玉私会，天黑则来，鸡鸣则去。张知县问，尔等可知是强奸还是合奸呢？
那萧淑玉遇害当夜，可曾亲见许宪忠进入绣楼？强奸是违背对方意愿，合奸是双方共同认可，亦为通奸。因为强奸和合奸在法律上的后果完全不同，张知县故有此问。大明律奸罪中规定，凡合奸杖80，有夫杖90，雕奸杖100，强奸者绞，未成者杖100，留3000里。萧美和吴范无法证明许宪忠与萧淑玉是强

定终身，往来半年之久。张知县再问：“证人说你多次爬梯进入绣楼，可有此事？”许献忠说：“确有此事，梯子是学生从家里搬来的，来往日久，书玉说梯子容易引人怀疑，便在楼上备有捆扎白布的圆木，夜垂而下，学生攀援，书玉吊扯，很是方便。”张知县继续问：“案发当夜，你可入过绣楼？”许献忠说：“当夜学生和友人相聚，酒醉误了约会，次日闻知书玉死讯，学生悔不当初，若不误约会，书玉就不会遇害了。”张知县厉声喝问：“确实非你所为。”许献忠哭着说：“大人呐，通奸之罪，学生伏法，杀人凶手另有他人。”萧府翰听后大怒，许献忠巧言令色，避重就轻，伉俪情深，尚有害死人命之先例，何况私相授受，偷情有染，此贼非严法究问，岂能招供？张知县理解萧府翰的心情，却无法苟同他的建议，只是有所怀疑，怎能立刻用刑呢？况且许献忠身为秀才，岂是说打就能打的？张知县继续发问：“许献忠，你与萧淑玉夜里往来，可曾听到楼外有什么特别的声响？”许献忠想了一会儿说：“之前都很正常，可从本月开始，街上常有敲打木鱼的声音，据说是一位不知何处而来的叫街和尚。”叫街是乞讨为生的一种说法，和尚叫街无非也是求些钱粮，说好听的叫化缘，说不好听的那就是要饭。张知县认为突然出现的和尚非常可疑，便将许献忠收监，择日再审，同时安抚萧府翰回家处理丧事。张知县回到内堂，唤来心腹王忠、李毅：“尔等可知那叫街和尚？”王忠说：“那厮法号明修，就住在完月桥观音座。”张知县沉吟片刻，想出了一个榨取真相的好主意。他暗受机宜，让王忠、李毅去试探一下叫街和尚的虚实，若有所得，必有重赏。当天夜里，长街之上，和尚一如往常敲打木鱼，口诵佛号，行至萧家附近完月桥，只听得那桥下有女子啼哭之声，时而啜泣，时而嘀咕。和尚不敢再走，双目紧闭，打坐诵经，以消除心中恐惧。岂料那哭声越来越近，声音中还夹着质问：“明修啊，小女子阳数未尽，无故枉死，是你害我，夺我首饰。阎王派鬼使拘你，你却央告佛祖讲和，今时今日，
你若

我不用钱打发鬼使，我必再奏天曹，定取尔等狗命。纵有漫天神佛，也难保你无虞。明修手执佛珠，不敢睁眼，哆哆嗦嗦地说：小僧鬼迷心窍，见色起意，行奸不成，担心败露，这才失手杀了你。你的耳环、项链、戒指俱在，明日必大兴法事，筹集钱财超度于你，恳请饶命啊。话音未落，就传来了男人的喝骂：好你个吃斋念经的和尚，做下此等恶事，天理难容。说着便将一副锁链套在了明修的脖子上。明修以为是鬼使索命，体弱筛糠，嘴里还不忘念叨佛祖饶命。王忠扯住锁链：明修，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等是谁。明修缓缓睁开双目，眼前哪里是什么鬼使，分明是穿着观音的捕快。王忠微微一笑：奉现尊之命，候你多时，还不随我等归案。这世上本没有鬼，以为有鬼的人多半是做了亏心事。明修怕鬼是因为害了萧淑玉的性命，那么在完月桥下装神弄鬼的又是谁呢？这位女鬼本是当地妓院的一名娼妓，平日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个善于表演的好演员。此次被王忠李毅高价雇佣，就是要在完月桥下给明修上演一出冤魂索命的好戏。公堂之上，已被吓破胆的明修不敢隐瞒，坦白了行奸不成，愤而杀人的罪行。案发当晚，明修叫街，路过萧宅，发现绣楼垂下一匹白布，他以为是住户晒布未收，便打算扯下来据为己有。他放下木鱼，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伸手拉扯。楼上的萧淑玉见白布吃劲儿，以为是情郎许献忠来了，便帮着使劲儿，一个向下扯，一个向上拉，拉扯之间，明修悟了，这不是旺收的白布，而是婆娘养汉的入户工具。想到这儿，明修在萧淑玉的帮助下攀援而上，入了绣楼。萧淑玉见上来的是一和尚，大惊失色，明修见是一位妙龄佳人，格外兴奋，央求春风一度。萧淑玉说自己心有所属，断不会失身与贼突。明修凶相毕露：小娘子将小僧吊上来，今夜可由不得你。说罢便强行搂抱，欲行不轨。萧淑玉是又羞又怕，大声呼救。明修恼羞成怒，一刀结果了萧淑玉的性命，还顺便偷走了他的簪子、耳环和戒指。张知县命人翻检赃物，在明修的包裹里果然发现了女人的簪子、耳环和戒指，经萧府翰辨认，却为萧淑玉所有。至此，萧淑玉一案真相大白，和尚明修

修按律当死，秀才许献忠和萧淑玉私通，按律当被杖八十，并削除功名。张知县怜惜人才，对许献忠说：“你与萧淑玉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虽是偷情，也如恩爱夫妻一般。”萧淑玉守节而死，无亏名节。本官给你两个选择：你若再娶，去除功名；若想保住功名，则需将萧淑玉立为正妻，收埋供养。许献忠听后眼中含泪，他说：学生与淑玉早有誓言，待我乡试得中，便提亲求娶。不料遭此横祸，淑玉守节而死。幸得大人为我洗雪冤屈，学生愿将淑玉认为正妻，不负其死节之意，绝不再娶。其前程留否，全凭大人做主。张知县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汝心合乎天理，我当为你力保前程。随即行文提督学政，保住了许献忠的功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许献忠乡试中举，拜谢张知县。张知县问其是否想要婚配，许献忠连忙推辞，说有言在先，不敢再娶。张知县说：中举成名，萧淑玉贵为正妻，在天有灵，定会为你高兴，绝不会阻止你收纳妾室的。许献忠听后坚持不肯。张知县命同年举人田在茂做媒，让许献忠迎娶霍氏女为侧室。二人婚后，许献忠始终以萧淑玉为正妻，复结夫义，两尽其道。

0: 恒，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相遇在电波中。在呼伦贝尔草原啊，与森林交汇的地方，有一种温柔而坚韧的文化，藏在一棵棵白桦树的树皮里边。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指尖、传在口耳之间的记忆。那千百年来呢，鄂温克族人啊，用桦树皮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哲学一针一线地缝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之中。今天聆听记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一位用十余年时间走进那片森林、走进那片正在老去的手艺人手中的学者，他叫龚宇，来自呼伦贝尔学院。

0: 从最初的好奇到与非遗传承人同吃同住，从一双脚丈量鄂温克族聚居区的每一条小径，到用一本自然之旅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系统而深情的注脚，他把学术的根扎进了草原与森林之间。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龚宇老师的声音走进桦树皮的世界，也走进一个人用初心与时间浇灌出来的文化之路。欢迎您收听聆听记自然之旅匠心之声。龚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啊，走进我们今天的聆听记。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请您来啊，就是想来聊一聊您最初是如何与这个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结缘的。据我所知，您本身就是奥勒古雅鄂温克人，是不是？
1: 对，我本身就是这个奥勒古雅的实录鄂温克人，所以呢，作为呼伦贝尔人的，对这个桦树皮文化，桦树皮制品其实是不是陌生的。我从小就可以触碰得到，家里边也有几个这个桦树皮制品。在这个山上呢，就是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身边呢，也是这个桦树皮制品是更很多了，因为适应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它又不是很易碎，又有这个起到防腐啊、防潮啊这样的作用，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使用度是很高的，所以对于我而言也不是很陌生的。但是随着这个逐渐的这个我的这个学习啊，还有在这个我的这个研究的路上哈，对他的桦树皮文化的理解就更加的深刻了。因为他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作为一个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它对我们的这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在这个国家也从这个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这个保护啊、传承啊，还有从国家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在逐步的去实施各种各样的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啊、传承政策，这些都有利于桦树皮这个技艺，桦树皮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也直接带动了当地的这个乡村的经济社会的这样的发展的。所以对于这个桦树皮文化的这个研究还有这个理解哈，现在做这个书的这个整个创作过程哈，其实是我也是从小啊有这个对桦树皮有情感，最后呢又有这个从事这样的方面的这个工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而言，还是就是从国家政策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梳理清楚哈。
0: 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这一件的桦树皮制品，而且也把它理论的东西呈现在了书面上。
1: 对，
0: 您把这个田野调研当作是研究的第一课堂，我觉得这一点走在一线啊，走在这个乡间小路上的这个感觉肯定是切身体会更为深刻。十多年的时间啊，据我了解您的足迹是遍布了整个鄂温克族的聚居区，是不是？
1: 对。
0: 那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记忆最深刻的田野间的故事肯定是有特别多的，是不是？
1: 对，我的大半多的时间像假期时间都是在田野，今天我也是刚刚从田野从草原来到直播间，所以每次田野对于我而言都是一个难忘的，好像回归了一个我的一个这个文化的本源的这样的哈。所以对于桦树皮文化这种田野的过程当中哈，虽然就是在这个我是在这个田野这个一直在这个生活的，虽然对于桦树皮文化很熟悉，但是每一次田野其实呢，它我都能收获到很多，例如桦树皮制品，它的每一个制品，它的其实制作的工艺和流程，它都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每次它的制作过程，我都能获得很多的信息和知识，而不仅仅是从桦树皮制作技艺的本身来说，更多的是呢，就是每一个传承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带到对他们的这种手工技艺的这种制作过程当中，对我的那个启 启示和他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坚守和热爱，都是让我感觉到很让人感动的。有一个鄂温克族老人，他叫图秀兰老人，他就让人很感动。80多岁了，到现在哈，一直是在自己的一个小房间里边，一个人默默地做着这个桦树皮制品，每天都做着那个桦树皮，每间屋子里边都有他的工具，他的足迹，这个天天在制作。而且呢，他把那个每一个桦树皮制品的纹样都做出到了一个剪纸上，做了有，我觉得应该有个上千份儿，上千份，做得非常精美，每一个这个纹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的这个孩子孙女儿都在传承着这件事，包括他的这个其他的亲戚都在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说整个他们的家族都在对桦树皮制品的这种热爱这个传承过程当中，这个是真是很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很多，每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带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在很多人的了解中，就是非遗传承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但其实这些年龄大的传承人，他们也都在有意识的在往下一代下面再传承，所以家族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您接触的也比较多。
1: 对，因为在家庭的影响，我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我也会就是跟着这个老人也做过桦树皮制品，但是我可能做的不那么精，我只是简单的流程，一个小小的桦树皮盒的简单的流程我会，但是其实每一个桦树皮制品它都的那个制作技艺流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影响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文化的热爱哈，这种家族家庭的影响。
0: 您看您啊，大多数时间只要是没有课或者是有个充足的时间，就会走到乡间去，走到这些一线，跟他们共同吃住，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体会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有的时候挺类似的，我们下乡去采访的时候也会居住在百姓家中，深入草原和森林之间。其实这个条件啊，只有走入一线才能够亲身感受。我知道您经常下去，条件往往是比较艰苦的。那有没有哪一刻就是让您觉得好难，太辛苦了，我太累了，想放弃，这样的时刻有吗？你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我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条件我已经适应了，这个就感觉是我的生活方式一样。我觉得这个条件不是让我最觉得艰苦的，就是说我而且我很享受它，享受这个过程，不去这个田野，这个草原森林当中，这个传承人的身边哈，这个民间艺人的这样的，这跟他们接触的话，反而我这生活缺失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应该，而且是我需要的，我也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现在慢慢做的过程，我觉得现在这是我的一个使命一样，好像
0: 能理解您的那种心理，就好像是回家了一样，
1: 对，
0: 是吧？跟他们在一起相处，一起聊天，都能够感觉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
1: 对，
0: 那您觉得就是难点在哪儿？
1: 就是说我从我的这个调研当中哈，我觉得这个老艺人他们那个迫切的这个愿望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怕这个手艺失传，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几位老人哈，他就觉得哎呀特别担忧这个传承失传，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对为比较复杂的工艺来说，这个制作起来，他就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获得这块，他就觉得很难获取啊，这样的各方面的这个制作的工具比较繁杂，他就希望年轻人就愿意学和愿意守的这种担忧哈，这个老人的这样的愿望，而且呢，这些老人呢，就是传承的老艺人呢，他们有人呢，也就是希望有人多懂他们，就是希望懂得，希望跟他聊天，听他说话。我们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特别迫切的那样想跟你表达的那种，可以感受到他是想希望这个好比桦树皮制品，桦树皮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产品，他就更希望你要懂得这个桦树皮文化、桦树皮技艺，它的这个到底背后是什么。它是传承了千百年来留下来的我们人类的一个 这个文化多样性啊，还是它的传统技艺来说，它都是有重要的这个文化价值的。就是老人希望得到这些，希望更懂得这个背后的这些事情，还有懂得。

0: 规矩啊，懂得这种敬畏的心理啊，这样的去啊。所以说呢，我感受到他们是想让我们这样的这个研究人、记录人哈，帮助他们把这个他们的故事留下来。还有就是让外面的人更多的人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树皮，是他们啊、就是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根，
1: 所以说这就是您在这个走访这些传承人，还有整理他们口述啊、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他们对你的这种期待。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是，我也能
1: 当您
0: 感受到。
1: 当您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你的期待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他们的愿望。这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0: 是，对，总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用。越来越想做，因为刚才在来的路上还想，所以我也该这个，就是接受这个采访也是我的一个工作。我不仅把它书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事情，通过这样的个平台，真的就是这份那个坚守哈，因为向那个老艺人们学习，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继续做，
1: 感恩他们的这份坚守啊，
0: 对，
1: 您看，您今天也带来了，就是这本书《自然之旅：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这部作品，这是您付出了很多心血才完成的，从选材啊到历史的源流啊，精神内涵，它的跨度其实是很大的。其实，在系统的梳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它作为一个传承的活的文化来说，要把它变成一个梳理清楚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来说，其实这个难度是大的。它因为它是口传的，到一个系列的这个整理过程是对我来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桦树皮文化、桦树皮记忆，它是口传心授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鄂温克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呢，它这个完整的这个体系其实是没有一个对这样的那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口传心授的一个这样的，所以呢，要把它的桦树皮的历史的渊源的这个历史，还有它的这个流程，还有这个纹样，还有它的这个生态这个关系，以及传承人他们的理解，都是把它梳理清楚，变成一个这个学术比较严谨，而且呢又不丢掉这个传统文化它的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它因为。它是个生硬的哈，一个生硬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反复复的修改。我今天还回顾了一下，我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工作的？应该是从2017年，2018年，我好像开始左笔开始写。所以说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一直在写哈，这个是有间断性的。从这个事情我要做到现在，我这个书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是想让更多的读者就能摸到这个山林的这个气息，让人们感觉到桦树皮文化的一个魅力啊，通过这本书啊，所以就是更多的思考，更多反反复复的修改啊。
1: 大家能看到啊，这本书它并不是特别厚，但是它里边呢也系统的讲述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这个一系列的知识内容啊，大家可以从这方面都能学习到。那在这个书中，它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桦树皮文化它承载的像生态理念呢，本身桦树嘛，它就是我们自然的一部分啊，生态理念与这个北方森林民族啊与自然共生的这种生存的哲学啊在里边。那在您看来啊，鄂温克族通过桦树皮记忆它传递的是怎样的一种独特的自然观念？
0: 也不仅说应该是北方民族，它都有一个就是非常朴素质朴的一个自然观。从这个桦树皮的文化来说，它是其实体现的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心存敬畏的一个朴素的一个自然观。就像有一个把一个桦树皮这个原材料它的这个获取到它制作的这个流程，以及到我们不使用这个桦树皮制品把它丢弃啊，这个过程它其实每一件桦树皮制品它都是在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如果放到今天来说的话，它就提醒着我们哈，就是说人

0: 不是征服自然，是和自然一起活下来，这样的一个共生的一个智慧。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所以对我们也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哈。您把这个个人的学术理想与呼伦贝尔地方的文化发展紧密相连在一起了。那您如何看待像高校的学者啊，在这个非遗保护中这个角色和责任呢？这学术研究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去反哺地方啊？汇集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传承给更普通的人们，怎么做更好？
0: 其实在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高校来说，一方面给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就是说我就是属于教学和科研型嘛，所以说我一方面我在这个方面是在记录，我完整的把这个体系的去记录，画树皮是以文化是记忆是一方面来说，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传统记忆、传统文化哈。我们作为一个高校的这个教师研究人员来说，把它系统的作为一个记录，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梳理哈。并且呢把它作为传播下去，进行这个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四个角色吧，说记录者、研究者、传播者和搭桥者。就是说另一方第一方面我们叫抢救，因为我们生活在呼伦贝尔这么厚重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把这个时间放在田野里边啊，去深入的去坐下来去沉淀去研究去梳理，我觉得总会有收获的哈。所以呢这就是我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把这些成果来带到我们的地方，带到课堂，带到这个传承人的这个工作室哈，现在是工作室，还有这个带到他们这个社区，或者带到各个方面的这个平台上，让他们这个帮助传承人拓宽啊，还有学生都对传统文化这样的理解拓宽，还有在传统学生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跟他们相关的专业融合在一起进行创新创业，现在的创业就是这个就业嘛，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我经常跟学生说，我说但可以把你们的这个专业结合起来，都可以结合起来去更好的就是连接这样的一个纽带啊。我也一直帮着一些同学做这个创新创业的一些活动哈。另一方面哈，像传承人来看也把他们这个传帮带嘛，是吧？我们学校现在这个呼伦贝尔学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培训基地，还有研究基地，以及自治区的国家和自治区我们都有这个基地和培训基地啊，每年都有。所以呢全区的这个关于好比说画树皮文化记忆的这样的人可以过去参加这样的培训，我也给他们授过课，所以拓宽他们的一个路子。我的这本书有可能对他们有一些灵感或者这触痛哈，所以让这些传承人的传统记忆能够活下来，让他们富起来，他就传承下去哈。这个我觉得应该起到一个这样的角色哈。
1: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对于学生们而言啊，是收获一定很大的。那这本书呢是呼伦贝尔学院深耕非遗文化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了。您希望他呀除了在学术圈产生影响之外，还能走向哪些读者呢？尤其是对这个鄂温克族年轻一代又意味着什么？
0: 对，不仅仅是在学术圈里边啊，系统的整理和梳理了，也是希望就是更多喜欢和热爱这个民族文化的这样的，还有非遗的这样的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特别是在这个文创的设计啊，还有这个从事这方面工作以及这个非遗工作的这些人啊，对他们有一些这个灵感或者是帮助，我觉得这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1: 是啊。那画树皮制作技艺呢，它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
0: 对。
1: 在您看来，就是这项技艺目前传承的现状是怎样的？就是最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谈到这个哈，就是希望它越来，其实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传承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希望它越来越好的话，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人手，但是还是略显吃力一点。 啊，对，因为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录了，它也有传各级各类，它都有传承人，但是这个传承人的这种坚守啊，还有这个年轻人那个去学习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去外力作用的啊。这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存在的问题，这个原材料就是第一个啊，因为它要制作嘛，这个原材料是一个问题哈、第二个呢，就是一般的这样的掌握这种真的这个文化深度和内涵的这个传承人，他的这个年龄都偏大，但是年轻人的这种参与度，就是真正的能沉下心来去参与这个度的这个人，还是显得略显少一些啊。沉淀，我觉得这个需要静下来去沉淀。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传统技艺嘛，它跟现代的这个还是有一些脱节，有一些东西就是现代人就是不是没有实用性嘛。实用性缺失，对，所以这个就是年轻人给连接起来哈、这个创他这个文创啊，这个设计啊，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才让这个手艺能活下来，
1: 还需要
0: 对
1: 再创新，
0: 再创新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浅了一点啊、需要咱们在这个变现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难啊，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还有我理解的有点问题有点多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在代表性的这个，因为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嘛，就是它都有各级各类的传承人，这个传承人的申报过程是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国家的规范的，所以这个工作呢认定起来，其实是因为它各级各类嘛，像咱们像有旗级呀、或者市级呀、呼伦贝尔市级呀、完了自治区级，完了才到国家级，所以它有一级级的这样的过程。这个工作呢，就需要各级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做这个做戏，做好，完了才能把有效的把这项工作往前推，把这个真正的这个传承人推上前去，真正做工作的人传承推上前去。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有点滞后，有的会发现真正的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反而他是一个很低的层次的传承人，可能只是一个旗级的、市级的传承人，
1: 所以还需要大家多方的共同努力，
0: 对，多方的共同
1: 努力去做这项工作，
0: 对，就是需要一个真正的一个尊重、持续的关注以及这个落地的支持。
1: 是的，下一步您还有什么研究计划吗？或者说心愿，是否会继续围绕着咱们这个鄂温克族啊，或者说一些咱们当地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展开其他工作呢？
0: 不仅仅是啊，我的田野就是在呼伦贝尔这片森林和草原上，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呼伦贝尔，其实在广阔的这个土地上，我还因为在这个咱们这边的众多的民族，它还是个跨境民族，咱们又挨着这个俄罗斯跟蒙古国，所以这方面田野也是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对象，所以也是一直在做这项工作，所以想的很多，因为咱们这个文化非常厚重，应该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就是竭尽全力的尽自己的能力去把一些这个文化都做好，抢救好和梳理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让这些古老的智慧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或者是能够听得到，甚至是世界的这个更多的世界广泛其他国家的人都能看得到。
1: 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啊。非常感谢您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带着这部经典的作品啊，分享给大家自然之旅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如果说对这方面有兴趣喜欢的，可以来了解一下。非常感谢龚玉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希望您的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取得更多优异的成果。
0: 谢谢。
1: 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0: 再会。
2: Oh, that's a hot, he's a joke. Oh, that's a hot, he's a joke.

0: 作，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许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妹，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这是万物复苏哈，这个天气呢也是开始一点一点的暖和起来
0: 了。
1: 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好消息呢是接连不断的。今天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的呢，就是咱们的民生暖心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呢，这其中也藏着文明创建的点点滴滴。
0: 没错，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最先想到的就是春耕哈。
1: 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呼伦贝尔的农牧场早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机器的轰鸣，沃野的声音，不仅藏着丰收的希望，更是能看到咱们农垦人实在笃行的文明风采。
1: 哎，是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啊，现在呢土壤伤情是非常好的，这马尔虎旗的各大农牧场呢也就整装待发了，开始蓄力春耕。近期呢，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啊就率先的开启了春播作业，梨花破土，打响了陈马尔虎旗春耕的第一梨。辽阔的沃野上，机器轰鸣，满眼都是春日生机，这就是咱们的呼伦贝尔春天最动人的模样。
0: 是，而且呢，咱们的春耕哈、可不是老办法哈、可以说是科技感拉满。本次呢，首批播种的玉米品种是益农玉379，全程呢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覆膜、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一次完成，精准又高效，既能保伤增温，又能节水节肥。哎，这就是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也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生动体现呐、
1: 是非常给力的。
0: 是，
1: 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的自种面积呢有8.47万亩，他们呢种了小麦、油菜、玉米、甜菜，还有种草药。今年呢还要积极的去调整种植结构，要更新种植措施，力争啊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和现代化的种植。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农机科技部的部长韩英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我们介绍的相关内容。
2: 今天我们浩特陶海农场有限公司自种面积在8.47万亩，种植的作物就是小麦、油菜、玉米，还有甜菜，还有一些种草药。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进行这个种植结构调整和这个种植措施的一些更新，力争这是我们这个种植趋向于这个智能化和数字化和现代化。
0: 那么在稳定主粮生产的同时呢，农场还在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新路径，拓宽增收渠道。第四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苏博这样说，他们打造了600亩实验田，栽培大豆、高粱、玉米等作物，就是想探索出适合本地区高产出高效益的作物。这份创新和实干正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写照。
3: 为了提高这个经济效益嘛，所以说打造了这个600亩的这个实验田。实验田今年要栽培的有大豆、高粱，然后玉米其中计划试验这个14个品种，然后其中还有白术芽头和白术种子，尝试栽培就是很多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也为了就是探索出本地区既能适合栽培，然后还能有一个高产出高效益的一个作物。
1: 为了保障春播高效、安全有序的推进，这农牧场啊也是做足了准备，提前储备了足额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还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的一线去指导，并且呢还狠抓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工作，全方位的去筑牢春播保障的防线，这也是责任与担当。
0: 没错，那除了浩特陶海农牧场，像三河农牧场、拉布达林农牧场也陆续开启了春耕模式。三河农牧场呢聚焦伤情、农资、农机三大关键环节，那么规划总播种面积52.9万亩，那么储备优质粮种是5000多吨，农资9000多吨，完成了350台套农机具的一个检修。农机科技术部部长王传龙这样说，他们严格筛选种子，

0: 科学调配农资，确保农资及时到位，这份严谨细致值得点赞。
1: 我们严格筛选优质种子，科学调配化肥农药，同时畅通运输渠道，确保农资及时到位，按需供应。
2: 拉布达林农牧场的春播也是非常有亮点的，47.61万亩的耕地呢是全面展开了，投入了300多台套的现代化的农机，并且呢还对播种机啊进行了技改，提升了播种的精度和保苗率。那农机科技部的负责人邱庆学啊就介绍说啊，他们对8台马特马克击碎播种机进行了电驱机的一个改动，给32台的免耕播种机呢加装了凿式开沟体，保苗率提高了5%左右，这真是科技赋能，让春耕更加的高效了。
3: 为了提升播种精度，我们对全场8台马特马克击碎播种机进行了电驱机改，为了提高播种质量，我们对全场32台免耕播种机加装了凿式开沟体，提高保苗率5%左右。
0: 而且。

0: 七个，其中有三个表现突出，亩产平均在600斤以上。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优良品种种植面积。
1: 聊完了农区的春耕，咱们再来说一说牧区的特色发展吧。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俄勒镇呢、立足了牧区实际，深耕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这种模式，通过了规模化种植优质的清储玉米，打通了种养全产业链，而且呢也破解了产业发展的难题。在文明创建当中呢，这也是因地制宜、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实践，让牧区的乡村振兴之路是越走越宽了。
2: 没错，七村合作联社呢承包了1.3万多亩的耕地哈，全部种植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玉米，那么将玉米棒核全株秸秆粉碎窖藏，那么蛋白含量呢能提高约5%，70%呢是供内部养殖的一个消耗，30%呢是提供给周边的牧民，不仅呢保障了养殖需求，还降低了成本。理事长田占坤呢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模式。
3: 咱们总共在周边承包了13000多亩地，在种植全株清储，现在改种这个全株玉米。这个玉米啊它也结棒，但是达不到它这个生产日期，也就达到结棒达到一半左右。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玉米棒和全株玉米的秸秆全部粉碎之后进行窖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清储这个蛋白含量提高5%左右，可以达到7个蛋白左右。我们联社所需要的清储全部由我们种植清储提供，那我们种植清储60-70%由我们内部消耗了，其余30%呢也提供给我们周边的牧民。这个牧民他也是我们七村合作联社的社员，所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清储呢会低于市场价10%提供给他们，也让我们的牧民呢降低这个饲养成本。
1: 下一步呢，他们还要对清储呢进行深加工，会配成配方饲料，给牧民的牲畜啊去提供一个定制的营养餐。这种营养餐呢是既低廉又营养均衡。田占坤呢也说了啊，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农牧业的提质增效，让牧民们能够增收致富。其实啊，这一份呢就是他的初心了，而且呢也是太暖心了。
3: 我们下一步打算呢把我们那个清储进行深加工，把清储和饲草包括清饲料进行充分的混合之后，为出售给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他不会科学的养殖，由我们配比之后配方之后呢进行加工呢，不仅就是成本低廉，而且营养全面。
2: 春耕播种是希望，实干成就是未来。咱们呼伦贝尔的农牧人们呢，用勤劳和智慧耕耘沃土，用创新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这不仅是春耕的模样，更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勤劳友善、实干奋进的真实体现。
1: 聊完了田间地头的忙碌哈，咱们稍后呢要聊一聊身边的榜样，因为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也绽放出了光芒。那他们呢，也是文明创建当中最动人的力量。稍后我们将会走进他们。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说到榜样呢，第一个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2025年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好日乐。他用20多年的坚守传承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1: 他呀，不仅是自己深耕手艺，而且呢，还带动了近1000名各族妇女就业增收。他用匠心传递着温暖，用技艺也凝聚着团结。这也就是咱们在文明创建当中所说的民族团结和匠心传情的榜样了。
0: 没错，自幼在草原成长的好日乐从祖辈手中接过刺绣裁剪技艺，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融入一身一线当中。那么在2010年呢，他扎根家乡创业，精挑面料，细琢版型，用心打磨每一件民族服饰，守护文化瑰宝。更难得的是呢，他还免费开办技能培训班，把课堂搬进蒙古包，走进嘎查，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搭建起各民族妇女携手增收的平台。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带徒弟教学生，我不仅教他们手艺，更希望他们能靠这门技术就业，有稳定收入，让生活越来越好，也想把咱们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下去。
1: 为了留住文化的根脉呀，这好日乐呢还潜心钻研，创新推出了贴合大众生活的民族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还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呢他还在多个专业赛事当中获奖了，让民族服饰也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好日乐说呀，今后呢他还想要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让传统的服饰呢能够更时尚更受欢迎，也不辜负自己劳动模范的这个称号。那这一份坚守与创新也是非常的令人敬佩了。
2: 今后我要一边坚守传统手艺，把民族服装做好做精，一边跟上新时代，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用新技术新思路创新设计，让传统服饰更时尚更受欢迎。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劳动模范这个称号，踏踏实实把事业干好。
0: 一根针串联起文化传承，一颗心凝聚起民族团结。好日乐呢，用匠心诠释初心，用实干传递温暖，让团结奋斗的精神呢，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也是文明创建当中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这位榜样呢，是深耕电气一线11年，用技术坚守难题，用坚守啊守护生产。他就是伊泰生态农业公司的陈伯琼。
1: 说起陈伯琼啊，在生产现场呢，就总能看到他步履匆匆的身影。他爬楼梯、巡检、接线、调试，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的熟练和利落了。他呢，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在2018年的时候就加入到了伊泰集团，扎根一线，把岗位当站位，把责任扛在自己肩头，也始终的秉持着安全第一、效率至上的理念，把个人的成长也融入到了企业发展当中。
0: 他不仅做好常规设备的一个巡检维护，还善于找短板破瓶颈，依托呢现有设备布局，简易改造出散粮装车系统，1小时能装60吨，一辆挂车20分钟就能够装完。投入使用3年来，累计发放散粮13000多吨，简化了流程，节省了人工，还降低了企业成本。这就是创新的力量，也是文明创建当中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生动体现。
3: 咱这个是啥呢？是一个散粮发放一个装车系统，就是咱来这个散粮散装粮，然后通过这个去装汽运的。前面这两套是可以同时装一辆挂车的，能达到1小时60吨，装一辆挂车呢也就是20分钟吧。
1: 陈伯琼说呀，干机电检修是没有捷径的， 实际上呢，就是靠技术日益的积累，然后多学多问多实践。如果说面对了故障呢，一定不能急躁，逐一的去拆解，慢慢的去实验，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作为班组的负责人，他合理分工，因材施教，开展着一帮一扶，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骨干队伍。同事们都说呀，有他在，大家心里呀都踏实。咱们来听听陈伯琼和他的同事马天东啊自己的感受吧。
3: 干机电这块检修，它就是靠技术吧，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多学多问，多去实践，没有别的捷径。
4: 我们常说他做事谨慎，雷厉风行，设备上的小毛病、小隐患，别人容易忽略，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生产线最怕设备突发故障停机，很多棘手的老问题都是他慢慢摸索、动手改造解决的。有他在，大家心里都踏实。
3: 今后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种劳模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勤勉务实，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主动担当作为，不畏惧困难挑战，不断学习业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秉持严细谨慎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打磨工作质量，同时以身作则，团结同事，互相帮助，发挥劳模带头作用，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奋斗扛起使命，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单位发展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陈伯琼呢，用专业破解难题，用敬业守护运转，用实干诠释了基层机电人的责任与担当。聊完工业一线的榜样呢，咱们再走进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认识一位守护候鸟的生态卫士宋坤。他用十多载的时间坚守，守护着生灵，也守护着咱们的生态家园。这正是文明创建当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践行者。
1: 春日里的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呀，冰雪消融，春水漾漾，候鸟呢也是纷至沓来，像是丹顶鹤以及白枕鹤是亭亭玉立，天鹅以及鸿雁也是悠然栖息，一副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宋坤呢，作为湿地公园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他常年都坚守在巡护一线，和搭档携手一守就是20多载，从候鸟北迁到南迁，每周2次的实地巡护，最远的单程能够达到70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5: 通过那个野外调查和我们的视频影像资料，现在是满洲里的丹顶鹤、白枕鹤、白头鹤、天鹅都已经陆续回归了，而且是今年通过我们那个野外调查发现，满洲里首次发现那个花脸鸭已经出现在满洲里。
6: 那咱们现在前面这一片，这个大概都有什么品种？
5: 大概现在这里面有天鹅、鸿雁、灰雁、豆雁，还有一些斑嘴鸭，还有白眉鸭、绿头鸭，种类也不少。
0: 为了更好的守护候鸟，还推新了人工巡护加智能监测立体化的管护模式，布设了10多个野外智能监测系统，搭载 AI 鸟类智能识别技术，实现了远程全天候的监测，既科学便捷又能无忧观测，为候鸟筑起了全方位的保护屏障。
5: 这个是我们二卡湿地公园设置的这个野外监测的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人不到现场，但是可以观测到整个这个湿地的鸟类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掌握数量、种类、分布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湿地周边大概设置了十多个这个监测点，一般的就是在那个候鸟栖息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设这种点， 一是观测有没有人为干扰，二就是监测鸟类的种群变化，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1: 据统计呢，今年的3月31号一直到如今啊，已经监测到了53种9000多只的候鸟了，而其中呢还有丹顶鹤和白枕鹤等国家一级的保护鸟类，这都是离不开宋坤和同事们的默默付出的。
5: 2000年以后吧，我们就一开始就一直搭档到现在。每天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守护咱们这个阿尔卡湿地公园的这个岩洞栖息地，观察这些自然界的小精灵，就是各种的这些鸟类。我们平均每周来两次，从候鸟迁飞开始吧，基本上咱们马洲里这块就是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能结束。它这个春季呢叫候鸟迁飞期，然后等到了夏季呢就是候鸟的繁育季节，也是留鸟的一个数量种群监测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春季的候鸟迁飞期，然后冬季的时候这些候鸟就陆续的都回归南方了，就从咱们这儿走了，满洲里也就面临着大面积冰封的这么一个季节变化了。
1: 一汪碧水，万鸟翔集，一路坚守，初心不改。宋坤呢，用自己的坚守守护着湿地净土，也呵护着万千飞羽，让生态之美永驻，也让咱们都看到了文明创建当中守护生态、共建美好家园的坚定决心。
5: 其实我就觉得，现有的部门的保护能力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市民呢，还有咱们这个一起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保护的这项工作来。这样的话，一是守住满洲里的这片净土，二也是守护好这片净土上本应该存在的这些小精灵。对。

0: 是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周围的榜样哈，身边的榜样。这位榜样呢是扎根矿业一线19年，从普通的技工成长为选矿长的副厂长，用钻研与实干书写了产业工人的精彩篇章。他就是邵洪亮。
1: 这邵洪亮啊，所在的金山矿业呢，主要是开采像银和锰矿，而锰矿呢，这个和银矿啊，是世界最难选的矿产了，氧化的程度高，含泥沙的量也大。那为了提高回收率啊，他和同事们呢就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一个环保浸出剂选矿实验，最终呢选出了合适的这个环保浸出剂。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回收率，又环保安全，为企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2: 工作中，我始终立足选矿岗位，把提升矿物回收率作为核心目标，钻研技术，优化操作参数，严控每一个生产环节，努力降低资源流失，在岗位上精益求精，务实苦干，用实际行动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筑牢发展根基。今后我将继续坚守一线，带头钻研技术，攻坚克难，以更高标准抓好生产指标，为企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从普通岗位到管理岗位，邵洪亮呢始终没有离开过一线。他把技术创新呢写在生产的现场，把管理落实到每一个操作的参数上，带动选矿场多项工艺指标优化，回收率呢稳步提升。19载的深耕，匠心不改，用实干浇筑荣光，也告诉我们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写出不平凡的华章。
2: 在车间指标还是工作选厂下达的任务上面，带领我们就是车间的工段长还是班组长，攻坚克难，就是全面很好的完成选厂下达的目标指标任务。在生活中就是我们老大哥，你要是有啥需求的话，你找他，他肯定帮你办，不管是啥事情，比较热心，对同事对员工都比较热心。
1: 在草原深处呢，还有一位让牧民们都能够竖起大拇指的带头人，他呀就是辛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萨如拉嘎查的党支部书记高娃。2025年呢，他荣获了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的称号。这高娃呀，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把牧民的冷暖挂在自己的心头，把嘎查的发展扛在了肩上，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这就是文明创建当中为民服务、担当作为的基层榜样。
0: 那么在春季揭高保育的关键节点的时候哈，高娃是格外的忙碌，挨家挨户的查看母畜和羊羔的膘情，叮嘱牧民做好防寒保暖和一些疫病的预防，讲解呢这个休牧政策，提高牧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牧民保德拉这样说，说高娃书记啊特别的热心，大家啊非常的信任他。
3: 我们嘎查的高书记特别热心，经常帮助我们，我们很信任他。
1: 在高娃的努力之下呢，嘎查也是先后建成了4座棚圈、2座草库，购置了先进的养殖设备，而且呢还探索推行出了生畜养殖加草场租赁的这种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如今啊，嘎查集体饲养的牛有273头，羊达到了580只，集体经济年收入则达到了85万元。高娃说啊，这份荣誉是属于全体牧民和班子成员的，他也会继续努力，让牧民们的收入更高，嘎查能够发展得更好。
4: 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体牧民和班子成员一起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一起奋斗，让我们嘎查发展得越来越好。
0: 用坚守诠释担当，用实干践行承诺。高娃呢，把汗水洒在乡土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中，彰显出了新时代劳动模范的精神风貌。那接下来呢，这位榜样啊，是退役不褪色，扎根一线十二载，用坚守践行使命。他就是华能扎煤公司铁运公司的吊车员梁超。
1: 梁超呢，是2010年的时候参军入伍的，在2014年的时候啊退役入职，如今呢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12年。他从基础的连接员成长为吊车组的班组长，始终也是保持着退役军人的刚毅果敢和纪律严明，抱着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信念，他熟记操作标准和安全细则，夯实了自己的职业根基。
5: 我叫梁超，2010年参军入伍，2014年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入职华能扎煤公司铁运公司运输段，成为公司的一员，今年已是第12年。
0: 吊车作业呢，是煤炭铁路运输的关键环节。梁超呢，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带领班组严守规章，精细操作，用严谨作风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5: 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按照调度指令完成吊车现场作业总指挥，负责接收传达吊车计划，指挥机车与连接员作业，组织列车接体，编组转线，取送车辆，确认进路、信号、线路及车辆状态，联控司机、车站值班员，监督连接员作业，处理故障异常，落实现场安全措施，制止违章，通过平吊设备控制吊车运行，保障本班吊车作业安全与效率。
1: 梁超说啊，自己的青春就是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他要带着班组的兄弟们守好安全，护好畅通，要以奋斗之姿不负韶华。那这一份担当更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5: 我觉得我的青春就是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不负军营锤炼，不负岗位信任，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项工作，带着班组的兄弟们一起守好安全，护好畅通，以奋斗之姿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年的使命与荣光。
0: 扎根一线十二载，梁超呢先后获得了多项的荣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岗位建新功的青年担当，也成为广大青年职工的榜样。
1: 最后的一位榜样呢，是守护孩子们成长的园长妈妈。2025年啊，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扎兰诺尔区第一幼儿园园长刘娜，用25年的坚守，也诠释着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信念。
0: 自2019年呢担当园长以来，刘娜的日常从清晨的园门口开始，迎着朝霞和孩子们互道早安，午睡时呢细心盖被，游戏时陪孩子们互动，用爱心守护孩子们的成长。她牵头成立膳食委员会，优化食谱让孩子们吃得营养，推行游戏化教学，打破传统模式，组建心灵书屋辅导小组，守护孩子们心理健康，还创办了园刊爱与志同，搭建家园共育桥梁，还带领团队完成了2项自治区级的一个课题，收获了多项的荣誉。
6: 我认为啊，心灵被温柔以待，孩子才能向阳生长。创办园刊爱育志同，对内呢是记录幼儿园的成长，对外是宣传科学育儿观的方法之一，目的是让爱与教育理念同频共振，惠及更多的孩子们。
1: 刘娜说呀，未来呢他会继续学习创新的，探索信息化与幼教的融合，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一起来成长，为扎莱诺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他用坚守与热爱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的土壤里向阳生长，这就是文明创建当中关爱儿童爱岗敬业的生动体现。
6: 一线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扎赖努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每一份坚守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奋斗都闪耀光芒，这些榜样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用实干与担当传递着正能量，也为咱们文明创建注入了强大动力。

0: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生活呢也是格外的丰富，像是非遗传承的活动就是遍地开花，让大家呢在休闲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去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手工艺的这种魅力了。
1: 没错，非遗呢也是地域文化的根和魂，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载体，和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明城市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日前呢，新巴尔虎右旗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巴尔虎金银铜器制作技艺非遗工坊，开办了铜银器制作技艺工艺的培训班，免费面向群众。

0: 做客，让非遗呢走出工坊，走进大众生活。
1: 培训的现场啊，特别的热闹。自治区级和旗级的非遗传承人，从原料辨别到专业的工具实操教起来，细致的讲解锻打、钻刻、焊接、抛光这些核心的手艺，而且呢，还带着大家呀、亲手去制作银珠手链。大家呢是边看边学，动手实操，在指尖的流转之间，能够感受到巴尔虎传统手工艺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咱们来听一下参训的学员那人齐木格他的感受吧。
2: 一直很喜欢铜银手工艺，这次免费培训机会特别难得，老师讲解的特别细致，既能学到传统手工技巧，还能亲手制作饰品，也真切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收获满满。
0: 那么这其中的工具啊、原材料全都是由主办方统一来提供，为群众呢搭建这样的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既丰富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培育本土手工艺后备人才，让巴尔虎金银铜器的一个制作技艺呢这个传承代代相传。咱们再来听一下旗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乌云是怎么说的。
3: 巴尔虎金银铜器制作技艺是我们宝贵的非遗财富，我们夫妻俩从事这门手艺30年了，这次开展免费工艺培训，就是想把传统技艺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非遗，喜欢非遗，让老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1: 这老手艺啊，是需要坚守的，更是需要传承的。那么另一边呢，扎莱诺尔区啊，也是举办了一期文明实践活动。那这个非遗传承人呀、专家学者呀和本土的手工艺人呢，他们就齐聚一堂了，跨区域的交流自己的技艺，互学互鉴，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对，那活动一开始呢，大家是先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基地，学习呢民族团结相关的知识，随后呢邀请敖鲁古雅鄂温克皮毛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宋志华现场呢分享技艺传授教学。大家呢结合扎诺尔地区的一个特色这个挖掘蒙马文化的一个故事探索非遗创新新思路，一起呢商量破解非遗体验，还有匠人讲解文旅融合发展当中的一些难题，在交流当中呢凝聚传承的共识。那接下来来听听宋世华是怎么说的。
4: 今天来到这里，我不仅是来分享的，更是来学习的。我希望能从各位专家的理论研究中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传承的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非常珍惜和各位手艺人进行技艺上的切磋和互鉴。我相信只有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我们的传承手艺才能更好的创新发展，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1: 据了解呢，活动啊还同步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老师呢给孩子们讲解了桦树皮烙画的历史底蕴和创作的技巧，并且呢还手把手的去指导孩子们进行构图、勾勒、控温、晕染。孩子们呢就沉浸式的体验到了非遗这种文化，在心底里也是种下了民族团结和非遗传承的种子，这也是文明校园和文化育人的一个生动实践了。
5: 今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基地开展的一起手艺华韵烙彩桦树皮烙画篇文化实践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守正创新的魅力。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学全过程，深刻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刻内涵，引导全区学员走进非遗，读懂文化，厚植情怀，在亲身感受中增强文化自信，在交流学习中强化团结意识。
0: 以 非遗为纽带，串联起既交流、民族团结、青少年美育，这样的活动呢特别有意义。也正如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晨华所说，非遗完全可以和文旅深度融合。
6: 这次活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相信通过非遗加文旅的模式，我们可以将石画、葫芦画、烧博画等本土非遗技艺与猛犸文化、草原风光等旅游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产品，让更多的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扎赖诺尔独特的文化魅力。
1: 非遗赋能文旅，文旅也带动了非遗，双向奔赴，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丰富了文明城市的文化内涵。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流淌。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

0: 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时光缓缓流淌，总有旋律如微风吹过岁月。本期爱时光留声机，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爱与时光的故事，从邓丽君的温柔开始这场旅程。

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父母的爱始终温暖坚定。周华健用朴实旋律唱尽对孩子的柔情，这里是时光最纯粹的牵挂。

爱情里总有一个眼神让人心动，蔡琴醇厚嗓音藏着欲说还休的深情，是初见的沦陷，也是岁月的念念不忘。

相聚总有别离，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到处离别时的眷恋，每个音符都藏着不舍。

爱情如棋，身不由己，却依然执着。王菲空灵嗓音，尝尽无奈与期盼，每一步都是对爱的投入。

爱情不只有温柔，也有带点脾气的嗔怪。张学友用幽默唱出小抱怨，藏不住心底的在意。

单身的情人节，落寞中藏着对爱的等待，愿独自过节的你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

女性间的情谊温暖动人，辛晓琪唱出理解与共情，这份知己情是岁月里的亮色，让我们懂得彼此的坚强。

人生如路，有平坦，有坎坷。邓丽君用积极旋律告诉我们，笑着面对每一段旅程，是对生活最深的爱。

经典永不过时，问世间情为何物的执着，跨越时光依旧触动人心，是深情的坚守。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见呼伦贝尔，遇见最美春天，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当南方的春色渐渐褪去浓艳，当城市的繁华悄悄落英缤纷，在祖国北疆的呼伦贝尔，春天才刚刚盛装登场。
0: 哎，没错哈，咱们五月的呼伦贝尔哈，就告别了漫长冬日的这个苍茫，迎来了这个冰雪消融、草木复苏、杜鹃漫山、草原返青的一个最美时节了哈。在这片土地上，每一缕春风都带着一种新生的气息，而且咱每一寸土地都在悄悄地绽放着生机呢。
1: 是的，所以在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们就要带着大家足不出户，沉浸式的漫游五月的呼伦贝尔，从火山熔岩上的杜鹃花海，到出绿如毯的辽阔草原，从蜿蜒灵动的湿地河湾，到神秘古老的山林秘境，从热气腾腾的民族美食，再到鲜活热闹的民俗风情，我们都会一一为您呈现。
0: 所以哈，不管您是正在计划出行的游客，还是说久居城市向往自然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哈心系家乡的咱们呼伦贝尔的当地人，都可以跟着我们的声音走进这片北纬48度的春日秘境啦。
1: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会分篇章的来为大家带着大家去赏花、游山水、品美食、体验民俗。当然了，我们也会送上实用的出行小贴士，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奔赴一场呼伦贝尔的春日之约。
0: 说到这个呼伦贝尔的春天哈，第一个必须要提的就是这个漫山遍野惊艳整个北疆的兴安杜鹃了。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这个杜鹃啊大多开在温润的南方山野，可咱呼伦贝尔的杜鹃啊偏偏开在了最硬朗最苍茫的火山熔岩之上。刚与柔，冷与暖碰撞在了一起，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震撼景观呐。
1: 是的，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就是兴安杜鹃的盛花期，尤其是今年呢，也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花期呢还是有延长的，也是赏花的最佳时间。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赏花的最佳时期，其实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啊，赏杜鹃真的有几处绝佳之地了，其中一处就在咱们鄂伦春自治旗的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啦。
1: 是的，
0: 这里被誉为了亚洲最大的熔岩杜鹃林。数万年前啊，火山喷发留下了一个黑色的熔岩台地，一到五月份就被大地粉紫色玫红色的杜鹃温柔覆盖了，春风送暖岭上杜鹃。在五月的10号，内蒙古大兴安岭2026年杜鹃花季启动仪式在鄂伦春自治旗的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了。当地啊，以漫山兴安杜鹃花海为载体，将自然的风光与本土的非遗民俗深度融合在了一起，诚邀八方游客共赴春日赏花之约啦。
1: 是的，而说到活动现场呢，也是非常热闹，当场呢是以歌舞共心共祝中国梦开场，舞蹈蒙古马，民族器乐弹唱高高的兴安岭，这些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原生态表演还有这个浪漫的花海相得益彰，为赏花之旅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随后呢，还有车驰人生逐梦花海越野车穿越活动正式启动，在场的游客们呢是可以乘坐小客车来巡游花海的，沿着指霞至熔岩杜鹃林路的一个线路行进。在这次赏花季呢，是以自然赏花为核心，也是把鄂伦春非遗文化这种巧妙融入到了春日的景致，让游客在赏杜鹃游林海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了民俗文化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录音，来自于黑龙江的一位游客，叫沙显峰。
2: 专程特意千里迢迢吧，行程700多公里，开了一天的车，特意到这儿来观那个花海来，这个景色确实令我非常满意。我这是
0: 那其实啊，不仅有我们黑龙江的游客沙显峰来赏我们的这个杜鹃花，我们当地的海拉尔的游客严美英也来到这里赏了杜鹃花。
1: 嗯，
3: 生活就跟进入花海进入

0: 利用现有的林间设施布置自然休憩的点位呀，让游客在花海登灯随意拍照，定格与杜鹃相拥的这个浪漫瞬间了。
1: 嗯，另外在这个演出现场还有这个花仙子表演、双排键演奏、花海巡游以及节点拍照打卡等活动也是在这个花海当中登场，吸引了游客纷纷驻足来参与，也使这次赏花的旅行呢兼具了自然风光和人文的质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海拉尔游客石丽梅的录音。
2: 到这里头感觉这心情真是跟简直就是说太美了，我就不会那个什么高语言形容了，简直就像走进花海一样，特别美，特别漂亮。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录音当中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悦哈。
1: 嗯，
0: 杜鹃映容颜，春风满林间，此次赏花的这个活动立足了达尔滨湖优良的生态本底，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串联起了生态观光、打卡休闲等多种业态，持续擦亮岭上杜鹃生态文旅的名片，激活了春日消费，释放文旅活力，精心打造了春日特色文旅品牌，吸引了更多游客走进了鄂伦春，邂逅达尔滨，尽享山林生态之美，乡土人文之韵。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林静的录音。
3: 我们举办这次杜鹃赏花季的活动，就是借杜鹃花这张名片，展示大兴安岭生态风光和鄂伦春的民俗文化，既能拉动春季旅游，助推文旅融合，也能把咱们的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同时也真诚地欢迎八方游客能够来到达尔滨湖看杜鹃、游兴安，感受咱们鄂伦春独特的魅力。
1: 最近在朋友圈刷到了太多达尔滨湖的这样的短视频啊，
0: 嗯，太美了哈！
1: 是的，看到大家都是想去赶紧感受一下，
0: 想拍照了我都。
1: 是没错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黑色的火山岩冷峻苍茫，然后就是粉艳的这种花朵热烈盛开，岩石越是坚硬，花呢开的就是越是灿烂，所以走在这样的林间栈道之上，花香淡淡，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就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杜鹃花哈，除了达尔滨湖可以赏到的话，咱们扎兰屯哈也是呼伦贝尔春季赏花的这个核心目的地之一了。
1: 嗯，
0: 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杜鹃赏花季活动，查尔河畔大架子山杜鹃基地230多亩的原生态杜鹃肆意生长，甚至啊，您在这里还能邂逅珍稀的白色杜鹃呢。
1: 对呀，白色杜鹃其实
0: 很少见哈，
1: 在这个粉色呀、紫色的这个突然出现白色，大家觉得好新奇。
0: 而且我估计哈，这个拍照的时候，我穿上一个漂亮的艳色的裙子，一定超级漂亮。
1: 其实，你是有去过的对吧？
0: 去过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看到这个白色的杜鹃，就是咱们常规的那个粉紫色的杜鹃。
1: 但是你们去的时候，一定会在服装上做很多文章，因为不可能只带一身衣服。
0: 是，当时会穿什么白色的裙子呀？因为你想想粉紫色的那个衣服，然后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戴了一个那样的草帽，米黄色的，然后又换了一套跟它的颜色差不多的那种红色，就热烈，它两个碰撞在一起，超级出边，超级漂亮。
1: 现在很多人在了这个五月要去欣赏杜鹃花的时候，大家都会绞尽脑汁想一个事情，怎么拍出和以往不一样的片儿。
0: 是，
1: 可能有的人每年都去。
0: 对。但每一年会拍出不一样的，就是我去过两次，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哈，当时还穿了一条牛仔裤，拍出来的照片有一点
1: 一般，另外一种感觉，
0: 但是裙子还是好看的啊，女孩子们还是要穿裙子哈，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如果咱们去赏杜鹃的时候，女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服装上多做一些巧思，
1: 对，多拎几个行李箱就都有了，
0: 是的，嗯。那咱扎兰屯的这个杜鹃节哈，可不是看花这么简单了，还有什么呢？严娟，
1: 其实除了这个杜鹃花啊，还有这个叫十二花神巡游，
0: 哎，听起来就不错。
1: 一说这个数量，我们就十二就有这个可以参演的这种热情了哈。
0: 是的，
1: 另外还有这个像秧歌展演啊，当然我们每年这个乌兰木齐呢也会在这样的季节配合演出很多的节目内容。另外还有像非遗文创展销、美食集市，还有花海与人文的这种相融，可以说是既保持了热闹度，又有了人间的这种烟火气。
0: 哎呀，太好了哈！尤其是哈，你站在这个高处远眺的时候，这个群山层峦叠嶂，
1: 对。
0: 杜 鹃哈、啊，这个从脚山脚一直铺到了这个山顶，真的是太美了。与这个挺拔的白桦林呐、啊，初绿的这个落叶松交织在了一起，有什么颜色呢？白的树干，绿的新芽，红的繁花，这色彩非常的丰富了。随手一拍，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无需滤镜哈、啊，全是大。

0: 大片了。
1: 对，在这种五颜六色哈、啊嗯，这种色彩绚烂的地方，
0: 是
1: 拍一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人会觉得神清气爽，仿佛沾了不少仙气儿一样。
0: 对的，
1: 到了这个五月的山林，它的这个气温呢是非常舒适的，空气呢当然是清新，然后呢负氧离子是非常充足。那这些年呢，人们对于这个负氧离子的追求，像很多老年人到了冬季、嗯、往南迁，其实就是追求负离子。
0: 是的，
1: 但是到了春天，到了夏天，你回到我们呼伦贝尔，哎，这种负离子
0: 天然的了，
1: 太天然了。可能还要更富足，
0: 嗯，
1: 所以漫步在这样的花海之间，听着林间的鸟鸣，看着远处的繁花，这些嗯，你可能所有的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的疲惫呢，还有烦恼，似乎都能被这时候的春风给吹散。
0: 嗯，没错哈、嗯、尤其是对于这个喜欢摄影啊，喜欢自然，喜欢徒步的朋友来说，年五月来到我们呼伦贝尔看杜鹃，绝对是一年当中不可错过的这个视觉盛宴了、
1: 嗯、
0: 这不是普通的花开哈，这是北疆大地历经了我们整个寒冬之后最热烈最倔强的生命宣言了。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会带着长枪短炮在这个季节来到呼伦贝尔。
0: 是的，严金你去过吗？
1: 我真的是遗憾的一件事，目前没有。
0: 但是因为你，我感觉你特别喜欢摄影，
1: 我喜欢，
0: 因为你的那个装备特别齐全。
1: 我之所以没有去，是因为我目前没有找到点，我总觉着我好像我不知道该拍什么了，
0: 就是找到那个最完美的契合点、
1: 啊、
0: 还没有找到。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个点。
0: 嗯，
1: 但是我看到大家带着各种设备去的时候，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哈。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大家有这种摄影爱好的，真的应该在这个季节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热烈奔放的杜鹃花海，那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呼伦贝尔的草原呢，只有到了七八月才是最美的。
0: 是的。
1: 其实五月的草原，它有着盛夏完全没有那种叫做温柔和清新。
0: 嗯，没错，这个时候草原哈是什么样子呢？冰雪没有彻底的消融、嗯、啊，这个冻土是慢慢的苏醒，
1: 对，
0: 有可能你在这个草原上你还能看到这个白色的雪、
1: 哎、
0: 它可能是少一片的哈、
1: 嗯、
0: 然后而且是枯黄了一整天一整个冬天的这个草地啊、
1: 嗯、
0: 渐渐的露出那个浅层的新绿，还没有完全的绿哈、
1: 嗯、
0: 像是大地铺上了一层毛茸茸的这个绿色的绒毯，哎呀，我感觉不好意思去踩上了。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看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大，
0: 嗯，
1: 然后草原辽阔，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早晚温差的确很大。
0: 是的。
1: 然后即使说进入到五月六月，我们有的时候偶尔还会下雪。其实你可以想象到这是多难得，在绿绿的这个草原上
0: 还能看见白雪。
1: 哎，如果有一天突然飘起了白雪、
0: 嗯、
1: 如果你拍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大家肯定会以为说你一定是在 AI、嗯、
0: 结果这是我们真实的呼伦贝尔的场景。
1: 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您，这就是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的美丽的草原的景色。
0: 嗯，
1: 草原呢，它是遥看近却无啊，草色叫遥看近却无，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那种新绿嫩绿，你远远的看是绿的，等你走到近处的，你发现哦，
0: 消失了。
1: 对，它好像没有那么绿哈。
0: 是的。
1: 所以远看非常那种淡淡的绿，所以呢，用来形容这个五月的呼伦贝尔草原呢是非常合适不过的了。
0: 没错。
1: 远看一片清新绿意，走近发现草芽刚刚冒尖儿，星星点点的小黄花、紫花散落在草丛之间，清新又治愈。
0: 嗯，那五月的草原咱们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莫尔格罗河了哈。
1: 嗯，
0: 这条被誉为天下第一取水的河流在草原上蜿蜒流过，九曲十八弯、
1: 嗯、
0: 真的是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这个嫩绿的草原之间了。
1: 对，也是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的游客们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呢，你可以站在这个莫尔格河的制高点去远眺，你会看到那种河水弯弯绕绕，还有就是如果你很幸运能看到那些牛羊哈、
0: 嗯、
1: 零星散落啊，特别是你遇到了这个照顾牛羊的这个人家，把他们洗得很干净很洁白的时候，
0: 的
1: 有的时候我很纳闷啊，就有的羊我看着不是那么白，
0: 嗯
1: 嗯、但是有的是家羊真的是雪白雪白的、啊、
0: 是的，那个毛茸茸的，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我就有时候我就想冲动去问，是他们真的给他洗了个澡还是说这羊儿自己就很会保养自己的这个身材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牛羊零星散落，然后你再看到远处的蒙古包，升起这种袅袅炊烟的时候，呼伦贝尔的天那就不用说了，那种湛蓝通透，然后云 云它的特点就是低，
0: 是
1: 低的仿佛你触手伸手就能够摸得到，
0: 像棉花糖。
1: 对，就像我们很多人梦想当中的草原的模样，干净辽阔安静有治愈。
0: 哎，我还真的在那个五月，去年的五月份，就这个季节哈，在早上5点多钟我们出发，上了莫尔格勒河，
1: 看到什么了？
0: 哎，非常的美，就是严军是这样的，我
1: 能看到日出吧？
0: 对，看到我们就是为了赶日出。当时我是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这儿追草原上的日出，因为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去外地上什么泰山呐、华山呐这种感觉特别高的这种山来追日出嘛哈。但是草原上的日出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是有一点微凉。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在路上还有一点心情不太好，为什么呢？觉得哎呀这么冷，然后还很困。但是当我们站到这个莫尔格勒河的这个制高点，在那等这个日出，从那个草原上一点一点升起的时候，然后它有一点点微黄色，然后有一点点橙色，我好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究竟什么颜色，但是它是那种从草原上升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咱们这天太蓝了，太漂亮了，然后有一点点小星星，然后当时没有什么牛羊还出来呢，就是但是就一望无际。我当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车上发脾气不应该因为困，这么美的景儿我应该早来
1: 溶解了，
0: 对，治愈了哈。那五月哈，其实也是我们草原上这个秸高季刚刚结束了，转产即将开始的时节，咱牧民朋友啊就会迎来了比如说象征丰收的与希望的这个伊木讷盛会，家家户户的羊群里就会多了许多这个蹦蹦跳跳特别可爱的小羊羔了。
1: 对，
0: 哎，摸起来毛茸茸软软的，可爱极了。
1: 是的，大家都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当中关注到牧民们又喜提了好多小羊宝宝的那种喜悦之情啊。每家可能都是几十只上百只不等啊，总之呢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呢，游客也可以走进牧户家中来体验一下喂羊羔、挤牛奶、制作奶食品，去感受一下真实的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当然了，你也可以参与一下骑马、射箭、博客体验，提一下草原男儿三技艺哈，近距离的去感受马背民族的豪迈和热情。
0: 那我感觉到他们来的时候一定是超值的体验了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
0: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五月来我们呼伦贝尔看草原的这一些美景哈。
1: 是。
0: 那到了五月下旬呢，我们的牧民朋友们还会举行传统的这个打棕节。套马手骑着这个骏马在马群中驰骋，套马解马鬃，整理马尾，动作就会干净利索，充满了力量感哈。真的是我们草原上难得一见的这个民俗盛景了。
1: 对，本来是一次劳动劳作。但是却变成一种节日，变成这么一个特别喜庆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聪明的草原人民啊！而且呢，说到这个。

0: 五月的草原游客呢会相对的少一些，
1: 没错，
0: 没有旺季的时候那种拥挤还有喧嚣，所以呢你可以安静的坐在草地上听风穿过草原看云慢慢的游走，是一种那种叫慢生活哈，
1: 是
0: City Man Walk， 然后你真正的去感受属于自己的草原的时光。
1: 哎，想想就太美了哈，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感受到这个春风拂过草原，就会带着这种青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清香的气息，这个时候哈，你可以清新的深深的吸上一口，整个人立马变得通透和舒展了，感觉到特别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五月呼伦贝尔草原的魅力了，不喧嚣也不浓烈，但是却可以很治愈很温柔的。
0: 哎，高轩，我相信咱们很多人可能都想象过啊，自己和草原的一种亲密接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想，因为我可能没见过，也许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可能你见多识广啊，就是在草原这个深处，然后呢，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白色的，像类似蒙古包的帐篷，然后呢，支起自己的心爱的这个茶吧啊，咖啡机等等，慢慢的饮着这样的茶品咖啡，然后观看着草原的景色，人无虚多，可能三两好友，甚至有的可能是一个人独自出行，然后呢只在白天，但如果说大家够勇敢，晚上的时候当这个夜幕低垂满天星斗，恰好你碰到的是一个没有云彩遮挡的，又不是在正月十五的月亮不圆这样的一个初一到初五的这样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到，据说啊是肉眼可以看到晚间的这个银河的，想象的这个意境都觉得美的让人窒息了吧，
1: 是的，沉醉了哈。刚刚那个严军说到这个可以看到整颗银河，虽然我没有亲自看到过，但是我的朋友哈，他们在咱们这个草原上自己去露营过啊，就像你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好友他支了个帐篷在我们这个草地上露营，他真的给我发了一个银河，非常非常美，就深蓝色的天空，然后上面那个银河清晰可见，
0: 是
1: 你看完了以后真的你就会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疲惫呀琐碎呀都被治愈了，
0: 对，而且我们草原上啊很多地方啊都是这种光污染是很轻的，
1: 是的，
0: 所以特别适合在这个六七八九月来草原拍星空啊。呼伦贝尔呢从来都是不只有草原，因为我们这里有森林有湿地有湖泊，界河山水相依，风光多样，所以这个五月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每一处都值得细细的品味。
1: 那首先咱要说的哈就是额尔古纳湿地了，我相信太多的人已经来到过这里，甚至是没来也听说过它的名声了哈，因为它是亚洲第一湿地，春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湿地水量是充沛的，草木也新生，呈现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后根河水蜿蜒流穿过这个湿地哈，岛状的这个丛林冒出新绿，我真的是去看到了，它真的是一个小岛一个小岛的那个形状，非常的美哈。
0: 对对。
1: 然后那个水鸟在水面上嬉戏飞翔，我们在栈道上穿梭，在绿意当中走路哈，徒步其中看湿地风光层层的展开，视野也特别的开阔，整个我们的心境也跟着开阔了起来。
0: 就我第一次去额尔古纳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湿地，然后我看到它有那个景观的那种指示牌子，还有一些介绍，它上面有一句话就让我记忆到现在，说这个湿地是地球的肾脏。我当时就突然之间就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看到湿地的时候，感觉看到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湿地，它似乎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关系到我们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1: 是，
0: 就对这个湿地呢就
1: 油然敬畏了，
0: 对对对对。而我们说到这个从额尔古纳，如果你继续向北，你就会来到恩河，还有视为俄罗斯民族乡，那这里也是居住着我国唯一的俄罗斯族的群众，传统的木刻楞子房子错落有致，他们的色彩非常明快，当然呢你会感觉到他的那种异域风情。
1: 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我们这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特别热烈的一个场景哈。我因为工作咱们那个移动直播的时候来到过这个恩河俄罗斯民族乡，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真的感受到了那个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你下去了以后你明明知道他是我们的中国人，但是他却长着非常这个俄罗斯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然后讲着有他可以讲俄语
1: 对，然后他们整个人的这个习俗啊，吃饭的习惯呐，饮食的文化呀，那个他保留了自己的这个本民族的特色，又和我们的很多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你这个感受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同样的哈，您在 在五月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的白桦林感受一下，景区也是格外的动人的，会感受到洁白笔直的树干，枝头抽出嫩黄的新叶，阳光啊顺着这个枝叶就洒下来了，
0: 对，
1: 我们感受到

0: 到了这光影斑驳，浪漫又充满了诗意。
1: 嗯，
0: 很多的这个情侣啊，就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尤其是这个白桦林景区，现在哈、啊、还有一个大心形形状的一个景点哈、
1: 嗯，
0: 留下了我们春日最美的回忆了。
1: 是的。在额尔古纳一带呢，还可以体验非常多的别致的桦树采枝活动。
0: 嗯，
1: 在专业护林员的带领之下，亲手来采集天然纯净的桦树枝，桦树枝清甜爽口，也是大兴安岭馈赠给春天的独特的滋味。
0: 严军，你喝过桦树枝吗？
1: 喝过，而且我喝过是极为纯正的，就是他们真的刚从那个桦树上采摘下来的桦树枝、嗯，是那种淡淡的清香，然后微甜，
0: 嗯，
1: 很好喝。如果是在晨间啊，那种微凉微凉的天气采摘的，凉爽。而且它有一个神奇的功效，当时我说过，那个时候我就嗓子咽炎比较严重啊，有时候说话呢就特别哑。当时就喝完这个之后呢，我就感觉嗓子就从来没有过那么舒服过。真的很有功效的一种饮品。
0: 我喝过，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特别纯正的这个桦树枝哈、
1: 嗯，
0: 但是现在听你说完了以后，觉得有可能是、
1: 嗯、
0: 有一点点微甜。
1: 哎，对，
0: 然后不是那个甜味特别的那个浓郁，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很清爽，
1: 对、
0: 啊，那一定是了。哎呀，真的非常好喝哈、啊！推荐正在聆听直播呼伦贝尔的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纯正的这个天然的桦树枝。那接下来哈、啊，跟着我们一起再往北，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了。那即便是五月，这里的山林依连带着一种清冷的感觉哈，
1: 是的，
0: 但是却藏着我们最独特的风景，有什么呢？那就是奥勒古雅石路部落啦。
1: 对，来到根河，你一定会看到那个大大的标志，大的温度计，-50°C、啊、就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温度就已经被吓到了啊。但是呢，你会想象在那里的人民，他们能够享受这种寒冷，
0: 也
1: 有中国大部分的旅游爱好者、挑战极限的人会来到根河去挑战寒冷，
0: 是的，
1: 啊、在冬季中，你甚至会看到他们在这个冰天雪地里搭起的帐篷，
0: 哎、
1: 体受一下真正的去感受
0: 寒冷，
1: 在极寒的情况下的生存哈、啊。
0: 是的，
1: 在这里呢，我国也是由我们唯一饲养的这种驯鹿的一个鄂温克史鹿部落，
0: 嗯，
1: 所以走进山林呢，就能够看到温顺可爱的驯鹿在林间漫步。那个时候，你可以亲手去喂食，与他们亲密互动，感受原始森林古老民族的独特魅力。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你手里拿什么都可以喂我们的驯鹿哈，
0: 是不可以的。
1: 我们驯鹿很娇气的，
0: 是吗？
1: 它只吃一种食材
0: 啊，
1: 苔藓。
0: 哦，苔藓我还真没去过，因为我在那个社交平台呀、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哈，看到很多的这个咱们当地的人或者是外地的游客哈，
1: 对，
0: 他们拿了一个小筐、然后女孩子们都会穿漂亮的服装，因为到这里还可以出片嘛哈、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感觉、他们喂驯鹿的原来那是苔藓啊，
1: 对，
0: 哦，
1: 就是它是很，其实你要说它很挑食，它实在是很精细、就是不新鲜的不好的它还不吃，
0: 不吃哦，哎，这个驯鹿还是挺有个性的、
1: 所以我就一种担心，我说它长得体材那么庞大，那他得吃多少啊？而且这个我们觉得苔藓好像也不容易获取到那么多，是吧？
0: 啊，尤其是新鲜的呀。
1: 是、所以你说他长得一定是很健康，他吃的绝对是太环保。
0: 是的，所以大家哈、到时候可以真的来自己感受一下哈，带着这个小筐、然后女孩子们穿上漂亮的服装，然后感受我们和自然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哈、那除了您在山林湿地感受以外，咱们的呼伦湖当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景点之一了。五月的时候也会迎来别样的风光，这个时候哈，冰雪消融了，湖面也变得开阔起来了，我们的水鸟也回归到我们呼伦湖了。有什么呢？比如说天鹅啊、大雁呐、它就会在这里栖息觅食。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了，叫水天一色。
1: 哎，你说到这儿啊，就是那种画面感又来了。而且我们是有真切的感觉到，近些年呼伦贝尔的生态环境是逐渐的大跨步的向好哈、
0: 是的，越来越好。
1: 我不知道是我原来太懒惰了不早起，还是怎么着？但是我就是在这几年连续几年，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都会大批大批那种鸿雁呐、那种
0: 对，飞回来，
1: 它就来回到秋天走完冬，就是在春季回。
0: 是，
1: 包括前段时间看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拍到的，在我们这个辉河景区，那些天鹅
0: 是，
1: 就感觉数量庞大呀，好像
0: 这就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1: 是不是？我可能会感觉说，我以前可能疏于观察。 然后也不怎么去
0: 看到、嗯、
1: 但似乎应该不是，应该是近些年我们的环境真的是好了、
0: 嗯、
1: 回归的这种候鸟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沿着我们这个中俄边防公路行驶，
0: 嗯，
1: 一侧是辽阔草原，一侧则是静静流淌的界河，远处山峦起伏，风光一路变幻，车窗呢就是天然的画框，每一段公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0: 嗯，真的是这样哈、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从火山到草原，从湿地到森林，从界河到湖泊，
1: 对，
0: 咱们五月的呼伦贝尔哈、啊、把北疆最美的山水风光真的是全部揉进了这一段春日的旅程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哈，无论您是偏爱这个壮阔还是温婉，喜欢宁静还是野趣啊，都能够在五月的呼伦贝尔找到心动的风景。
1: 哎，而且到我们这里玩一定要伴随着我们呼伦贝尔的动听的草原歌剧。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哈，也是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就立马想行动起来了哈、
1: 嗯、
0: 那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感受一下我们呼伦贝尔五月的风光，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美景在路上，美食在心间，来到呼伦贝尔，春日的滋味同样让人念念不忘。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美食了哈，大家一定要收收口水了。
1: 哎呦，
0: 五月的呼伦贝尔美食哈，带着这个冰雪消融后的清鲜了，带着草原山林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北疆风味了。
1: 哎，
0: 首当其冲当然是咱的牛羊肉了哈。经过一冬的休养，春夏之交的牛羊肉，这个肉质真的是鲜嫩，
1: 没错，
0: 也不腻。咱们可以是手扒肉啊，烤肉啊，铁锅炖，香气十足。
1: 对，特别是你在这个扎兰屯的美食集市上，有一个三米巨型的铁锅柴火炖啊，排骨炖，炖排骨，炖羊肉，
0: 哎，
1: 那种热气腾腾，然后香气飘出很远，可以再来上一碗鲜香的这个羊汤，暖身又暖胃，瞬间就会驱散春日里的微凉。
0: 那您在俄罗斯民族乡哈，咱就可以尝尝地道的俄式美食了。
1: 哎，
0: 比如说这刚出炉的列巴，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搭配上自制的这个蓝莓酱啊，或者是酸奶，哎呀，口感太丰富了。同时您还可以尝尝俄罗斯的红肠啊，狗娃子呀，苏波汤，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呢。
1: 对，返乡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多带上点。
0: 是的，
1: 因为我看到这些游客都是大包小包拎到，很多是我们这边的大列巴面包啊，觉得味道超级好吃，
0: 带回去了哈。
1: 另外呢，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奶食品，那就是春日的限定了。新鲜的牛奶、羊奶制作出来的奶豆腐、奶皮子、奶酪、奶茶，香醇醇厚，营养的又是美味，也是牧民的日常最离不开的一种滋味了。
0: 咱呼伦贝尔的美食真的是太丰富了。
1: 对，
0: 在山林里面的春天也真的是格外的慷慨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蕨菜啊，柳蒿圆、蒲公英啊，这山野菜就陆续冒头了。咱可以咋做呢？清炒、凉拌、做馅儿，特别清爽解腻，因为春天大家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哈。真的是我们纯天然的绿色健康美食了。
1: 最近可能我们这边最火热的应该是蒲公英吧。
0: 是的，
1: 好像都在采摘蒲公英，然后有包饺子的，有这个蘸酱菜儿。最近高晓有没有吃到这个蒲公英啊？
0: 吃了，还在我婆婆家已经吃过了。
1: 其实这个季节吃蒲公英还很败火哈，容易上火呢。老人家都说多吃点蒲公英，
0: 是蘸着酱可香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地方的林区呢，还有很多特色的叫铁锹烤肉，
0: 哎，
1: 你看这个名字就肉盘比较大。另外呢，像柴火炖菜呀，做法虽然粗犷，但是味道那真的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在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木刻楞里，围坐着一桌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然后听着主人讲讲我们草原山林的故事，那种幸福感一下就拉满了。
0: 那其实哈，说到这个这么多美食哈，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吃的？
1: 我特别喜欢的吃那种，我其实喜欢吃带了佐料炖的羊肉。
0: 就是它那个不是清炖。
1: 对，我不喜欢手扒肉。
0: 那我其实喜欢吃牛肉，就是羊肉我还真的一般。我感觉牛肉怎么做的好吃，比如说可以切片烤，然后放点那个辣椒，然后炒一炒，或者是有一点点肥的肥瘦相间的炖，放点柿子啊、土豆啊、胡萝卜呀，牛肉怎么做我感觉都好吃。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这个野菜哈，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那个来海拉尔的时候哈，我们上大学期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也是吃过这样的野菜。第一次吃柳蒿芽的时候特别难受，真的吃不惯。哎，它怎么有点苦啊？还
1: 是
0: 说，哎，就是当时也觉得特别奇怪，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地区做的不太那个地道哈，正宗。当时不太习惯，但是等那个我结婚了以后哈，然后我婆婆他们这个那个年纪的人哈，特别喜欢在这个春天去采那个野菜，然后他就做了一次这个柳蒿芽炖排骨，放上那个红色的是叫芸豆是吧？
1: 对，一定要搁豆子。
0: 那种黏黏的，就是那个汤也是一喝起来，
1: 还搁点土豆粒。
0: 哎，对，然后当时真的，我第一次吃了两碗米饭。
1: 第二次吃的时候，感觉那种苦味就有点不在了。其实依然是苦的，
0: 对，
1: 那个苦味不可能不在，但是你会。因为它那种味道你会有一种魅力，你可能就爱上它了，然后以后你会时不时的惦记上，哎，吃喝上一碗这个柳花芽汤。
0: 我现在就是只要是去到这个能做这个山野菜的这个饭店哈，大家说一起吃点什么饭的时候，我就点一个柳花芽汤。
1: 对，
0: 哎，哪怕里头不放排骨也感觉特别的香。吃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哈，很多人在说我们呼伦贝尔这个牛羊肉，我看到了好多人在网上说到这样一句话，说吃呼伦贝尔的牛羊肉是不是这个你看我们呼伦贝尔的男子汉们都特别的有肌肉壮实哈，然后我们女孩子们也都是特别的高挑哈。然后有一个网友记得特别有趣哈，他在这个网上说那个评论，呼伦贝尔的牛羊肉是不是有。

0: 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它可以让大家吃完了以后长个儿呢。
1: 有道理。
0: 只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大家对于呼伦贝尔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想象哈。就比如说我上大学期间，也真的是我大学同学第一次听说我来自于呼伦贝尔，他们老好奇了，问我是不是骑马上学，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面，然后你们是不是平时会沟通的时候说一些蒙语？其实我不是汉族嘛哈，但是也总在逗他们。然后比如说我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跟他们讲咱们呼伦贝尔，然后给他们看那个我们家不是满洲里的嘛哈，经常会去呼伦湖看那个呼伦湖的照片，然后我们去草原上一起野炊的那个照片，他们都老羡慕了，因为他们就是在城市里面或者城镇里面生活的小孩，他们可能根本都没有感受过说哎我们这种大草原的辽阔呀。然后我上班了以后，我大学同学请假来过咱们呼伦贝尔，第一次来的时候激动的在那个山坡上草地上一顿翻滚，然后身上沾的全是青草，他说不行，我要吸收这个空气，我要感受这个魅力，我要感受到这个自由的气息，好让我回去工作的时候不那么辛苦。
1: 对，其实他还不了解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因为勾选你小时候在满洲里，可能那个呼伦湖啊达赖湖你可能是经常去，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限制。
0: 没有，哎，就是像那种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出门就到了，
1: 对，
0: 这种感觉。
1: 所以这种的可能是我们要限制你，因为我们羡慕你了，因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你小时候那种记忆。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到夏天就泡在呼伦湖边了啊，我们可能是带上西瓜，带上这个美食，然后给小朋友带上这个小凉拖啊，
1: 就露营去了。
0: 我们可以在旁边啊，那个感受一下那个呼伦湖水的这个清凉，然后我们就在那块儿一待就一下午，然后晚上那个时候可能车还比较少，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哎，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啊，就是感觉那么近，出了家门口就是呼伦湖。后来长大以后，尤其是你出去外地以后，大家说这个呼伦湖，大家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点，那种骄傲的自豪的感觉，又有一种啊我自己家小边小河边这种感觉，然后变成了我们特别知名的景点，特别的骄傲。每一次我就一跟大家介绍，我说你们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在呼伦湖边长大的，
1: 这是真事儿。
0: 真的是那种特别的感觉哈。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五月份哈来到呼伦贝尔的这一份体验，也让大家真的抛开了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常规的感受以外哈，感受一下我们五月份的这个呼伦贝尔。所以说哈，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真的是行动起来，来到五月份感受我们的呼伦贝尔的一些不同的美景、不同的美食了哈。
1: 对，在这个五月来到呼伦贝尔来做好功课，大家呢，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哈，一定要带上一件薄羽绒，
0: 是因为我们早晚这个天气哈真的不一样，
1: 对你一定会用得到的。另外呢，防虫的、防晒的都带上，然后呢就可以很好的来畅游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尔 FM 九十九点九，满洲里 FM 九十一点一，扎兰屯 FM 幺零五点九，拉布大林 FM 幺零三点零，根河 FM 幺零三点一，纳基屯 FM 幺零七点九，尼尔基 FM 九十四点六，大杨树 FM 幺零五点三，阿木古囊 FM 幺零七点三，阿拉坦额摩勒 FM 九十四点五，阿里河 FM 幺零二点八，莫尔道嘎 FM 幺零零点七，图里河 FM 幺零六点七，库多尔 FM 八十九点四，乌尔齐汉 FM 幺零零点八，缅度河 FM 八十八点零，博克图 FM 九十五点零，巴林 FM 幺零幺点五，满归 FM 幺零五点一，德尔布尔 FM 幺零三点六，克伊河 FM 九十五点五，干河 FM 九十八点四，士维 FM 九十七点六，黑山头 FM 九十点四，柴河 FM 幺零一点一，南路 FM 八十七点六，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零四七零八三七二七七七。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零四七零三幺二零二三四。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十四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

0: 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音乐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背景音，更是情绪的容器，心灵的驿站。当碾过漫长的征途，一首贴合心境的歌曲便能够让我们疲惫的心情烟消云散。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岁月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人生的哲理，可以让你在驰骋间与最真实的自己温柔相遇。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江南的雨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惆怅，又见江南雨相随，便将这一份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旋律起处，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穿透车厢，混着悠扬的曲调漫进耳畔。歌声里的江南雨不只是自然景致，更是人生中那些温柔的相伴时光。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相随的温暖，爱人的朝夕相伴，友人的并肩同行，亲人的默默守护，就像是旅途需要导航指引方向，人生也需要这份相随的力量，在风雨中给予支撑，在迷茫时点亮微光，这或许就是好音乐的魔力。

如果说江南雨的相随是温柔的相守，那有一种思念叫永远，则道尽了离别后的深情眷恋。每朵深情的嗓音将思念的绵长与执着娓娓道来。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聚散离合的旅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情隔着岁月依然牵挂。但思念从来不是负累，而是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柔馈赠。它让那些逝去的时光有了重量，让那些远去的人依然鲜活。

红尘滚滚，岁月匆匆，郭少杰的一曲《红尘》用豪迈又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起落与从容。旋律里藏着对世事的通透，歌词中饱含着对生活的释然。我们都在红尘中奔波，会经历挫折与迷茫，会遭遇背叛与伤痛，但正是这些经历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男人的情谊藏在酒里，也藏在歌声里。兄弟无悔，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将兄弟间的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诠释得酣畅淋漓。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最真挚的兄弟情。人生路上，兄弟是疲惫时的依靠，是困境中的援手。这份情谊无关利益，只关乎真心。

刀郎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西海情歌一唱响，就将人带入了苍茫辽阔的西海之滨，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执着。旋律当中的苍凉与深情，道出了爱情中的坚守与遗憾。人生中的许多追寻，就像是茫茫西海寻找归宿，或许过程漫长且艰辛，但是那份执着的初心依然值得尊重。这首歌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仅在于旋律的独特，更是在于它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坚守，那是对爱情的坚守，对梦想的坚守，也是对生活的坚守。

我的心一直懂得温柔又深情，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理解与懂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都渴望着被理解、被懂得，渴望有人能看穿我们的坚强，读懂我们的脆弱。就像是这些歌曲一样，用旋律来读懂你的情绪。无论你是孤独的还是喜悦的，总是有一首歌能精准地契合你的心境。

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伤痛。忘了吧，这首歌曲道出了放下过往的勇气，旋律中带着释然，歌词里藏着成长。放不下是逃避，而是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就像是旅途当中会遇到堵车和迷路，与其纠结焦虑，不如坦然接受，调整心态，我们重新出发。

伤心的雪花这首歌曲有着细腻的嗓音，将失恋的伤痛与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旋律中的忧伤总能够精准地戳中失恋者的内心，但伤痛也是成长的契机。就像雪花终会融化，伤痛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

人生的列车，用生动的比喻道出了人生的聚散离合与成长轨迹。我们都是人生列车上的乘客，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有些事看似平淡无奇，却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与成长。

漫漫人生路，旋律悠扬，充满温情，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许。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人生之路漫长而且曲折，有鲜花掌声，也有荆棘坎坷。但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勇敢前行，就一定能看到属于自己的彩虹。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

0: 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源演唱的《飘》，是王源2021年专辑《夏野了》中的原创作品，词曲与制作均深度参与。这首歌曲的主题呢是肆意生长，释放自我。

否还是没能开口，劝自己相信你的借口，今晚不再难受。那么多的甜蜜回忆此刻像是毒药，想拥抱着你，告诉你我不想画上句号，是你的出现把我拯救，往事不停浮现。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其实雨也没多大，这是一首嘴硬心碎却想自己的流行歌曲，以极简的意象来写失恋后的自我压抑与强撑，是当代年轻人假装没事的情绪写照。

呢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给你呀》，这是一首甜系小情歌，整首歌曲轻快治愈，以直白又细腻的表达唱尽暗恋与热恋的纯粹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 Z 时代青春爱情的经典写照。

好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是想你的声音》。那看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由陈小满演唱的《忘了自己》。祝大家在周末拥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学生们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养成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的心理教师刘傲刘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刘老师将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是如何为孩子们的这个心灵撑起一把守护伞的啊。首先呢，就有请刘傲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刘傲。
0: 感谢刘老师哈，能够在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抽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一期这种心灵上的对话哈。那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年依旧是要开展这样心理健康活动季的一系列的活动，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一些策划背景，或者说一些核心目标都有哪些？来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 那我校本次心理健康活动季的策划是源于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十条措施等文件精神，持续深化阳光呼伦润心护航行动，全面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引导全校学生善待自我，接纳自我，珍爱生命，阳光成长，全面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并根据高中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深度把握。这一时期的学生既面临学业压力带来的焦虑，自我认同的迷茫，也存在人际交往中的敏感与冲突，单一的心理疏导难以触及成长的深层需求。因此呢，我校以五育润心为核心，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深度融合，旨在通过立体化的实践，让学生在五育浸润中实现心理韧性的自然生长。在德育中锚定价值坐标以安身立命，在智育中锤炼思维韧性以应对挑战，在体育中释放情绪压力以强健体魄，在美育中滋润心灵以悦纳自我，在劳育中体悟生命的意义以沉淀心性，最终达成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同频共振的核心目标。
0: 那刘老师，那是不是今年我们活动的开展，比如说在主题上、形式上，和往年会有一些不同，创新方面？
1: 是的。那相较于往年来说呢，今年的活动在主题与形式上有了更深度的创新与聚焦。依据我校的办学方向，以德促教，五育润心，在主题上呢，我们从单一的心育转向了五育润心。往年呢，多会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具体的心理问题展开，今年呢，则是以这个五育润心为统领，将心理健康的内核嵌入了五育实践的机理中。
0: 可以说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的这个五育润心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1: 是
0: 更是一个亮点的这个教育教学活动了哈。那么学校哈，在这个这样的一系列的心理健康教育季活动的筹备阶段，也就是前期，是不是做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工作？
1: 是在活动的这个筹备阶段，我校是首先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实施方案，并且召开了专项的工作会议。学校对这件事情呢是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并且成立了专项的工作小组，明确时间、内容、场地和责任分工，统筹了德育、心理、体育、美术、劳动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并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这个开幕仪式，详细解读活动方案，强调活动意义，确保了本次活动有序、安全高效开展。
0: 那目前感觉这个怎么样？有没有覆盖到说每一位学生，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体的学生们？
1: 我们本次活动季呢是为了保障全覆盖不漏一人，然后我们是面向全体学生设计的本次活动季的活动，所有的合唱、绘画、体育拓展、团体辅导、劳动实践呢等，都是以班级、课堂为单位组织，确保了人人参与、人人体验。同时呢，对于重点关注的特殊学生群体，我们会提前摸排了学生情况，在活动当中给予个性化指导和陪伴，鼓励参与，适当帮扶，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在活动中被看见、被支持、被温暖，真正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惠及全体学生。
0: 其实这个活动从前期的筹备到目前开展阶段，还有到后期的一些收尾工作，相信呢老师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心血在里面啊，尤其是要针对每一位学生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心理健康教育这种指导。那对于不同的这个孩子，可能家境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老师们要做出相应的一个不同的调整，是不是？
1: 啊，对，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然后给每一个孩子有一个这个帮扶的过程。
0: 好，那刘耀老师，交警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哈，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比如说一些案例，孩子们的案例，就这样的一些，可能让你觉得挺难忘的一个，去给他化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
1: 也有。在我们活动当中来说，就是很让我意外和感动的地方啊，是恰恰来自于平常大家印象里的那种不太爱守纪律、容易被批评的那部分男生。他们在课堂之外，在这个活动当中有这个团体协作，他们展现出了特别真诚、有担当、会包容的一面。这个让我非常感到惊喜。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男孩，他平常呢就是比较好动，然后自控力不太强，可能上课的时候呢总是被批评的啊这种类型。但是呢在我们的团体活动当中啊，是这个运送小球诸行千里，那这个小球多次掉落，小组的气氛呢他们变得就是很急躁，然后可能有互相之间的埋怨。这个时候他就主动站出来了，站在这个衔接的最关键的位置，并且全程呢是非常专注沉稳的，然后也不断提醒他的组员说，哎，大家别着急啊，稳住节奏。并且他的组员失误的时候，他没有去抱怨他，反而去安慰他说，哎，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大家就是稳住心，然后配合好就行。所以就是看到了原本啊大家眼里这个很调皮的男孩，在团队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包容心、合作意识和责任感。所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只要给孩子们给予了信任和舞台，每个孩子的都是能闪闪发光的。
0: 其实尤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刘老师有没有感受到每个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可能我们之前的这种评判学生的标准以成绩为分数论哈，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了。尤其是看到说这么调

0: 我们学校是不是会重点围绕学生的一些这个心理常见的心理问题，哎，去设计一些内容呢？比如说孩子们有的是学业方面的压力，哎，也有孩子可能因为人际关系方面的这个压力，还有的孩子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个目前正值青春期，情绪管理不好，哎，还有就是关于一些青春期的困惑等等，是不是设计的这个内容都各不相同？
1: 嗯，对，
0: 嗯，
1: 我们。

0: 我们是通过了曼陀罗绘画、歌唱等艺术表达形式，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绪出口，用色彩和旋律去释放他们积压的焦虑或者是烦躁。那针对学生人际合作、人际关系这个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个室外拓展、一个室内的团体协作，在互动中打破隔阂，强化被接纳的归属感，缓解学生的社交压力。针对学生自我关爱的这个方面，是开展了一个爱我系列的系列课程，以一个小步成功来去积累自信，通过层层递进的心理活动，在从付出到收获的这样的闭环中重建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每一个环节呢，都是用从问题出发指向方案为逻辑，用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比如说艺术、运动、实践来实现了心理疏导，既贴合学生的成长需求，又暗合了五育融合的这样的育人逻辑。
1: 说得太好了。那交警有几个疑问想请求刘奥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刚刚我们说到，尤其是针对学生的这个情绪管理方面，提出了要通过曼陀罗绘画，那这样的一个绘画方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我们曼陀罗绘画呢，主要是一个美术课堂和心理课堂的融合，是以美术课堂为主阵地，然后我们是先通过美术老师讲解这个曼陀罗的意义，然后这个色彩的表达的意义，再结合上我们心理学当中对这个色彩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然后前期先给学生进行一个知识上的铺垫。那后续呢，由于我们是要兼顾到就是每一位同学的这个美术功底的问题嘛，我们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些曼陀罗没有上色彩的这种线条稿，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说，有同学怕说，老师我也不会画画，我画的不好看，我不想画，就是怕出丑的这种心态，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同学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线条稿，然后用自己想表达的这样的方式选择色彩来绘画出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幅曼陀罗。
1: 也就是说这个色彩搭配也能看出孩子们心理方面的一些困惑
0: 啊，能，
1: 然后老师再根据每一个孩子这种曼陀罗绘画的这种形式来去给他一有针对性的解决他的一些实际问题。
0: 对，我们这个整个的绘画的过程是美术课堂，然后美术课堂呈现出了作品之后呢，他是可以就是找心理老师，然后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疏导。其实我觉得色彩赋予的意义更多是学生给他赋予的，我更愿意先去听他对这幅作品的一个解读，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起来共同完成了这幅作品的这样的意义。因为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可能如果在课堂上分享的多，有这个自我暴露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来说，对高中生是有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就会选择说课后，然后你可以约我一个时间，我们两个一起把这幅作品给它赋予更多的意义，然后进行一个自我的探索，进行一个情绪的释放。
1: 其实我们现在在高中阶段已经没有这个美术课堂了，是不是？
0: 啊，有，
1: 也有的
0: 啊。对，我们学校
1: 每周也有的
0: 啊，我们是两周一次的美术课堂。
1: 然后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个课堂上进行这种曼陀罗绘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本次心理活动季五育融合当中美育和心理我们相结合的推出的融合课。
1: 可以说其实我们已经变成常态化的工作了，那孩子们也是属于常态化的学习了。尤其是刚刚像刘奥老师所介绍到，我们两周会有一堂这样的生动的美术课，是不是？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不是说只是在这个每年局限于三月份到五月份到六月初之间，并不是这样的。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课程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课程，纳入到了我们这个课程体系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季正好是在体委艺的这个部门的那个统筹之下，所以正好很更能更好的融合了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还有劳动德育这些方面。
1: 简直不可思议啊，想到这个高中的孩子们每天课业那么负担挺重的啊，很繁忙，但是学校还依旧会把这样的课程安排在日常当中。
0: 是的，我们也考虑到高中课程比较紧，所以我们的这个融合课程是不占用任何额外的课时，也不占用老师和学生这个额外的时间，我们就是用已有的这个美术课呀、体育课呀、音乐课呀、心理课的这些课堂的阵地，我们来开展这些活动。
1: 是不是？相信哈，能够在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就读的孩子们，一定会受益于哈平日里这样的一些课程的安排，是不是？
0: 他们也是很喜欢的。
1: 那刘奥老师，交警 就想了解一下啊，目前到了这个阶段了啊，已经开展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的时间了。那活动的整体的这个推进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好，孩子们的反响也很好。就是
0: 有没有达到预期？
1: 我觉得是完全达到了我们的这个预期效果，因为我们最初的这个目标是通过系列活动去释放学生的压力，舒缓情绪，提升情绪管理与心理韧性，来增强他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营造出一种人人关注心理，人人善爱自我的校园氛围，也并且落实健康学校的建设。从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个实际效果来看，学生这个情绪和心理的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已经开展了歌唱，然后绘画、运动、劳动、团体活动这些方式，他们都有效宣泄了压力，焦虑情绪呢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自我觉察、情绪调节能力显著提高，并且在成长和素养层面呢，团队协作、人际沟通、包容共情、自我接纳等能力都得到了一个切实的锻炼，心理韧性更强，面对压力也更加的从容，并且我们整个活动季大概是十余项的系列活动，我们是从三月初就开始进行活动了，一直会覆盖到五月末，覆盖了全年级、全班级、全体学生，并且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也会以这个325至525心理活动季系列报道的形式来进行了宣传。也是真正的把心理健康工作融入了德智体美劳的全过程。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参与热情度非常高，体验感也很强，然后现在的校园整体的氛围也非常的积极温暖，阳光向上。
0: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开展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挑战？
1: 那会有挑战。
0: 都是怎么去解决的？
1: 其实在这个五育融合和心理育人的工作推进当中，我们直面的是两大实际挑战，并且现在呢已经逐一的有效破解了。一个是成功的实现了五育课程的高效整合。一方面呢是针对的活动周期比较长，项目比较多，比较容易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有效的衔接的问题。我们的活动是横跨三月到五月，科目也覆盖了音乐、美术、体育、心理、班会等多课堂及室外等多场景，所以我们通过提前的精准排期、错峰有序开展活动，深度嵌入课堂的方式，我们将合唱、曼陀罗绘画、体育拓展、心理专项课程等内容直接融入了对应的教学。室外活动呢，统一是用到了体育和心理课的时段，主题活动是固定在了专属的周次，然后稳步推进，真正做到了不占用额外的教学时间，不增加师生负担，然后实现了活动开展和日常教学的一个深度融合同步落地。另一方面呢，是为了避免我们五育融合下美育、体育、劳动、德育活动偏离心育育人的这个核心，所以我们始终都是牢牢地锚定住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在所有融合课程和活动设计当中，我们都是紧紧围绕着情绪释放、自我探索、团队支持、心理韧性的培养等活动展开了，让体育拓展不止于是运动技能的训练，更侧重于协作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曼陀罗绘画呢，也不止于说是美术技法的一个学习，它更加聚焦了学生内心的情绪表达。实践劳动不止于说是动手操作，更注重了耐心的锤炼和自我价值的提升，以形式服务育人内容，确保了各类五育课程始终围绕了心理育人核心发力，构建起全方位深层次的五育加上心理融合的育人模式。总体而言呢，我们本次心理健康活动季的顺利组织，然后成效显著，育人价值突出，真正是实现了以心育为核、五育为益，为孩子们构建起了一个更加温暖、更加有力的心理支持系统，也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可以说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个五育为益哈、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融合的这个教育哈、其实焦坚还想了解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高三的学生，我们老师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因为高三就是整体这个复习阶段，也会在这种定期去开展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现在临近着这个全市的模拟考，然后高考的倒计时也是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高三同学针对他们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实行了一个 加油打气树，我们是在一楼大厅要放置一棵非常大的、非常生机勃勃的这样的一棵松树，也寓意着这个新任的新性的这个坚韧。然后之后呢，会请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和我们的校领导老师为我们高三同学写一些加油打气的祝福挂在这个卡片上，然后也会由我们高三的同学写下自己的心愿祝福挂在我们的这棵树上，共同完成了我们的我们学校的这个加油打气树。
0: 那看来学校哈，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哎，给更多的这个高三学子们这种心灵上的支撑，是不是？
1: 对，现在更重要的是一个信念的这样的保持，然后也希望他能够有一个一代传给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的传递，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就不局限于高三年级开展了，我们就是全校的这样的一个全体活动。
0: 还是刚刚教经还在回忆哈，自己的这个高中阶段没有这样的一些课程哈，记得以前就是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去进行这些课程哈，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课程，然后学校也会全力的去支持孩子们的这种。
1: 是的，我们现在的心理课时是有这个国家政策保证的，我们学校也是说严格落实，并且现在心理课还不光是心理课，我们还是职业生涯规划课，我们是把这个学生一方面对心理的需求，一方面对他职业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然后开展的这样的课程。
0: 相信孩子们会在课上收获更多除了知识之外的这些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好。那刘老师哈，我们学校啊，刚刚也提及了，说这个日常心理教育工作，也是持续开展的。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这种体系？哎，这个体系又是怎样的？能不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本次这个活动季哈，对常态化心理教育工作，有没有哪些补充或者说一些推动的作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是严格依据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工作行动计划等文件的精神，制定了完善的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案，成立的是由鲁斌校长为组长，徐守军校长为副组长，体委一统筹，心理教师主导，班主任落实，全员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与工作专班，构建了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域渗透的常态化心理育人体系。体系核心特色为聚焦学段特点，匹配学情需求，实施精准的施策，针对高中各个年段的高频心理问题，我们分层设计了目标与内容，实现了一生一策，一级一重点。
0: 那么在这个高中一年级是不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对，我们高一年级的话是聚焦了适应融入和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针对的是高中高一新生呢，他入学之后环境陌生、学业节奏不适、人际沟通不畅等高频问题，通过了适应性的团体辅导、生涯启蒙课程、班级融合活动等，帮助我们的同学快速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节奏，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清晰自我定位，端正学习态度，达成了一个平稳过渡、融入集体、夯实心态基础的目标。
0: 那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也是不同的目标的。
1: 我们高二年级呢，主要是聚焦了一个情绪管理与韧性的培养，针对的是学业分化压力，然后青春期情绪波动、人际冲突增多、生涯迷茫等高频问题，开设了情绪调节、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生涯探索等专题课程和活动，引导我们的学生呢接纳情绪变化，提高抗挫能力，明确发展方向，缓解成长焦虑，达成了心态稳定、能力提升、筑牢成长根基的目标。高三年级主要是聚焦了压力疏导和应心赋能，针对的是高考备考的焦虑、考试压力过载、自我怀疑、亲子沟通紧张等高频问题，开展的是考前心理的调试、压力释放团体辅导、正念冥想训练、亲子沟通指导等，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掌握科学应考心态，强化自信动力，和谐亲子关系，达成从容备考、稳定发挥、赋能人生关键期的目标。
0: 相信哈，我们把这个工作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了，尤其是针对不同年级有不同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
1: 嗯，
0: 那相信这样的一次心理健康活动季的内

0: 内容对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这种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是一个深度的补充，是不是？
1: 啊，对，嗯，就是本次心理健康活动季呢，它对我们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它有补充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一个是完善了融合路径。
0: 嗯，
1: 我们这次呢是将心理育人深度嵌入了五育课程当中，打破了心理教育单一课堂化的局限，构建的是五育加心理融合课程的新形态，丰富了常态化的教学载体。二是强化了学段的精准性。活动设计呢是紧扣了各个年级心理的核心需求，比如高一的曼陀罗绘画是帮助情绪表达，高二的室外拓展是练了协作和抗挫能力，高三的团体心理辅导呢是疏导备考压力，让分层施策更具象更落地。三是夯实了全员的育心氛围，通过跨学科多场景联动，推动了全体教师参与心理育人，强化全员育人的共识，完善常态化工作协同机制。四是呢延伸了教学成效，以集中活动激活长效意识，将活动中形成的情绪释放、团体支持、心理韧性培养等方法转化为了日常课堂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常态化的举措，推动心理育人从阶段化的活动走向了持续性的浸润，全面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系统性、时效性和影响性。
0: 嗯，感谢刘老师的详细介绍，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稍后再回来哈，有请刘老师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近期有关心理健康活动季活动的一些开展情况。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小青，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啊，来自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的心理教师刘傲刘老师啊，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是如何为孩子们的心灵撑起一把保护伞的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啊，刘老师结合学校的一些实际哈，为大家进行了一些分享。那接下来呢，有请刘老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尤其是目前针对孩子们这个学生日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哈，我们此次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活动季活动哈，是不是会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课程，来促进我们这个活动达成想要的一些效果？
1: 对，结合了学生的这个日常情绪压力，同伴交往、自我认同、亲子沟通、青春期适应、学业焦虑等这些真实的心理状态，我们本次的心理健康活动季是以五育润心为路径，系统设计了课程、团体辅导、实践活动三大类的内容，精准回应了学生的成长需求。在课程类呢，我们是面向全体系统赋能，开设了心智相融、爱我成长、爱我系列心理课，一共六节，有彩绘无家是去改善亲子关系、表达情感；发现幸福是提升积极心态与幸福感；爱在集体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团队意识；看见情绪是去学会识别、接纳和管理情绪；听见心声是去让学生提升自我的觉察和沟通共情；最后一节课呢是探索自我，是增强了一个自我接纳的与自信心，并且呢我们同步开展了两场的专题宣讲，一场是青春期主题的讲座，是让学生应对身心变化、情绪敏感和人际困惑；一场是压力管理主题讲座，是缓解考试焦虑、学业压力和心理倦怠。还有善爱我主题的班会，是引导学生接纳自我、关怀自我和建立健康边界。
0: 那刚刚刘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彩绘无家啊，也是要让家长们多参与到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活动当中，不再说是单一的，让孩子们去参与，是这样的
1: 啊。这个彩绘无家活动呢，我们是以家庭套娃的这样的形式，还是以心理课程为主阵地，是在课上，我们通过学生的一个色彩表达，一个绘制DIY 家庭成员的这个套娃形象，来去分享我们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感受到了，相当于最后画出了一幅全家福。那也，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把这幅全家福带回到家庭当中，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一起分享，
0: 让这种爱变成流动的哈。
1: 对，
0: 可能有的家长每天，尤其是盼这个孩子们，晚归，是不是？每天就像刚刚，刘老师所说到披星戴月的他们回来哈，可能没有太多的交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能让增进孩子和家长这种亲子关系。是不是
1: 对，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孩子也愿意去表达，愿意去说，让家长呢也有机会去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听一听孩子的心声。
0: 那在团队辅导类方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课程开展？
1: 我们团队辅导类呢是以一个户外体验和协作成长为主题。三月份以后呢，我们海拉尔也开始冰雪融化了，
0: 暖和起来了
1: 啊。对，然后孩子们其实在教室，他们慢慢的也更加向往去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他们想去户外，所以我们也以这个季节然后为这个契机，开展了以动润心、以体育心的室外团体活动，有这个盲人方阵、诸行千里、风雨同舟，去锻炼学生的这个协调性、包容性、合作还有信任沟通，使学生能够在这个体验当中减压、增加自信心、提升心理的韧性。
0: 可以说是精彩纷呈，这个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游戏，是不是
1: 对，
0: 让这个学生们更多的有这种参与感，
1: 对，让他们在户外跑起来、动起来，然后团队协作我们这个做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
0: 这就是可能就是除了平日里，这是孩子们特别期待的课程，是不是？
1: 非常期待。
0: 好，还有哪些活动吗？
1: 我们还开展了一个实践活动类，是一个浸润式、体验式和全员参与。它是从心美相融、心体相融、心劳相融、心德相融四个维度展开的。心美相融呢，就是我们三月初举办的这个合唱比赛，它去释放情绪压力，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还有美术课当中的曼陀罗绘画，它可以疗愈内心、 音表达自我。心体相融呢，我们是用一个体育课的拓展活动，它有换位传球、球球快跑、球不落地、解救人质等活动，在运动当中宣泄压力，提升专注力和规划意识。辛劳相融呢，是有爱国卫生大扫除、劳动种植实践，在劳动中静心磨意志，感受生命的成长。心得相融呢，我们开展了尊师感恩活动，还有校园的加油打气术活动，传递了温暖支持，营造了一个正向的氛围。
0: 嗯，可以说这些活动的开展肯定有一个主线，那设计思路又是什么？
1: 嗯，我们的设计思路呢概括为三点。一是从学生真实的心理需求出发，我们去聚焦了情绪压力、同伴关系、自我认同、青春期适应、学业焦虑、亲子沟通等这些日常的高频的问题，所有的活动都去对症设计，精准落地。二是坚持了一个全覆盖、体验式、可参与，我们不去搞形式化，我们真正的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去唱歌、去绘画、去运动、去劳动，然后在课堂中、在团体当中，每一个人都能被看见、被支持和被赋能。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以五育润心为核心，把心理健康教育真正的融入了德智体美劳，让学生在美育中疗愈，在体育中减压，在劳育中坚韧，在智育中成长，在德育中温暖，最终实现了身心和谐、阳光成长。所以整体就是以心育为核，以五育为益，让心理健康教育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真正的走进了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0: 学校也是期待孩子们在这个五育的过程当中能够长出一双翅膀，是不是？
1: 是，
0: 哎，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1: 是的，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是积极阳光的，最后从我们的学校毕业，走出更广阔的世界。
0: 陈丹说的太好了啊，我们这些活动开展的也特别的给交警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细节化。就是不管说从年级这种细节化，还是从活动每一项开展，都是会考虑综合考量孩子们这种需求。
1: 对，因为是我就是一线的心理教师嘛，那我们本次活动记得所有活动设计都是源于我们日常当中的咨询啊、课程啊和孩子的相处当中，哎，我们发现的他们迫切需求的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
0: 好，那刘老师在活动的这个整个的开展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学生们会不会通过这些活动有一些直观的这种明显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这个表现更积极了？
1: 我们是通过活动季的开展能明显感受到学生是他的变化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越来越阳光的。最突出的变化啊，一个是说他们的情绪更加舒展了，第二个呢是同伴关系更加融洽了，第三个是自我认知更加清晰更加自信了，最后呢就是我会发现多数学生他的行为都是更加积极更有担当的。
0: 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也是给孩子们找到了更多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疏导的出口。
1: 对，
0: 哎，让他们能够哎真正的认识自己，然后做到自我改变。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因为真正的变化成长是从他们内心深处开始的。
0: 哎，从自己的这种自驱力开始。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在活动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学生们主要关注或者说咨询的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
1: 高中嘛，还是首先的就是集中在了学业压力和考试焦虑。很多同学呢都担心这个成绩的波动，或者是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特别容易紧张、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第二呢，就是高中生正值在这个青春期，所以他们青春期情绪的波动比较大，可能比较爱烦躁、敏感、容易低落，但是呢又不太愿意主动表达。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困扰，包括了同学之间的矛盾、宿舍之间的相处、亲子沟通不畅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不足，有个别同学他可能会愿意自我否定，缺乏自信，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迷茫。
0: 那这些高频的问题，其实试想一下哈，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再回到那样的一个阶段，也会感受这种重重的压力哈。那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是不是也会在活动当中去设计一些对应的这种疏导的方法？
1: 对，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些高频的问题设计了一些方法。比如说针对了压力和焦虑这个方面，我们开展的是压力管理专题的讲座，教学生呼吸放松、正念调节这些非常实用的方法。他可能在考试中或者在课间他感觉到焦虑的时候，他能马上用到。然后同时呢，通过室外的团体辅导活动，然后体育拓展活动，让学生在运动和协作当中他就可以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那针对情绪管理呢，是在这 这个爱我系列的课程当中

0: 中，我们专门设置了情绪觉察、心声表达这方面的内容，并且配合了曼陀罗绘画，让学生用艺术创作来去安全的宣泄和梳理自己的内心。针对人际和亲子问题呢，我们是通过了彩绘无家、爱在集体、盲人方阵、诸行千里这些团体活动，引导学生去学会沟通、信任和包容，提升了共情和合作能力。针对自我认同问题，我们通过善爱自我主题班会、加油打气术活动、成长分享等形式，帮助学生去发现自身的优点，增强自信心，建立更加稳定的内心力量。整体来看呢，学生不是没有困惑，而是缺少合适的出口和方法。通过这次的系列活动，我们把心理疏导去融入到课程、融入到游戏、融入到实践当中，是让他们在体验当中学会调节，在陪伴当中获得成长。
1: 可以说我们这些活动啊，就是充分的觉察到孩子们的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去一一进行解决。
2: 对，
1: 哎，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升他们的一些能力，比如刚刚刘老师所说到的共情能力，还有一些可能调皮捣蛋的哎小男生，哎，他们会提高他们这种团队合作的能力。
2: 是的，
1: 哎，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学习成绩方面不太见长的一些学生们，可以让他们找到他们那种领导力，是不是？
2: 是的，
1: 这都是我们这个活动想要看到的一些效果。目前来看，还真的很不错，是不是？嗯，好。那刘老师哈，您作为这个一线的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次活动季哈，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我们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的这种提升，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帮助？
0: 它会有很多实际的帮助，
1: 嗯，
0: 比如说学生会在我们这个合唱、绘画、运动、劳动这些多样化的体验当中，他们可以直观认识到情绪调节、压力释放的重要性，也慢慢的变成主动去关心自身的一个心理状态。那通过情绪觉察、自我探索、团队协作这些活动，也可以帮助学生去学会识别情绪、接纳自我、合理表达，增强心理韧性和自我关怀意识。那在集体活动和团体辅导当中呢，也能够帮助到学生去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亲子沟通、同伴信任的意识，增强了集体归属感与安全感。通过专题讲座和主题班会，我们会去普及青春期心理、压力管理这些知识，让学生树立了一个心理健康同等重要的这样的观念，提高了主动求助和自我调试的意识，去营造了温暖、包容、互助的校园心理氛围，让心理健康意识从活动走向了一个日常，真正的入脑入心。
1: 嗯，真的是这样啊。从刘老师刚开始和大家介绍我们海拉尔区铁路第一中学的这样的一些心理健康活动季开展情况，究竟就能感受到我们平日里这个工作也是常态化的哈，尤其是这个心理健康工作也覆盖到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哈。那后续哈，我们还将如何将这些教育成果延续到我们一些这种常态化的教学当中呢？
0: 我们是打算这种常态化的融入各学科的课堂，继续去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美术、体育、劳动、班会这些课程当中，保持了一个以美润心、以体育心、以劳育心、以德容心的模式。我们会固定开展心理系列的心理课程，比如说这个爱我的系列的心理课程，目前只有六节，但是它还会持续的变得更加更多，然后持续开展下去，还会再增加情绪管理、自我探索等内容，也会纳入一个长期的心理课，形成一个长期的教学，并且我们会坚持开展小型的团体活动，比如说在日常班会当中、体育课当中去延续团体游戏、合作拓展这些形式，持续的锻炼学生的沟通协作和情绪调节的能力，并且我们会完善校园心理支持氛围，保留这个打气术和一些心理宣传的阵地，还会利用校园的公众号来持续推送心理的小贴士，让心理关怀常态化。并且我们打算加强家校与师生协作，把亲子沟通、感恩教育、压力疏导这些成果延伸到家庭，引导家长共同的去关注学生的心理，形成长效的育人合力。我们还会建立日常观察与疏导机制，去鼓励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的引导，把活动中形成的心理保护意识落实到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啊，特别的细节啊，整体就是特别细节，我们这个活动开展的也是特别注重这样的细节哈。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要把这个打气术啊一直延续下去，
2: 对，
1: 然后让我们每一届的这个高三学子们都能在这个 这个大树这儿能汲取一些心灵的这种力量。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学校是不是在近期还会开展一些特色的教育教学活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种内容的展示环节，也请刘老师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来和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
0: 那下面呢，我就去简要介绍一下海乐区铁路第一中学。近期为了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举措这些文件精神，持续深化阳光护轮润心护航行动，以健康第一、润心护航、阳光心灵、筑梦成长为主题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季的活动。那这学期呢，我们主要围绕了心理健康教育和五育融合这条主线，开展了形式非常丰富、时效性非常高的特色活动，真正的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德智体美劳全程的去融入。一是心美相融，向美而行。我们举办了以歌润心、声耀校园的合唱比赛，那让学生在集体歌唱当中释放压力，增强归属感。同时开展了曼陀罗绘画体验，引导学生用色彩和图形来去表达内心，在艺术创作中舒展情绪、觉察自我。二是心体相融，跃动成长，把心理健康教育去融入了体育课，开展换位传球、球不落地等趣味的拓展。同时我们还有组织室外的团体辅导，通过盲人方阵、诸行千里等活动，提升了学生的合作和沟通、抗挫折的能力。三是心劳相融，砥砺润心，结合的是爱国卫生月，开展了校园清洁和环保实践，在劳动中培养了责任与担当，组织了种植劳动实践，让学生在播种养护中磨练耐心，释放压力，并且能体会到一个生命的成长。四是心智同频起思增会，开设了爱我系列心理课程，我们围绕亲子关系、情绪管理、自我探索、集体融入等内容来系统教学，开展了青春期压力管理专题讲座，并以善爱自我主题班会来强化了自我接纳和积极心态。五是心德相融，润养品格，我们开展尊师重教主题活动，以演讲、征文、短视频来传递感恩与温暖，设立了加油打气术，用祝福与鼓励去营造互助包容的校园氛围，为学生的成长注入了心理能量。通过这一系列常态化、课程化、活动化、融合化的特色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学校不仅丰富了育人载体，更切实提升了学生情绪调节、压力管理、人际沟通和自我认同的能力，营造出温暖、健康、向上的校园生态。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心育为核心、五育为艺，不断地去创新这些形式，深化内涵，让特色活动更加落地、更加走心，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嗯，那未来也相信海乐区铁路第一中学哈，能够始终坚守这种育人初心哈，以这种心育赋能，以五育护航，不断地去完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让每一位师生啊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心理、阳光的心态，那在和谐美好的这种校园环境当中向阳生长、烛光前行。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刘傲老师哈，为大家带来的这种深刻的分享。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去关照自己的内心，能够接纳自我，同时呢学会与情绪和解，用心守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好了，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嗯，再见。
1: 嗯。好的，那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心灵，还有健康的生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嗯。

0: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

0: 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嗯，妈妈，我会好好努力。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麦，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这是万物复苏哈，这个天气呢也是开始一点一点的暖和起来了。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好消息呢是接连不断的。今天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的呢，就是咱们的民生暖心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呢，这其中也藏着文明创建的点点滴滴。
0: 没错，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最先想到的就是春耕哈。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呼伦贝尔的农牧场早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机器的轰鸣，沃野的声音，不仅藏着丰收的希望，更是能看到咱们农垦人实在笃行的文明风采。
1: 是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啊，现在呢土壤伤情是非常好的，这马尔虎旗的各大农牧场呢也就整装待发了，开始蓄力春耕。近期呢，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啊就率先的开启了春播作业，梨花破土打响了陈马尔虎旗春。

0: 耕的第一犁，辽阔的沃野上机器轰鸣，满眼都是春日生机，这就是咱们的呼伦贝尔春天最动人的模样。
1: 是，而且呢咱们的春耕啊可不是老办法啊，可以说是科技感拉满。
0: 嗯，
1: 本次呢首批播种的玉米品种是益农玉379，全程呢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覆膜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一次完成，精准又高效，既能保桑增温，又能节水节肥。哎，这就是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也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生动体现呐、
0: 是非常给力的。
1: 是，
0: 浩特桃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的自种面积呢有8.47万亩，他们呢种了小麦、油菜、玉米、甜菜，还有种草药，今年呢还要积极的去调整种植结构，要更新种植措施，力争啊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和现代化的种植。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农机科技部的部长韩英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我们介绍的相关内容。
2: 今年我们浩特桃海农牧场有限公司自种面积在8.47万亩，种植的作物就是小麦、油菜、玉米，还有甜菜，还有一些种草药。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进行这个种植结构调整和这个种植措施的一些更新，力争这是我们这个种植趋向于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现代化。
1: 那么在稳定主粮生产的同时呢，农场还在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新路径，拓宽增收渠道。第四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苏博这样说，他们打造了600亩实验田，栽培大豆、高粱、玉米等作物，就是想探索出适合本地区高产出高效益的作物。这份创新和实干正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写照。
3: 为了提高这个经济效益嘛，所以说打造了这个600亩的这个实验田。实验田今年要栽培的有大豆、高粱，然后玉米其中计划试验这个14个品种，然后其中还有白术芽头和白术种子，尝试栽培就是很多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也为了就是探索出本地区既能适合栽培，然后还能有一个高产出高效益的一个作物。
0: 为了保障春播高效、安全有序的推进，这农牧场啊也是做足了准备，提前储备了足额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还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的一线去指导，并且呢还狠抓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工作，全方位的去筑牢春播保障的防线，这也是责任与担当。
1: 没错，那除了浩特桃海农牧场，像三河农牧场、拉布拉林农牧场也陆续开启了春耕模式。三河农牧场呢，聚焦商情、农资、农机三大关键环节，那么规划总播种面积52.9万亩，那么储备优质粮种是5000多吨，农资9000多吨，完成了350台农机具的一个检修。农机科技术部部长王传龙这样说，他们严格筛选种子，科学调配农资，确保农资及时到位，这份严谨细致值得点赞。
4: 我们严格筛选优质种子，科学调配化肥农药，同时畅通运输渠道，确保农资及时到位，按需供应。
0: 拉布达林农牧场的春播也是非常有亮点的，47.61万亩的耕地呢是全面展开了，投入了300多台的现代化的农机，并且呢还对播种机啊进行了技改，提升了播种的精度和保苗率。那农机科技部的负责人邱庆学啊就介绍说啊，他们对8台马特马克击碎播种机进行了电驱机的一个改动，给32台的免耕播种机呢加装了凿式开沟体，保苗率提高了5%左右，这真是科技赋能，让春耕更加的高效了。
5: 为了提升播种精度，我们对全场8台马特马克击碎播种机进行了电驱机改，为了提高播种质量，我们对全场32台免耕播种机加装了凿式开沟体，提高保苗率5%左右。
1: 而且呢，拉布达林农牧场还发挥育种优势，推广了优质品种。120联队队长赵志平这样说哈，去年引进了7个自主培育小麦品种，有3个表现突出，亩产平均600斤以上。今年呢，还要扩大种植面积，用2种配粮田为丰收保驾护航。
6: 去年我们队引进公司农林试验站自主培育的小麦品种7个，其中有3个表现突出，亩产平均在600斤以上。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优良品种种植面积。
0: 聊完了农区的春耕，咱们再来说一说牧区的特色发展吧。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俄勒镇啊，立足了牧区实际，深耕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这种模式，通过了规模化种植优质的清储玉米，打通了种养全产业链，而且呢也破解了产业发展的难题。在文明创建当中呢，这也是因地制宜、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实践，让牧区的乡村振兴之路是越走越宽了。
1: 没错，七村合作联社呢，承包了1.3万多亩的耕地哈，全部种植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玉米。那么将玉米棒和全株秸秆粉碎窖藏，那么蛋白含量呢能提高约5%，70%呢是供内部养殖的一个消耗，30%呢是提供给周边的牧民。不仅呢保障了养殖需求，还降低了成本。理事长田占坤呢，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模式。
7: 咱们总共在周边承包了13000多亩地，在种植全株清储，现在改种这个全株玉米。这个玉米啊，它也结棒，但是达不到它这个生产日期，也就达到结棒达到一半左右。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玉米棒和全株玉米的秸秆全部粉碎之后进行窖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清储这个蛋白含量提高5%左右，可以达到7个蛋白左右。我们联社所需要的清储全部由我们种植清储提供，那我们种植清储60-70%由我们内部消耗了，其余30%呢也提供给我们周边的牧民。这个牧民他也是我们七村合作联社的社员，所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清储呢，会低于市场价10%提供给他们，也让我们的牧民呢降低这个饲养成本。
0: 下一步呢，他们还要对清储呢进行深加工，会配成配方饲料，给牧民的牲畜啊去提供一个定制的营养餐。这种营养餐呢是既低廉又营养均衡。田占坤呢也说了啊，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农牧业的提质增效，让牧民们能够增收致富。其实啊，这一份呢就是他的初心了，而且呢也是太暖心了。
7: 我们下一步打算呢，把我们那个清储进行深加工，把清储和饲草包括清饲料进行充分的混合之后，为出售给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他不会科学的养殖，由我们配比之后配方之后呢进行加工呢，不仅是成本低廉，而且营养全面。
1: 春耕播种是希望，实干成就是未来。咱们呼伦贝尔的农牧人们呢，用勤劳和智慧耕耘沃土，用创新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这不仅是春耕的模样，更是咱们文明创建当中勤劳友善、实干奋进的真实体现。
0: 聊完了田间地头的忙碌哈，咱们稍后呢要聊一聊身边的榜样。因为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也绽放出了光芒。那他们呢，也是文明创建当中最动人的力量。稍后我们将会走进他们。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说到榜样呢，第一个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2025年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好日乐。他用20多年的坚守传承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1: 他呀不仅是自己深耕手艺，而且呢还带动了近1000名各族妇女就业增收。他用匠心传递着温暖，用技艺也凝聚着团结。这也就是咱们在文明创建当中所说的民族团结和匠心传情的榜样了。
0: 没错，自幼在草原成长的好日乐从祖辈手中接过刺绣裁剪技艺，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融入一身一线当中。那么在2010年呢，他扎根家乡创业，精挑面料，细琢版型，用心打磨每一件民族服饰，守护文化瑰宝。更难得的是呢，他还免费开办技能培训班，把课堂搬进蒙古包，走进嘎查，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搭建起各民族妇女携手增收的平台。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带徒弟教学生，我不仅教他们手艺，更希望他们能靠这门技术就业，有稳定收入，让生活越来越好，也想把咱们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下去。
1: 为了留住文化的根脉呀，这好日乐呢还潜心钻研，创新推出了贴合大众生活的民族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还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呢他还在多个专业赛事当中获奖了，让民族服饰也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好日乐说呀，今后呢他还想要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让传统的服饰呢能够更时尚更受欢迎，也不辜负自己劳动模范的这个称号。那这一份坚守与创新也是非常的令人敬佩了。
2: 今后我要一边坚守传统手艺，把民族服装做好做精，一边跟上新时代，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用新技术新思路创新设计，让传统服饰更时尚更受欢迎。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劳动模范这个称号，踏踏实实把事业干好。
0: 一根针串联起文化传承，一颗心凝聚起民族团结。好日乐呢，用匠心诠释初心，用实干传递温暖，让团结奋斗的精神呢，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也是文明创建当中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这位榜样呢，是深耕电气一线11年，用技术坚守难题，用坚守啊守护生产。他就是伊泰生态农业公司的陈伯琼。
1: 说起陈伯琼啊，在生产现场呢就总能看到他步履匆匆的身影，他爬楼梯巡检接线调试，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的熟练和利落了。他呢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在2018年的时候就加入到了伊泰集团，扎根一线，把岗位当站位，把责任扛在自己肩头，也始终的秉持着安全第一、效率至上的理念，把个人的成长也融入到了企业发展当中。
0: 他不仅做好常规设备的一个巡检维护，还善于找短板破瓶颈，依托呢现有设备布局，简易改造出散粮装车系统，1小时能装60吨，一辆挂车20分钟就能够装完。投入使用3年来，累计发放散粮13000多吨，简化了流程，节省了人工，还降低了企业成本。这就是创新的力量，也是文明创建当中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生动体现。
3: 咱这个是啥呢？是一个散粮发放一个装车系统，就是咱来这个散粮散装粮，然后通过这个去装汽运的。前面这两套是可以同时装一辆挂车的，能达到1小时60吨，装一辆挂车的也就是20分钟吧。
1: 陈伯琼说呀，干 机电检修是没有捷径的，实际上呢，就是靠技术日益的积累，然后多学多问多实践。如果说面对了故障呢，一定不能急躁，逐一的去拆解，慢慢的去实验，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作为班组的负责人，他合理分工，因材施教，开展着一帮一扶，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骨干队伍。同事们都说呀，有他在，大家心里呀都踏实。咱们来听听陈伯琼和他的同事马天东啊自己的感受吧。
3: 干机电那块检修，它就是靠技术吧，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多学多问，多去实践，没有别的捷径。
4: 我们常说他做事谨慎，雷厉风行，设备上的小毛病、小隐患，别人容易忽略，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生产线最怕设备突发故障停机，很多棘手的老问题都是他慢慢摸索、动手改造解决的。有他在，大家心里都踏实。
3: 今后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种劳模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勤勉务实，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主动担当作为，不畏惧困难挑战，不断学习业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秉持严细谨慎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打磨工作质量，同时以身作则，团结同事，互相帮助，发挥劳模带头作用，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奋斗扛起使命，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单位发展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陈伯琼呢，用专业破解难题，用敬业守护运转，用实干诠释了基层机电人的责任与担当。辽文工业一线的榜样呢，咱们在走进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认识一位守护候鸟的生态卫士宋坤。他用十多载的时间坚守，守护着生灵，也守护着咱们的生态家园。这正是文明创建当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践行者。
1: 春日里的阿尔卡国家湿地公园呀，冰雪消融，春水漾漾，候鸟呢也是纷至沓来，像是丹顶鹤以及白枕鹤是亭亭玉立，天鹅以及鸿雁也是悠然栖息，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宋坤呢，作为湿地公园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他常年都坚守在巡护一线，和搭档携手一守就是20多载，从候鸟北迁到南迁，每周2次的实地巡护，最远的单程能够达到70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5: 通过那个野外调查和我们的视频影像资料，现在是满洲里的丹顶鹤、白枕鹤、白头鹤、天鹅都已经陆续回归了，而且是今年通过我们那个野外调查发现，满洲里首次发现那个花脸鸭已经出现在满洲里。
6: 那咱们现在前面这一片，这个大概都有什么品种？
5: 大概现在这里面有天鹅、鸿雁、灰雁、豆雁，还有一些单嘴鸭，还有白眉鸭、绿头鸭，种类也不少。
0: 为了更好的守护候鸟，还推新了人工巡护加智能监测立体化的管护模式，布设了10多个野外智能监测系统，搭载 AI 鸟类智能识别技术，实现了远程全天候的监测，既科学便捷又能无忧观测，为候鸟筑起了全方位的保护屏障。
5: 这个是我们阿尔卡湿地公园设置的这个野外监测的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人不到现场，但是可以观测到整个这个湿地的鸟类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掌握数量、种类、分布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湿地周边大概设置了十多个的监测点，一般的就是在那个候鸟栖息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设这种点。 一是观测有没有人为干扰，二就是监测鸟类的种群变化，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1: 据统计呢，今年的3月31号一直到如今啊，已经监测到了53种9000多只的候鸟了，而其中呢还有丹顶鹤和白枕鹤等国家一级的保护鸟类，这都是离不开宋坤和同事们的默默付出的。
5: 2000年以后吧，我们就一开始就一直搭档到现在。每天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守护咱们这个二卡湿地公园的这个岩洞栖息地，观察这些自然界的小精灵，就是各种的这些鸟类。我们平均每周来两次，从候鸟迁飞开始吧，基本上咱们马洲里这块就是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能结束。它这个春季呢叫候鸟迁飞期，然后等到了夏季呢就是候鸟的繁育季节，也是留鸟的一个数量种群监测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春季的候鸟迁飞期，然后冬季的时候这些候鸟就陆续的都回归南方了，就从咱们这儿走了，满洲里也就面临着大面积冰封的这么一个季节变化了。
1: 一汪碧水，万鸟翔集，一路坚守，初心不改。宋坤呢，用自己的坚守守护着湿地净土，也呵护着万千飞羽，让生态之美永驻，也让咱们都看到了文明创建当中守护生态、共建美好家园的坚定决心。
5: 其实我就觉得，现有的部门的保护能力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市民呢，还有咱们这个一起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保护的这项工作来。这样的话，一是守住满洲里的这片净土，二也是守护好这片净土上本应该存在的这些小精灵。对。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周围的榜样哈，身边的榜样。这位榜样呢是扎根矿业一线19年，从普通的技工成长为选矿长的副厂长，用钻研与实干书写了产业工人的精彩篇章。他就是邵洪亮。
1: 这邵洪亮啊，所在的金山矿业呢，主要是开采像银和锰矿，而锰矿呢，这个和银矿啊，是世界最难选的矿产了，氧化的程度高，含泥沙的量也大。那为了提高回收率啊，他和同事们呢就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一个环保沁出剂选矿实验，最终呢选出了合适的这个环保沁出剂。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回收率，又环保安全，为企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2: 工作中，我始终立足选矿岗位，把提升矿物回收率作为核心目标，钻研技术，优化操作参数，严控每一个生产环节，努力降低资源流失。在岗位上精益求精，务实苦干，用实际行动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筑牢发展根基。今后我将继续坚守一线，带头钻研技术，攻坚克难，以更高标准抓好生产指标，为企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从普通岗位到管理岗位，邵洪亮呢始终没有离开过一线。他把技术创新呢写在生产的现场，把管理落实到每一个操作的参数上，带动选矿厂多项工艺指标优化，回收率呢稳步提升。19载的深耕，匠心不改，用实干浇筑荣光，也告诉我们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写出不平凡的华章。
3: 在车间指标还是工作选厂下达的任务上面，带领我们就是车间的工段长还是班组长，攻坚克难，就是全面很好的完成选厂下达的目标指标任务。在生活中，就是我们老大哥，你要是有啥需求的话，你找他，他肯定帮你办，不管是啥事情，比较热心，对同事对员工都比较热心。
1: 在草原深处呢，还有一位让牧民们都能够竖起大拇指的带头人，他呀就是辛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萨如拉嘎查的党支部书记高娃。2025年呢，他荣获了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的称号。这高娃呀，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把牧民的冷暖挂在自己的心头，把嘎查的发展扛在了肩上，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这就是文明创建当中为民服务、担当作为的基层榜样。
0: 那么在春季接高保育的关键节点的时候哈，高娃是格外的忙碌，挨家挨户的查看母畜和羊羔的标情，叮嘱牧民做好防寒保暖和一些疫病的预防，讲解呢这个休牧政策，提高牧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牧民保德拉这样说，说高娃书记啊特别的热心，大家啊非常的信任他。
4: 我们嘎查的高书记特别热心，经常帮助我们，我们很信任他。
1: 在高娃的努力之下呢，嘎查也是先后建成了4座棚圈、2座草库，购置了先进的养殖设备，而且呢还探索推行出了生畜养殖加草场租赁的这种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如今啊，嘎查集体饲养的牛有273头，羊达到了580只，集体经济年收入则达到了85万元。高娃说啊，这份荣誉是属于全体牧民和班子成员的，他也会继续努力，让牧民们的收入更高，嘎查能够发展得更好。
5: 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体牧民和班子成员一起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一起奋斗，让我们嘎查发展得越来越好。
0: 用坚守诠释担当，用实干践行承诺。高娃呢，把汗水洒在乡土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中，彰显出了新时代劳动模范的精神风貌。那接下来呢，这位榜样啊，是退役不褪色，扎根一线十二载，用坚守践行使命。他就是华能扎煤公司铁运公司的吊车员梁超。
1: 梁超呢，是2010年的时候参军入伍的，在2014年的时候啊退役入职，如今呢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12年。他从基础的连接员成长为吊车组的班组长，始终也是保持着退役军人的刚毅果敢和纪律严明，抱着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信念，他熟记操作标准和安全细则，夯实了自己的职业根基。
6: 我叫梁超，2010年参军入伍，2014年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入职华能扎煤公司铁运公司运输段，成为公司的一员，今年已是第12年。
0: 吊车作业呢，是煤炭铁路运输的关键环节。梁超呢，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带领班组严守规章，精细操作，用严谨作风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6: 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按照调度指令完成吊车现场作业总指挥，负责接收传达吊车计划，指挥机车与连接员作业，组织列车接体、编组转线、取送车辆，确认进路、信号、线路及车辆状态，联控司机、车站值班员，监督连接员作业，处理故障异常，落实现场安全措施，制止违章，通过平吊设备控制吊车运行，保障本班吊车作业安全与效率。
1: 梁超说啊，自己的青春就是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他要带着班组的兄弟们守好安全，护好畅通，要以奋斗之姿不负韶华。那这一份担当更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6: 我觉得我的青春就是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不负军营锤炼，不负岗位信任，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带着班组的兄弟们一起守好安全，护好畅通，以奋斗之姿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年的使命与荣光。
0: 扎根一线十二载，梁超呢先后获得了多项的荣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岗位建新功的青年担当，也成为广大青年职工的榜样。
1: 最后的一位榜样呢，是守护孩子们成长的园长妈妈。2025年啊，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扎兰诺尔区第一幼儿园园长刘娜，用25年的坚守，也诠释着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信念。
0: 自2019年呢担当园长以来，刘娜的日常从清晨的园门口开始，迎着朝霞和孩子们互道早安，午睡时呢细心盖被，游戏时陪孩子们互动，用爱心守护孩子们的成长。她牵头成立膳食委员会，优化食谱让孩子们吃得营养，推行游戏化教学，打破传统模式，组建心灵书屋辅导小组，守护孩子们心理健康，还创办了园刊爱与志同，搭建家园共育桥梁，还带领团队完成了2项自治区级的一个课题，收获了多项的荣誉。
7: 我认为啊，心灵被温柔以待，孩子才能向阳生长。创办园刊爱育志同，对内呢是记录幼儿园的成长，对外是宣传科学育儿观的方法之一，目的是让爱与教育理念同频共振，汇集更多的孩子们。

0: 刘大说呀，未来呢，他会继续学习创新的，探索信息化与幼教的融合，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一起来成长，为扎莱诺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他用坚守与热爱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的土壤里向阳生长，这就是文明创建当中关爱儿童爱岗敬业的生动体现。
1: 一线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扎莱诺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每一份坚守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奋斗都闪耀光芒。这些榜样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用实干与担当传递着正能量，也为咱们文明创建注入了强大动力。

0: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生活呢也是格外的丰富，像是非遗传承的活动就是遍地开花，让大家呢在休闲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去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手工艺的这种魅力了。
1: 没错，非遗呢也是地域文化的根和魂，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载体，和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明城市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日前呢，新巴尔虎右旗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巴尔虎金银铜器制作技艺非遗工坊，开办了铜银器制作技艺工艺的培训班，免费面向群众授课，让非遗呢走出工坊，走进大众生活。
0: 培训的现场啊，特别的热闹。自治区级和旗级的非遗传承人，从原料辨别到专业的工具实操教起来，细致的讲解锻打、钻刻、焊接、抛光这些核心的手艺，而且呢，还带着大家呀、亲手去制作银珠手链。大家呢是边看边学，动手实操，在指尖的流转之间，能够感受到巴尔虎传统手工艺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咱们来听一下参训的学员那人齐木格他的感受吧。
2: 一直很喜欢铜银手工艺，这次免费培训机会特别难得，老师讲解的特别细致，既能学到传统手工技巧，还能亲手制作饰品，也真切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收获满满。
1: 那么这其中的工具啊、原材料全都是由主办方统一来提供，为群众呢搭建这样的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既丰富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培育本土手工艺后备人才，让巴尔虎金银铜器的一个制作技艺呢这个传承代代相传。咱们再来听一下旗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乌云是怎么说的。
3: 巴尔虎金银铜器制作技艺是我们宝贵的非遗财富，我们夫妻俩从事这门手艺30年了，这次开展免费工艺培训，就是想把传统技艺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年轻人认识非遗，喜欢非遗，让老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0: 这老手艺啊，是需要坚守的，更是需要传承的。那么另一边呢，扎莱诺尔区啊，也是举办了一期文明实践活动。那这个非遗传承人呀、专家学者呀和本土的手工艺人呢，他们就齐聚一堂了，跨区域的交流自己的技艺，互学互鉴，氛围特别的浓厚。
1: 对，那活动一开始呢，大家是先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基地，学习呢民族团结相关。

0: 的知识，随后呢邀请敖罗国雅鄂温克皮毛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宋志华现场呢分享技艺传授教学，大家呢结合扎努尔地区的一个特色啊，这个挖掘猛犸文化的一个故事啊，探索非遗创新新思路，一起呢商量破解非遗体验，还有匠人讲解文旅融合发展当中的一些难题，在交流当中呢凝聚传承的共识。那接下来来听听宋世华是怎么说的。
1: 今天来到这里，我不仅是来分享的，更是来学习的。我希望能从各位专家的理论研究中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传承的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非常珍惜和各位手艺人进行技艺上的切磋和互鉴。我相信只有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我们的传承手艺才能更好的创新发展，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2: 据了解呢，活动啊还同步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老师呢给孩子们讲解了桦树皮烙画的历史底蕴和创作的技巧，并且呢还手把手的去指导孩子们进行构图、勾勒、控温、晕染，孩子们呢就沉浸式的体验到了非遗这种文化，在心底里也是种下了民族团结和非遗传承的种子，这也是文明校园和文化育人的一个生动实践了。
3: 今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基地开展的一起手艺华韵烙彩桦树皮烙画篇文化实践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守正创新的魅力。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学全过程，深刻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刻内涵，引导全区学员走进非遗，读懂文化，厚植情怀，在亲身感受中增强文化自信，在交流学习中强化团结意识。
0: 以非遗为纽带，串联起技艺交流、民族团结、青少年美育，这样的活动呢特别有意义。也正如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晨华所说，非遗完全可以和文旅深度融合。
4: 这次活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相信通过非遗加文旅的模式，我们可以将石画、葫芦画、烧帛画等本土非遗技艺与猛犸文化、草原风光等旅游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产品，让更多的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扎赖诺尔独特的文化魅力。
2: 非遗赋能文旅，文旅也带动了非遗，双向奔赴，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丰富了文明城市的文化内涵。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各地正式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
1: 新巴尔虎右旗重氧结合，走出牧区振兴新路子；
0: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呼伦贝尔市各地积极响应，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全力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阿荣旗紧扣助残日主题开展宣传义诊系列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解读残疾证办理、辅具申领、儿童康复、两项补贴、就业创业等惠残政策，普及残疾预防与权益保障法律知识，还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康复评估服务，用务实举措为残疾人排忧解难。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3: 其残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举措，让便民服务落地见效、触手可及，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生福祉，营造扶残助残、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2: 鄂伦春自治旗以精神文化关怀为切入点，开展文明实践巨大爱、助残暖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朗诵、快板、歌曲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知识问答、实地参观、电影放映等活动陆续开展。小红帽支残人志愿者协会会长刘海梅：
4: 为我们残疾人办了一期很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也是体现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这个扶残助残，引导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家庭。
2: 鄂伦春自治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包艳丽：
5: 一直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实践支援服务活动，把关爱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把温暖送进残疾人朋友心里。
2: 助残有爱，温暖无疆，从务实服务到文化关怀，呼伦贝尔市凝聚各界爱心力量，以服务传递温情，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体系，让平等与关爱浸润每一个角落，助力残疾人在和谐社会中共享幸福，逐梦前行。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新巴尔虎右旗以农牧业现代化为抓手，立足牧区发展实际，深耕重氧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模式，通过规模化种植优质轻种玉米，打通重氧全产业链，破解辖区产业发展难题。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的报道。
7: 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放眼田间地头，大型农机具阵阵轰鸣，各项农事稳步推进，犁地、推地、土地平整等各环节作业衔接顺畅。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8: 咱们总共在周边承包了13000多亩地，在种植全株青楚，现在改种这个全株玉米。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玉米棒和全株玉米的秸秆

0: 其余30%呢，也提供给我们周边的牧民，也让我们的牧民呢降低这个饲养成本。
1: 近年来，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紧扣牧区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种植与养殖两端需求，将清储玉米作为优质饲草来源，大力推进清储玉米规模化种植与牲畜标准化养殖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从种植端到养殖端的全链条资源高效利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0: 下一步打算呢，把我们那个清储进行深加工，把清储和饲草包括清饲料进行充分的混合之后，为出售给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他不会科学的养殖，由我们配比之后、配方之后呢进行加工呢，不仅是成本低廉，而且营养全面。
1: 未来，新巴虎右旗将进一步探索创新路径，持续推动产业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牧区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近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市妇联开展羊毛毡手工艺品培训活动，让居民在指尖创作中放松身心，解锁实用新技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4: 首场羊毛毡趣味体验课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于艳芳耐心讲解羊毛毡的材质特点、基础针法和工具使用方法。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通过戳、压、捏等手法，将蓬松的羊毛逐步塑形为可爱的小摆件。大家兴致盎然，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居民王迪：
5: 我一直对手工制作感兴趣，这次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师傅联办的羊毛毡课太好了，跟着老师从零基础一步步学，慢慢学会了制作小玩偶，既缓解了压力，还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技能，也多了个灵活就业的渠道，特别实用。
4: 本次培训为期5天，首日趣味体验课后，后续课程将升级为核心制作技艺课，系统讲解造型设计思路、色彩搭配技巧、复杂作品分布制作等全流程内容，针对居民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专项教学，分享成品包装与创意变现思路，助力居民扎实掌握技能，真正实现学有所获、技有所用。下一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技能提升需求，开展更多特色培训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以文化交融、经济互嵌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切实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6: 近日，满洲里全市纠治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全市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剖析了行政机关履职过程中的短板弱项，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聚焦问题排查、处罚备案、执法清单、扫码入起、综合查一次等环节精准发力，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

0: 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0: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0级同学冯波。
2: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

0: 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0: 呼伦贝尔基新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2: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呼伦贝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呼伦贝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唯一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40-50人吧，这样。然后现在也很多毕业生也是活跃在我们一些主要核心岗位，哪怕现在很多已经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重要岗位的层面上。
0: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市正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就业指导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中旗纸鸢再同去，非遗遇新人；
3: 满洲里市湖北社区温情义简暖民心，感恩母爱润邻里；
4: 以义传情暖民心，民族团结聚合力；根河市郝里堡街道友谊社区联合市乌兰木齐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非遗浸润同心，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同心，巧手去肥羊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7: 纸鸢翩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8: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7: 国粹亚运会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 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

0: 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1: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0: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2: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3: 为传承孝老爱亲传统家风，用心关爱辖区老年母亲、独居母亲群体，近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深入基层走访群众，联合思义美业美发店、高原社区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以义治母爱、以俭暖芳华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以入户暖心服务加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式，把关怀送到家门口，把祝福送到心坎上。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4: 活动当天，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爱心理发师走进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母亲家中，理发师耐心细致地为老人们修剪头发，用贴心陪伴驱散独居老人的孤寂，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精神焕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服务，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和牵挂。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文艺惠民演出，湖北社区红鹅艺术团齐聚活动现场，载歌载舞致敬伟大母爱，整场演出在饱含深情的配乐诗朗诵《岁月里的康乃馨》中缓缓开场，一字一句饱含感恩深情，诉说绵长母爱，独舞大地母亲，二胡齐奏党啊亲爱的妈妈，歌曲母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悠扬曲调，动人舞姿轮番亮相，真挚饱满的情感打动全场居民，现场暖意浓浓，掌声不断。文艺展演之余，志愿者与专业理发师在活动现场持续为前来参与活动的母亲免费理发。居民梁青：
5: 非常高兴参加社区呢组织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文艺演出呢丰富了我们的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个义剪呢也更是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小需求，从小事上见真情，社区一直都很贴心，处处呢为我们居民着想，让我们在社区的生活里头感觉到特别的幸福。祝愿社区办得越来越好，也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4: 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贴心便民走访，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了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又聚焦老年群体急难小事，把基层民生服务做实做细，不断拉近党群邻里距离，筑牢和谐温暖社区氛围。下一步，湖北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实事，不断联动辖区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文化惠民、便民公益各类暖心活动，紧盯群众日常所需，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走心走实的基层服务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根河市侯里卜街道友谊社区联合根河市乌兰牧旗举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颂欢乐颂文明为核心的基层服务主题文艺演出，将民族团结理念与文明新风传递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气息浸润千家万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4: 辖区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有序就座，翘首以盼。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活力四射的民族舞蹈凯旋率先登场。演员们身着民族服饰，以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热情，展现出草原儿女的豪迈与温情。台下居民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热闹的瞬间。随后，独唱、马头琴演奏、独舞、二重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婉转悠扬的独唱饱含对美好生活的赞颂，醇厚悠远的马头琴演奏传递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灵动优美的独舞展现着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深情默契的二重唱诉说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多元，内容紧扣主题，既贴合基层群众审美，又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内涵，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凝聚力量。侯里卜街道友谊社区居民朱仁莲：
8: 特别感谢社区和乌兰牧旗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太对我们胃口了，让我们体会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社区对我们老百姓精彩生活的重视。
4: 侯里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富斌：
9: 这次我们联合市乌兰牧旗开展主题文化汇演，核心是想以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扎实开展颂欢乐颂文明基层服务活动。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拉近与居民的距离，传递文明新风，凝聚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共建和谐幸福家园。
4: 这次演出既是践行颂欢乐颂文明基层服务宗旨的具体举措，也是以文艺为载体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为辖区居民带来欢乐与温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有效拉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传递民族团结理念，凝聚奋进力量，为建设和谐、团结、文明的社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 日前，莫尔道嘎私工公司森防站、额尔古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莫尔道嘎森林公安分局联合开展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及简易执法专项行动。活动紧扣聚焦基层防控、守护绿水青山主题，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松柴线虫病、林业鼠害等重大有害生物识别、危害及防治知识，科普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林业植物检疫、生态保护等相关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规携带、调运林木产品，主动参与有害生物监测上报，营造全民共治防灾的良好氛围。工作人员还深入苗圃、涉木加工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细致宣讲生物安全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松木包装材料检疫查验管控流程，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防控责任，推动形成群防群控工作格局。莫尔道嘎私工公司森防站还在新青失业区组织开展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演练，演练立足林区生态保护实际，践行绿色低碳防控理念，摒弃传统高污染高风险灭鼠药剂，全域选用鼠道南等环保型灭鼠剂开展科学处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流程与队伍实战能力，切实提升林区有害生物科学防控水平。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 2026年1至4月，阿日哈扎特口岸对外开放动能强劲，进出口货运量与贸易额实现翻倍增长，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54万吨，同比增长158.26%， 同期进出口货物贸易成交额达2.24亿元，同比增长160.46%，两项指标均创近年同期新高。作为中蒙边境重要贸易通道，阿日哈沙特口岸今年以来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有效支撑了货运量和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此次货运量与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充分彰显了口岸在深化对蒙经贸合作、畅通向北开放通道、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桥头堡作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为进一步检验医院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旗人民医院组织开展2026年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此次演练严格参照应急救援预案推进，重点检验各部门应急响应速度与协同配合效果，及时排查预案漏洞，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职责分工。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电梯困人应急处置能力、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大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指导，不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居民安全。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市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若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

0: 梯、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9: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沁报道。
10: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1: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0: 视障市民曾善仁体验后告诉记者，
12: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7: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8: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9: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0: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
1: 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1: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24: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7: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7: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吸引农村劳动力近万名；
1: 内蒙古草原铁路今年发送货物突破1亿吨；
2: 内蒙古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
1: 走一线改文风，扎根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
2: 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被监管。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明天在呼和浩特启幕。
2: 蒙超联赛首轮比赛精彩纷呈，
1: 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规模保持在10亿元以上。截止目前，全区已有近万名农村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500多名治沙工人正分散在沙丘坡面铺设草方格，栽种耐旱苗木。家住杭锦后旗的吕金梅已经是连续3年在农闲期参与治沙。吕金梅：
3: 每天跟着团队在一起干活，干这活也不累，不算特别复杂，一天能挣2笔左右。工作时间也干到7月份底，我们忙去挣点钱，还能一起把家乡治理好，特别有成就感。
2: 杭锦后旗是阻止乌兰布和沙漠东侵河套平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地推行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劳务公司或合作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站站长杨瑞：
4: 严格按照工程总投资的10%进行以工代赈，今年将累计雇佣500人左右，发放劳动报酬300万，持续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2: 自治区继续加大项目储备，所有开工的三北项目全部纳入以工代赈。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9984人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4617万元，人均增收4624元，切实帮助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截止目前，全区三北工程项目累计提供岗位4.4万个，用工需求1.64万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3级调研员张扬：
5: 重点加强劳务对接与技能培训，严格落实月调度机制，确保报酬足额发放，助力广大农牧民依托生态建设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国铁呼和浩特局采取大宗物资运输强力保障、丰富物流产品、稳定口岸高效运输等措施，较去年提前4天发送货物突破1吨，同比增长313.9万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截至5月12号，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货物1.004亿吨，同比增长了3.2%，日均装车11855车，同比增长了3.6%，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了1亿吨。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聚焦电煤保供，成立了运输专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时间，并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运输、仓储、装卸、配送全链条、全流程服务和一站式物流服务，与自治区50多家重点企业签订了物流总包合同，锁定年运量8823万吨，签约到港物流总包项目34个，实施海台川至南旗等出区点对点煤炭小列项目14个。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朱小燕：
7: 今年累计发送煤炭7256万吨，同比增长1%。3月31日单日装车13423车，创历史新高。
6: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发铁水联运一单制运行线路23条，覆盖沙梁、乌海北、包头九原等主要的发运站点，通达天津新港、曹妃甸西、锦州港等沿海港口，吸纳钢铁、焦炭、化工等货物，坐着火车出去打海。朱小燕：
7: 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用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 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
6: 国铁货客局深入推进数字口岸系统建设，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实现了联运单管理、出口查验管理、货物交接单生成等国际联运数据共享，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朱小燕。
7: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年内通行中欧班列超1700列，同比增长16.8%。口岸进出口运量突破690万吨，同比增长11.7%。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金融十条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优势特色产业、年度重点任务5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举措，包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推动自贸金融增长10%以上，支持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全年累计发行规模500亿元，加力推进企业上市天骏计划，实现年内新增上市企业1至2家，辅导备案企业扩容至10家以上，提升农业保险精准理赔覆盖面等。金融十条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政策突出问题导向及目标导向，紧扣调研中企业反映的融资堵点、卡点及盟誓提出的重点难点，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着力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瓶颈制约。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包头市英斯特锡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企业还打开了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的市场，成为多家国际消费电子品牌商的供应商。记者走进企业，探索这家企业如何扎根包头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8: 走进英斯特的生产车间，一排排机械手臂在无声的精准作业，他们抓取的

0: 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磁组件。公司副总经理马春如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东西，折叠屏手机能像翻书一样轻松开合，秘密就藏在这个小小的磁铁里。
1: 跟客户一起去设计，帮他把这个磁铁的一些结构设计到最小，吸力能够达到最大。
0: 在很多人印象里，磁铁越大，吸力就越强。然而，包头英斯特锡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却用15年时间把磁铁越做越小，对市场吸引力反而越来越大。如今，企业生产的磁材广泛涉及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业务遍及全球400多家客户，公司副总经理范立忠告诉记者，这些年包头市各项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英斯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英斯特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上升期，依托包头两个稀土基地的战略布局，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与产业配套优势，持续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合作，加速在稀土有色器件高附加值应用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
0: 在英斯特新项目工地，15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建设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及相关组件生产线计划今年8月投产，企业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拓展。范立忠告诉记者，政府联审联批机制给公司节省了将近70%的时间，工期提前了3个月。范立忠。
2: 全程帮办审批、用地、环评等事项，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搭建稀土检测平台和创新中心，降低了创新成本。这种制度性供给与温暖感服务的叠加，公司发展信心持续增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预计2026年3季度陆续投产。
0: 范立忠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4年英斯特在深交所上市，2025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就实现了14.44亿元，同比上升了21.89%。公司拥有400多件国内外专利，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主研发、自行运转转化。公司95%以上的产品关键技术均有专利支撑，这一枚枚小小磁铁背后是一座城市托举产业向上的决心。在新项目工地前，范立忠看着正在封顶的厂房，跟记者聊起了下一步。
2: 包头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绿电直连直供、金融政策、技术人才体系，政府围着企业转。英斯特推动磁性器件从消费电子领域迈向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内外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向高附加值应用发展。
3: 近日，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纳入恶意索赔异常名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公安厅、高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8部门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与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二级调研员田伟，
5: 以这个打假、维权、反欺诈为名，行这个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实的职业索赔行为呢，呈现这个团伙化、产业化、专业化的趋势。这里头有一部分人员呢，滥用这个投诉举报渠道，挤占行政和司法资源，干扰了经营主体的正常经营，对咱们自治区的这个营商环境和诚信体系建设呢，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4: 本次发布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多项具体特征，包括购买数量远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一年内向行政部门提出投诉举报15次以上，一年内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出投诉举报30次以上等，用于综合判断恶意索赔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区统一的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名录公布了424个电话号码，涉及463人，人均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举报量达到了1195件，80%以上的投诉举报集中在食品类，主要涉及肉干类制品、米面制品、乳制品等方面，主要问题为超过保质期食品、标签标注不规范、虚假宣传等内容。田伟。
5: 那内蒙古将推动异常名录信息与公共信息平台深度共享，探索建立跨部门的智能预警模式，形成数据共享、智能预警、信用联动、源头防控、联合惩治的治理闭环。

0: 在昭勋博物院开展，展出160件套精品文物，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骨笛重磅亮相，春秋蔡侯生编钟、12律管等一众古代音乐瑰宝也同步展出，多件珍贵文物更是首次外出参展，观众愿交宴。
1: 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厚。
0: 5月17号上午，呼和浩特博物院推出《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专题展览，以历史为经纬，以文化为脉络，勾勒呼和浩特生生不息的发展图景。展览共展出文物700多件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代日晷等国宝回家省亲。观众牛源。
2: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窑文化遗址，它把整个大窑文化完整的展现出来，包括这些石器啊、陶器啊，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0: 此外，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呼和浩特博物院与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真鱼至美广法廊特展开展，呼和浩特博物馆宣教员高凯伦。
3: 这个展览呢，是从5月1日展到8月25日结束。呼和浩特历史文化专题陈列展，这个展览是我们的基础陈列，它是一直不会变的。
4: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事业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64名工作人员。本次招聘涵盖区直及盟市事业单位，涉及文字综合、财务等岗位，适配肢体残疾、听力残疾、视力残疾等符合履职条件的残疾人报考。5月17号9点到5月21号17点，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报名，笔试定于5月31号举行。近年来，内蒙古着力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营造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
5: 来自呼和浩特的青年狄文科与轮椅相伴10年，从封闭自卑到摆摊创业，再到征战轮椅舞蹈，奔走残障互助，在方寸轮椅之上活出了坚韧、热爱与担当的多面人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12个26、38，
7: 不到7点，狄文科的菜摊前已是人来人往。2-3米长的摊位上，黄瓜、小油菜、草莓等果蔬整齐排列。坐在轮椅上的狄文科熟练地打理菜品，招呼顾客，从容又自然。这是他坚守小菜摊的第5年，他坚持售卖无公害蔬菜。
6: 都是咱们棚里种出来的，有的顾客过来拿我的菜，有蜗牛他害怕，我说呀，这多好呀，证明咱们的菜健康。
7: 2016年的一场意外，狄文科从2楼坠落，造成脊髓损伤，下半身失去行动能力。最初的几年里，他难以接受现实，低落消沉。
6: 一开始出来，有的人就说看我一眼我都反感他。你自卑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表现得非常的排斥外界。
7: 狄文科的人生真正迎来转变是在2021年，他参加了内蒙古残联举办的生活重建训练营。
6: 一个坐轮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轮椅舞蹈你跳不跳？我说不跳，我当时的心里还是比较抵触的。他说了就是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这一句把我给吸引住了。
7: 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比赛的荣誉感深深吸引了狄文科，他咬牙坚持完了40天的集中训练，
6: 从零基础啥也不懂到最后取得了全国的第2名，这个对我内心鼓励非常大。咱们虽然坐着轮椅，但是还如此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报道这些内容也很鼓励我。
7: 从菜摊主到轮椅舞者，狄文科还在不断解锁新身份，参演歌舞剧、跑马拉松。他在轮椅之上用坚韧与热爱活出了平凡又闪光的多面人生。
6: 我也在鼓励着很多残障朋友们，咱们勇敢地走出家门，这个社会其实很温暖的，我们其实也是身上有力量、有正能量的，也能去感染一些健全的朋友。
4: 内蒙古台消息，5月16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陆续开赛，4场比赛攻防博弈，精彩纷呈。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新安盟队，新安盟队1-0取得领先，并将比分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首轮比赛

0: 纳尔队坐镇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最终拜仁纳尔队2-0拿下本赛季主场开门红。通辽队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通辽队2-0主场完美收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老牌劲旅包头队，双方1-1平。
1: 请听简讯。国铁呼和浩特局将于5月23号加开3趟歌迷专列，5月17号下午开始售票，包括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 C4497次、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 D6974次、呼和浩特经包头至巴彦淖尔 D6971次动车组列车。演唱会场馆至火车站地铁运营时间也将延长，实现地铁高铁无缝衔接。
0: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本次立项项目精准对接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涵盖现代煤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绿色算力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巴彦淖尔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赤峰市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最大降水量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10.2毫米为中雨。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我区气温适宜，无高温天气。全区大部地区下午两点气温普遍为11度到19度。阿拉善盟西北部、赤峰市、通辽市气温略偏高，在20到28度之间。呼伦贝尔市南部、兴安盟西北部气温略低，在6到10度之间。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普遍出现了6-7级阵风，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地阵风达8到9级。目前上一次降水过程已经基本趋于结束。
0: 预计未来3天全区降水整体偏弱，但东部地区局地仍有中雨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我区有区域性大风、局地沙尘，气温适宜，无高温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0: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9: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西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及以上，阵风7到8级。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地阵风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注意事项：首先，降雨可以改善土壤环境、伤情，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同时要关注降雨天气对交通运输及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就是大风、沙尘天气对公众出行、建筑施工带来不利影响。建议公众外出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建筑工地要及时的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高空坠物引发的安全事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短期天气预报。17号20点到18号20点，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其中赤峰市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东南部偏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1: 18号的20点到19号20点，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中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其中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西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西南风。
0: 19号20点到20号20点，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局地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以上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城市24小时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4度。乌海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临河晴，10度到25度。包头晴，9度到25度。康巴什晴，6度到24度。吉宁多云转晴，5度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8度到24度。

锡林浩特多云转晴，7度到23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4度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5度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9度到18度。海拉尔小雨，6度到11度。满洲里小雨，6度到11度。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以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信念，顽强地走自认为应该走的路，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展现出了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精神面貌，鼓励着人们在音乐当中铭记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起向着星辰大海阔步前行。这首歌曲不仅是对于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奋斗，着力奋发，迎接新的挑战。

中。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的旋律激昂且富有力量，充满了向上的精神。它的节奏感很强烈，旋律线条起伏跌宕，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听觉冲击，非常适合表达勇者精神，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要勇往直前。陈奕迅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充分发挥了他嗓音的优势。他的声音富有磁性，高音部分处理得游刃有余，低音部分则充满了力量。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呢，他的演唱充满着激情，将勇者精神展现得非常的到位。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是一首充满温暖的励志正能量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鼓励着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初心，不言放弃。这首歌传递的核心信息呢，就是即使在生活或者是感情上的困难和挑战面前，也不应该害怕面对，我们要克服这些裂缝和挫折，因为他们往往能够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光标。这首歌曲鼓励着我们要面对生活中的不完美和挑战，因为这些经历最终会成为指引我们找到自己真实力量的灯塔，让我们找回自己最初的道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各地正式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
1: 新巴尔虎右旗重氧结合，走出牧区振兴新路子；
0: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呼伦贝尔市各地积极响应，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全力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阿荣旗紧扣助残日主题开展宣传义诊系列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解读残疾证办理、辅具申领、儿童康复、两项补贴、就业创业等惠残政策，普及残疾预防与权益保障法律知识，还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康复评估服务，用务实举措为残疾人排忧解难。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3: 其残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举措，让便民服务落地见效、触手可及，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生福祉，营造扶残助残、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2: 鄂伦春自治旗以精神文化关怀为切入点，开展文明实践巨大爱、助残暖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朗诵、快板、歌曲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知识问答、实地参观、电影放映等活动陆续开展。小红帽支残人志愿者协会会长刘海梅：
4: 为我们残疾人办了一期很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也是体现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这个扶残助残，引导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家庭。
2: 鄂伦春自治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包艳丽：
5: 一直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实践支援服务活动，把关爱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把温暖送进残疾人朋友心里。
2: 助残有爱，温暖无疆，从务实服务到文化关怀，呼伦贝尔市凝聚各界爱心力量，以服务传递温情，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体系，让平等与关爱浸润每一个角落，助力残疾人在和谐社会中共享幸福，逐梦前行。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新巴尔虎右旗以农牧业现代化为抓手，立足牧区发展实际，深耕重氧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模式，通过规模化种植优质轻种玉米，打通重氧全产业链，破解辖区产业发展难题。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的报道。
7: 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放眼田间地头，大型农机具阵阵轰鸣，各项农事稳步推进，犁地、推地、土地平整等各环节作业衔接顺畅。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8: 咱们总共在周边承包了13000多亩地，在种植全株青楚，现在改种这个全株玉米。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玉米棒和全株玉米的秸秆全部粉碎之后进行窖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青楚这个蛋白含量啊提高5%左右。我们联社所需要的青楚全部由我们种植青楚提供，那我们种植青楚60-70%由我们内部消耗了，其余30%呢也提供给我们周边的牧民，也让我们的牧民呢降低这个饲养成本。
7: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紧扣牧区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种植与养殖两端需求，将青楚玉米作为优质饲草来源， 大力推进清储玉米规模化种植与牲畜标准化养殖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从种植端到养殖端的全链条资源高效利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8: 下一步打算呢，把我们那个清储进行深加工，把清储和饲草包括青饲料进行充分的混合之后，为出售给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他不会科学的养殖，由我们配比之后、配方之后呢进行加工呢，不仅是成本低廉，而且营养全面。
7: 未来，新巴虎右旗将进一步探索创新路径，持续推动产业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牧区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近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市妇联开展羊毛毡手工艺品培训活动，让居民在指尖创作中放松身心，解锁实用新技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9: 首场羊毛毡趣味体验课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于艳芳耐心讲解羊毛毡的材质特点、基础针法和工具使用方法。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通过戳、压、捏等手法，将蓬松的羊毛逐步塑形为可爱的小摆件，大家兴致盎然，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居民王迪：
10: 我一直对手工制作感兴趣，这次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师妇联办的羊毛毡课太好了，跟着老师从零基础一步步学，慢慢学会了制作小玩偶，既缓解了压力，还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技能，也多了个灵活就业的渠道，特别实用。
9: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首日趣味体验课后，后续课程将升级为核心制作技艺课，系统讲解造型设计思路、色彩搭配技巧、复杂作品分布制作等全流程内容，针对居民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专项教学，分享成品包装与创意变现思路，助力居民扎实掌握技能，真正实现学有所获、技有所用。下一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技能提升需求，开展更多特色培训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以文化交融、经济互嵌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切实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近日，满洲里全市纠治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全市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剖析了行政机关履职过程中的短板弱项，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聚焦问题排查、处罚备案、执法清单、扫码入起、综合查一次等环节。

0: 精准发力，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3: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2: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0级同学冯波：
4: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稳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等相关技能。我刚刚看到一个金鑫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感觉今年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气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气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2: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3: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2: 呼伦贝尔基鑫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5: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呼伦贝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呼伦贝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为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

0: 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3: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中旗只愿再同去，非一遇新人；
0: 满洲里是湖北社区，温情一剪暖民心，感恩母爱润邻里；
1: 以义传情暖民心，民族团结聚合力；根河市郝里堡街道友谊社区联合市乌兰木齐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非遗浸润同心，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同心，巧手去肥羊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4: 只缘偏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5: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4: 国粹亚运会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5: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4: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6: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增强文化自信。
1: 为传承孝老爱亲传统家风，用心关爱辖区老年母亲、独居母亲群体，近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深入基层走访群众，联合思义美业美发店、高原社区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以义治母爱、以俭暖芳华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以入户暖心服务加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式，把关怀送到家门口，把祝福送到心坎上。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2: 活动当天，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爱心理发师走进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母亲家中，理发师耐心细致地为老人们修剪头发，用贴心陪伴驱散独居老人的孤寂。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精神焕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服务，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和牵挂。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文艺惠民演出，湖北社区红鹅艺术团齐聚活动现场，载歌载舞致敬伟大母爱。整场演出在饱含深情的配乐诗朗诵《岁月里的康乃馨》中缓缓开场，一字一句饱含感恩深情，诉说绵长母爱，独舞大地母亲，二胡齐奏《党啊亲爱的妈妈》，歌曲《母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悠扬曲调、动人舞姿轮番亮相，真挚饱满的情感打动全场居民，现场暖意浓浓，掌声不断。文艺展演之余，志愿者与专业理发师在活动现场持续为前来参与活动的母亲免费理发。居民梁青：
3: 非常高兴参加社区呢组织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文艺演出呢丰富了我们的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个义剪呢也更是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小需求，从小事上见真情，社区一直都很贴心，处处呢为我们居民着想，让我们在社区的生活里头感觉到特别的幸福。祝愿社区办得越来越好，也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2: 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贴心便民走访，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了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又聚焦老年群体急难小事，把基层民生服务做实做细，不断拉近党群邻里距离，筑牢和谐温暖社区氛围。下一步，湖北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实事，不断联动辖区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文化惠民、便民公益各类暖心活动，紧盯群众日常所需，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走心走实的基层服务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根河市侯里堡街道友谊社区联合根河市乌兰木齐举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颂欢乐、颂文明为核心的基层服务主题文艺演出，将民族团结理念与文明新风传递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气息浸润千家万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2: 辖区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有序就座，翘首以盼，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活力四射的民族舞蹈凯旋率先登场，演员们身着民族服饰，以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热情，展现出草原儿女的豪迈与温情。台下居民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热闹的瞬间。随后，独唱、马头琴演奏、独舞、二重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婉转悠扬的独唱饱含对美好生活的赞颂，醇厚悠远的马头琴演奏传递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灵动优美的独舞展现着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深情默契的二重唱诉说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多元，内容紧扣主题，既贴合基层群众审美，又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内涵，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凝聚力量。侯里堡街道友谊社区居民朱仁莲：
6: 特别感谢社区和乌兰木齐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太对我们胃口了，让我们体会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社区对我们老百姓精彩生活的重视。
2: 侯里堡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富斌：
7: 这次我们联合市乌兰木齐开展主题文化汇演， 何其是想以群众喜爱的文形式，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工体意识宣传教育，扎实开展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拉近与居民的距离，传递文明新风，凝聚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共建和谐幸福家园。
2: 这次演出既是践行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宗旨的具体举措，也是以文艺为载体，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为辖区居民带来欢乐与温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有效拉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传递民族团结理念，凝聚奋进力量，为建设和谐、团结、文明的社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 日前，莫尔道嘎森林公司森防站、额尔古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莫尔道嘎森林公安分局联合开展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暨简易执法专项行动。活动紧扣聚焦基层防控、守护绿水青山主题，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松材线虫病、林业鼠害等重大有害生物识别、危害及防治知识，科普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林业植物检疫、生态保护等相关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规携带、调运林木产品，主动参与有害生物监测上报，营造全民共治防灾的良好氛围。工作人员还深入苗圃、涉木加工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细致宣讲生物安全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松木包装材料检疫查验管控流程，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防控责任，推动形成群防群控工作格局。莫尔道嘎森林公司森防站还在新青失业区组织开展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演练，演练立足林区生态保护实际，践行绿色低碳防控理念，摒弃传统高污染高风险灭鼠药剂，全域选用鼠道南等环保型灭鼠剂开展科学处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流程与队伍实战能力，切实提升林区有害生物科学防控水平。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5: 2026年1至4月，阿日哈尚特口岸对外开放动能强劲，进出口货运量与贸易额实现翻倍增长，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54万吨，同比增长158.26%，同期进出口货物贸易成交额达2.24亿元，同比增长160.46%，两项指标均创近年同期新高。作为中蒙边境重要贸易通道，阿日哈沙特口岸今年以来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有效支撑了货运量和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此次货运量与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充分彰显了口岸在深化对蒙经贸合作、畅通向北开放通道、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桥头堡作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为进一步检验医院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旗人民医院组织开展2026年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此次演练严格参照应急救援预案推进，重点检验各部门应急响应速度与协同配合效果，及时排查预案漏洞，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职责分工。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电梯困人应急处置能力、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大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指导，不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居民安全。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 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清初落居嫩江流域到现今啊300多年漫长的历史空间，让以渔猎放牧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既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其中呢，极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礼，就是达斡尔族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婚礼仪式程序犹如一部史诗般的生动画卷，婚礼前后的整个过程无不蕴含着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展厅中，悬挂在展柜的达斡尔民族传统婚俗礼服精美又别致，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达斡尔的传统婚俗文化。

0: 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达斡尔族的传统婚俗。按照传统的习俗呢，达斡尔族人的婚礼是要经过牵线、提亲、定亲、过彩礼啊、定结婚日期以及结婚五个步骤。从男方提亲开始啊，融入了古老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等婚礼

0: 习俗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便开始彰显出了他独特的风格了。
1: 如果从达斡尔族婚礼整个过程来看呢，从那么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托梅说琴，第二是禅特托利。这个禅特托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礼必须要过两次礼。第四个呢就是迎亲，第五个是送亲，再一个就是呢婚宴。我们达斡尔族啊，这个很多来年来吧，都是在这种特定的不成文的程序下进行的。第一个是必须有人说媒，第二是呢就送彩礼，第一次送彩礼叫禅特，第二次送彩礼叫托利。那么这完了以后呢，新郎到这个姑娘家去迎亲，完了姑娘家是送亲，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结婚这个喜宴上的很多场面，这个人怎么入座呀，结婚的那祝福词怎么说。达斡尔民族中啊，婚姻观念既保守又开放，过去基本上呢这婚姻大事呢由父母包办，长辈做主，青年男女呢被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啊。那现在呢，年轻人只有恋爱关系确定后告知双方父母，征求长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意见呢，就可以举行订婚仪式了。虽然这个年轻人的谈恋爱已经定下亲事，但是还要采用这个托媒说亲的方式。这儿的媒人呢，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媒人，而是从这个亲朋好友中选取的，男方请一位与女方家有近亲关系，而且能善言辩的人，待久呢，到女方家。这个礼节性问候以后啊，婉言地说出他的来意，并详细介绍这个男方即男方家的情况，比方这个男的这个小伙子个头多高，长得怎么样，品德品行怎么样，能不能干活等等，他们家这个家庭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匹马，多少只羊，都是详细的给介绍。对女方家长提出的问题呢，他是逐一给回答。如果女方父母表示愿意接亲，媒人呢就将带来的酒给倒到酒盅里头，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个婚事就促成了。如果说这个女方家不同意，这个说媒的呢只不过就是口头形式说一说，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如果女方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说她以用酒和好饭菜来招待这个提亲的人。如果这个提亲的人比较远，那就留着他们家吃饭，这个而且让他留取。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提亲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达斡尔人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啊，这是有史以来的传统，非常的久远。所谓的氏族外婚啊，也就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去寻找配偶，必须呢是不同姓氏的男女成员。同姓氏通婚啊，已经成为严禁的习惯啊，如法律一般，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如果有同姓的婚配者啊，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过去呢，达斡尔族社会里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因而呢，其婚姻关系是属于封建包办性质的。青年的男女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婚姻大事全凭父母或者老人去做主包办，一切呢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啊，不许反抗。亲属之间通婚啊，必须是辈分相等，不同的辈分是不能结婚的。姑表兄弟姊妹或者是两姨兄弟姊妹叫塔拉里啊，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姑母做婆，舅母不能够做婆。舅母作为婆家的现象啊是非常稀有的。如果发生娶姑母女儿为妻啊，习惯上称之为回头婚，血脉倒流了啊，认为是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达。所以两姨之间的儿女通婚的时候呢，限于不同的姓氏啊，就是姨母与外甥属于同一姓氏，那么就是不能够娶姨母的女儿为妻的。大家明白了吗？
1: 那这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门第、家庭、生育，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两家原有的友谊来往及了解情况呢，也在这个缔结婚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达斡尔族啊不与其他民族结婚，特别是不会轻易将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人。在过去啊，达斡尔族中这个封建的婚姻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大事呢完全由父母长辈做主包办，男女青年呢丝毫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母呢也很少去征求子女的意见，这个男女之间呢戒备森严，一点的约柜都不行。以前这个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女的和男的在结婚以前，那几乎是根本是见不上面，而且都说不上话。这比方说，姑爷到这个女方家以后，这个女方家的姑娘和这个小伙子们都是看着这姑娘不能出外头，也更不得跟这个新郎官说话。因此来讲，是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就以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那个年代呢很少有的人找着自己心中的非常喜欢的女的做妻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达斡尔人现在这个外出上学招工，还有照干，还有参军，这个工作地点的呢都不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跟其他民族通婚也比较多了，但是通婚都选择一些宗教信仰都一样的，而且志同道合的作为这个伴侣。
0: 达斡尔族历史上啊有早婚的习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呢已经完婚了啊。达斡尔族人定亲的时候，只要认为双方年龄啊、家教啊、出身适当就可以。达斡尔人的婚姻观念啊，受封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啊，过去啊也很讲究门第，必须是门当户对才能提亲。一般情况下呢，是富户不娶穷家女为妻，更不能把姑娘啊嫁给穷人家去做媳妇儿啊。历史上是这样的。
1: 我刚才讲的一部分呢，是咱们，当今社会发展以后， 经过自己先自由恋爱。那么过去呢，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又大分不同，这个也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父母和长辈就做主，不管你愿不愿意，而且甚至呢，这个女方呢，连结婚那天都见不上这男方的面，就那么结婚。这种婚姻制度呢，按以前坚持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0: 过去啊，达斡尔人为儿女选择配偶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从托人说媒到完婚，大体上呢分为五个步骤才能够完成。其第一步呢，就是托人牵线，那叫

0: 奚若伊奇乐个背。第二步呢是请一位善于表达的人去做媒人，管这个人叫招奇。订婚是以媒人啊给女方的父母老人敬酒磕头为准，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一礼仪，亲事便成啊，不能够更改了。第三步呢是新郎相亲送彩礼，这就叫做啊查恩特仪起备。如果女方父母及其主要长者没有异议，表示啊愿意结亲，便提出定亲的彩礼要求了。
1: 查恩特和这个特里是怎么事呢？亲事定妥了以后啊，需要过礼两次，首次叫查恩特。这个礼物呢，必须有新女婿亲自送到。这个礼物一般有呢马一匹，这个马呢马龙头、马缰绳还有马鞍子都全套的，表示牵连姻缘。还有这个乳牛一头，表示什么呢？补偿母亲哺育女儿的乳汁。猪呢是两口，其中一口呢是推毛猪，就杀完了以后毛推好了以后拿下，另一头呢是活猪。还有呢自制制的那个糕点，写了个木鲁多姆。还有呢 瓦特 就是用奶干椰果这个磨成以后制成的，这个叫 瓦特。 还有乌鲁姆是什么呢？就是奶皮的等等。当然这个礼物的厚薄就看那个家境这个贫富的程度，如果是家庭富，那么送的彩礼就要多；要家境困难的话呢，这个送的东西就是看。

0: 岳母，还有些长辈儿，就是磕头敬酒，完了认亲。这个女婿要返回的时候，岳父母呢还要挥征马匹。那么第二次过礼呢，叫托罗托瑞托罗。托罗是什么意思呢？约在婚前的一个月，这个女婿的未婚妻送来的补匹、衣物、首饰等，并商定啊这个迎娶的日期。两次过礼以后，男女呢只应两礼而行，礼聘厚薄并不妨碍这婚姻的大事。那么这个两次送礼送完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送礼的过程当中，确定了就是结婚的日期，而且哪天送亲，这是两次过彩礼的这么个内容。
1: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啊。第四步呢是过结婚彩礼啊，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脱礼。第五步是完婚。办婚事儿呢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筹办了啊，身边的人啊都能够来帮忙，像制作衣服、被褥、宰杀猪啊、牛羊啊，制作瓦特啊、或热了格，还有吸热了格等等这一系列的结婚用的美食。所以呢，婚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民俗特点。
0: 结婚前一到两天，新郎啊就是盛装骑的马前来迎亲，来的时候呢也可领一些本家族的若干人。这个来了以后呢，当天晚间这个女方的父母啊准备拉了。什么叫拉呢？就是捏米饭，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女啊督促同席的一对新人使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互相进食，迟夜住院，夫妻婚后感情如期如胶，生活呢公干公苦。那么大欧人的这个送亲的习俗啊，一般的是这个男方嘛不去接去，而是女方去送。第二天的早晨，这个送亲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女方的花的火度，就是男亲家和女亲家呢，就是一般有三个花的和三个火度。最后的一个火度呢，是新娘的姐妹或者嫂子，七个成员都是儿女双全的夫妻，也当个什么离婚的，有一半去世的人呢，都不能去参加送亲的队伍里头。大欧人特别记这个事儿。再一个，这个送亲的车呢，就是以前大轱辘车带棚的那个大轱辘车，由他的亲弟弟或最比较近的弟弟驾车。女婿呢先骑马就回去报告，说他们到哪儿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了。男方呢推选出若干儿女双全的夫妻呀、啊、来这个陪这个来宾。送亲的队伍呢到这个南方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必须停在炉旁点篝火，引后迎接。这个点篝火呢它还有个说道，因为点篝火呢是这个新娘这个成家以后啊要红红火火。这个时候呢，南方的老少呢七手各一人到这来下马。老者呢向来宾们一一敬酒，然后呢引路前行。到大门以后啊，必须向东南方向，因为大欧人有规矩，这个必须是迎着太阳就是入这个新房。但是在这个落日日头要落的时候呢，要进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路途太远，快日落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大门的西侧悬挂一面镜子，以象征是太阳。这迎宾者呢都排在这个圆落当中，新郎的父母及陪客人们呢这个立在大门左右。这个新娘呢头上配着红巾，在喜庆的炮竹声中又走

士们接下车了，左右相互徐徐前进。这个娘家来的那个送亲的队伍呢，都在这个以男左女右都欢欢往里进。新郎的父母呢，把双杯酒依次敬给来宾，一个是接风酒，第二是那个进门的酒。新娘进西屋以后啊，上南炕面窗户盘腿坐下，这时候呢，妯娌们上来为她解下红盖头，梳理头发。这时候呢，男方这个陪客的人呢，就把客人请到屋里入座。这还有个规矩，来这个女的这个客人们呢，必须坐在南炕，这个男的客人们呢，必须坐到西炕。这时候有点烟，又敬茶，这个温寒温暖以后呢，然后就是大摆宴席。

0: 尔人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不同，因而呢在婚俗上就有不同的传统，一般呢是不拜天地，但有的地方却也实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习惯，这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来的。瑙尔人的婚俗啊，从礼仪到形式都比较繁杂隆重，而在很久以来还伴有体育活动，比如啊像举行射箭啊赛马啊等这样的运动进行作乐啊欢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使全莫昆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幸福之中。
1: 远处的
0: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送亲歌啊，今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文化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说，现在以色列在加河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河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时间17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此前，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韩国外交部表示，

0: 方在通话中就近期中东局势、韩伊双边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舶安全和通航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赵贤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现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7号在刚果金北基五省首府戈马可以看到，卢旺达当天暂时关闭了与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新西兰警方17号说，一架直升机当天上午在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载有2人全部遇难。警方发表声明说，失事直升机是一架包机，当时正在进行狩猎旅行。新西兰南岛目前处于秋冬交替之际，天气多变。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文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王
3: 嘉
4: 尔，世界永恒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啊，相信很多摩托车迷都关注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张雪机车又赢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今晚进行了第二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冠，这也是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也是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今晚我们也会好好聊一聊相关的消息。此外呢，国内赛场 CBA 季后赛半决赛北京对阵上海的二番战刚刚结束，北京99-88胜出，把大比分扳成了1-1。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还会聊一聊最近更衣室里大乱的皇家马德里队。都说豪门呐不容易管，但是乱到这种程度，皇马到底在管理上出现了哪些问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今天的体坛资讯。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国羽1金2银收官，女双的鲍黎静曹子涵逆转了严咏琳中西桂印，解锁500赛首冠；女单陈雨菲输给了山口茜，摘获银牌；混双朱一俊李倩汉妇马蒂亚斯博尔收获亚军；男单安东森击败了昆拉武特成功登顶；男双卡尔南多马丁挑落兰吉雷迪谢提打破冠军荒。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昨晚落幕，女子200米决赛，17岁的中国选手陈玉洁以22秒84获得第七，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并刷新了由她自己保持的22秒97的这个项目的亚洲少年纪录。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22秒07获得冠军，米勒·乌伊伯·巴特尔分获第二、第三。吴艳妮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3秒16，夺得了自己在钻石联赛比赛中的最好名次。男子110米栏，刘俊熙跑出个人第二好成绩13秒22，位列第五。徐卓一以13秒39排名第六，在与世界高手的同场较量中，展现出中国跨栏选手的稳定竞争力。2026女子斯诺克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白雨露3-4输给了泰国选手查诺伊，无缘四强。此前在2024年和2025年，白雨露实现了女子斯诺克世锦赛的两连冠。来关注欧洲足球，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凭借东窗新援塞门约的进球，曼城是1-0击败了切尔西，第八次夺得足总杯冠军。随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任命44岁的西班牙教头哈隆阿维索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双方签约4年。德甲第34轮，拜仁慕尼黑坐镇慕尼黑安联球场5-1大胜科隆。本场比赛，哈里凯恩上演帽子戏法，单赛季58个进球，也刷新了拜仁队史纪录。网球方面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辛纳6-2、5-7、6-4击败了7号种子梅德韦德夫晋级决赛。意大利人已经豪取大师赛33连胜，继续刷新着 ATP 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决赛里面，他将迎战鲁德。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6: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摩托车。今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也就是第二回合的正赛里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又赢了，法国车手瓦兰丁德比斯再次拿到了冠军。相关话题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静斌。王先生晚上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车决胜时刻。我记得昨天啊，首回合夺冠之后跟您连线的时候，我们还在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说张雪机车的这个优势，车手和这个车的这个磨合的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好了。赛后呢，张雪自己也说现在都开始有点习惯看自己的车队夺冠了，结果这个习惯今天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哈。怎么评价今天瓦伦丁德比斯的发挥？
7: 今天的发挥我觉得比昨天更好，因为今天的比赛整场比赛从前到后，这个超车的场面和两个人的贴身肉搏缠斗的场面更多，那更考验车手的技巧跟心态，所以我觉得整场发挥是比昨天更好的，整场比赛也比昨天更激烈。
6: 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多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虽然是在这个杆位起跑，但是就像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过超越和反超越连续的这种缠斗。以往我们也曾经看到过，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你的轮胎的磨损啊，车手的注意力啊，包括和赛车的这个熟悉程度啊，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可能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绩。今天每一个环节都经受住了考验，您觉得关键是做对了什么？
7: 其实可能就是车队和车手也预料到今天的这么一个状况了。对，其实也不能说是针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不太重视张雪跟瓦伦丁德比斯，但是经过前几站，包括前五站吧，包含这一站，其实大家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突然看到了张雪跟瓦伦丁德比斯的这个组合啊，其实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6: 我自己看比赛有个感觉，就是车手好像越来越自信了，当然他本身的实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好像他自己对这个车也确实更有把握了。您会有同感吗？
7: 对，是的，因为经过跟车辆和团队的磨合，所以然后经过每一场的改进啊，对车辆的调校的改进，所以人车合一了啊，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对人和车的配合啊，两个人的磨合是越来越好的。
6: 另外也有些摩托车迷在担心说，因为那个 BOP 的规则说一直这么赢，会出台更限制它的措施吗？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消息可以透露给大家？
7: 目前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车辆的规定啊，这个调试都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执行的标准的，对，只是在后期那么几站以后可能会根据 所发生的情况进行一个微调，但是它并不是说只针对张雪赛车一家来调整，是针对所有的厂商一起去调整。对，
6: 那据您的了解，目前这个张雪机车就以瓦伦丁德比斯开的这台53号车为例，它现在比如说受到的限制到底有多大，它能够发挥出车辆本身比如多少的性能呢？
7: 其实对它的限制并不大，其实在现在的话，对它的节气门的开度达到90%，其实说实话对车辆的性能限制可能也就10%左右吧，不多。
6: 这个10%，所以可能在直线上或者在弯道上，哪一点可能现在是张雪机车本身最大的优势？
7: 其实在直线上优势更大一点。
6: 这个优势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无论是对凯旋、杜卡迪还是雅马哈，您觉得这个胜利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吗？还是说因为毕竟赛车比赛瞬息万变，可能在哪些环节可能会接下来提示大家会受到新的挑战？
7: 这个真的不好说，但我认为是会持续的影

0: 我觉得，但是我希望是继续赢下去。
1: 对，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再说说另外一台车，64号车，意大利人卡里卡苏洛啊，就是张雪骑车的，我们很多车迷称之为叫副车手。实际上跟瓦伦丁德比斯很难说谁是正谁是副，但是目前成绩上，瓦伦丁德比斯可能更受大家的关注。他的这个成绩，无论是从排位赛、正赛，这几站下来，好像到了这一站捷克站有了一定的改观，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
0: 嗯，其实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其实车辆的话，其实都基本差不多的，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个人的心态啊，包括对车辆的适应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最好。因为车手的能力并不次，只不过就是说他每个车手的特点不同，可能他适应这台赛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的心态可能，因为第一，如果他适应的慢的话，他成绩肯定是不好。那从成绩掉后的话，跟瓦伦丁自己队友相比的话，这么多站人家一直在夺冠，他一直在中下游，那对于他的心态也是一种打击，所以他要调整的东西很多，所以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1: 另外这站比赛里面还出现了一个算是花絮吧，就是5号车那个西班牙车手马西亚摔车了啊，当然人没有大问题，这也是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很多中国车迷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大家知道昨天的第一次正赛里面，瓦伦丁德比斯在杆位赛跑出了第三名的情况下，被迫后退3位发车，就是因为在自由练习赛里面和五号车发生了一些冲突。昨天晚上节目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您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规则。今天看到他摔车呢，有一些中国车迷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一直很关注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个车手，怎么评价他的发挥？像这种比较激进的一种比赛风格，在这个围场里面，到底是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0: 其实激进的车手就是比较有这个观赏性吧，在比赛当中。但是说实话，就激进的车手失误率比较高。你像你看以往他的比赛，他的摔车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就是激进车手的一种，就是他的一种骑法。但是换回来的就是观赏性好看，但是稳定性又差一点，而且他年龄也比较年轻，相对于瓦伦丁德比斯来说，稳定性肯定会差很多，包括经验方面。所以你看瓦伦丁德比斯就又快又稳，但是他就是又快，但是观赏性好，但是在稳定性上就欠缺了。
1: 结束了捷克站，下一站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比赛呢？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吧。
0: 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了，半个月以后应该是英国的银石站。
1: 那个赛道比起捷克站这个比较长直道来讲，适合张雪骑车的发挥吗？
0: 对不起，是那个西班牙的阿拉贡站。阿拉贡的话，其实跟这条赛道有点相似吧，直路还可以，我觉得有机会，还是有机会获得第六冠的。
1: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张雪骑车的表现，也谢谢王建斌先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车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场刚刚结束比赛的火线点评，谢谢。
2: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接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上备受瞩目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二回合比完了。这场比赛呢是客场作战的北京队99-88胜出，把大比分扳成了1-1平。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两个队的跟队记者，首先连线到的是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1: 哎，感谢两位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的评价吧。我看了一下四节的这个比分啊，第一节啊16-16，第二节26-26，这都是完全没有分差。但是到了第三节，哎，画风突变，北京30-21，赢了9分。最后一节，北京只比上海多2分，也就是说，关键的转折似乎就发生在第三节。先问问邱安，这个第三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上海队是怎么就把这个分差拱手让出去的？
3: 其实不单是第三节分数体现在第三节，但其实在整个上半场上海队就已经犯下了一些错误。其实这场比赛上海队打得不好，在赛后徐明指导和卢伟指导两人都提到了这一点。上海队在上半场的投射就没有投开，此外呢，在教练方面，其实我不得不说的是，作为这个第一次能够带队走进半决赛的这个卢导啊，面对徐明明和李楠两位教练的临场调配，他今天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在刘铮的使用上给的时间太晚，因为北京队今天在三个高度的内线以及三个后卫的这两套阵容切换中间，其实上海队应对的不是很好，包括其中上了严鹏飞那段时间给了小曾两个非常好的空位的三分，其实这也就奠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基调。上海队整场比

0: 在一直是处于一个其实是一种追赶的状态。而北京队今天一方面在战术调配得当的前提下，他另外一方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势。从杰曼在上半场这个情绪的起势，包括全队的整个的状态的调动，就在这场比赛的状态上就已经是压过了上海队。而上海队既没有解决上一场比赛三分球不开的这个问题，而第二场比赛又陷入到了外援单打独斗的一种境地。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其实在进入到第三节被拉开之后，上海队就没有办法找到什么好的方式去将比赛的势头扭转过来，所以这场比赛确实是北京发挥的非常的好。
1: 嗯，我们再请出宋翔啊，刚才听这个邱安的讲述，更多的是关注到上海队自身有哪些做得不好。反过来来说，宋翔，据你的观察，北京队今天做对了哪些？因为相对而言，不论是从这个两队的第一次碰撞，还是从常规赛的表现，普遍大家更看好上海一边啊。
2: 我觉得呢，首先。陈英俊这一点从开始阶段就展现出很强的一个个人的决心以及他的很迅速的就找到自己的进攻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跟分析的时候也一直在说，北京城队在国内后卫球员这块其实是要超过上海队的。那无论是陈英俊还是赵睿，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经验一定是比天荣啊、比谢林伟要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让他们去展现出自己的这种特点跟能力和以及随之带来的优势？我觉得可能是G1 和G2一个最大的区别。而陈英俊我觉得从一上来就展现出他的更强烈的进攻的欲望以及更好的手感。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我们就是北京的媒体可能说，这个杰曼是这个大爹，那陈英俊是二爹。那如果像陈英俊这样的一个非常能够攻击的一号位，能够展现出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表现的时候，那一定会给其他的队友制造很多的这种机会。所以呈现出来的是第三节，当陈英俊连中三个三分球之后，赵睿的两三分球，包括雷蒙的一个三分球，总共六记三分球，我觉得是这一节下去的三分雨。北京守望队一直有非常好的三分球命中率。如果你看常规赛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于他们三分球命中率长时间高居全联盟第一的事实是非常记忆深刻的。那当他们能够投出整场比赛50%的命中率的时候，特别是在半决赛这样一个强度防守的前提下，那么他们赢球，我觉得是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北京城队在这个赛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以进攻取胜的。虽然很多人也知道北京城队之前的很多年都是依靠防守，但是这一个赛季非常的特殊。
1: 嗯，好，你既然提到了陈英俊，我刚才看了他的数据，26分、4个篮板、1次助攻。相对而言，上海队那边得分王是古德温，32分、5个篮板、5次助攻、2次抢断。但是往下，我们看到，比如洛夫顿，11分，这还算是能够交差。但是到怀特塞德就只有2分、4个篮板，福格就只有2分、5次助攻。不得不请出邱安了，就是上海队被大家非常津津乐道的这么多的名牌外援里面，今天好像有人发挥不那么好啊。
0: 白边还是受到一些旧伤的困扰，他的竞技状态不是他最好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两场比赛里，其实怀特塞德的表现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福格的投射确实这是一个谜，第一场比赛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太正常。那这场比赛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那个好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北京是今天在对于上海队外线的限制上其实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不管是陈英俊也好，还是让雷蒙也好，雷蒙虽然这场比赛数据没有那么漂亮，但是他在防守端给上海队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今天北京队可谓是三军用命，尤其在上半场，我当时漏说了一点，虽然两节都打平，但上海队在前两节输了10个篮板球，而在第一场比赛里，上海队全场比赛是赢了10个篮板球，所以从这一项上能看得出，这场比赛准备更充分、发挥更好的是北京队。
1: 嗯，另外我记得球员刚上来点评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说，芦苇指导面对北京队这边的两位教练啊，怎么，所以我要请回宋翔，就是这个两位教练的说法，不论大家是否认可或者是否这个完全赞同啊，但是其实很多北京的球迷也好，包括中立的球迷也好，一直是有一些担心的，就这两个教练到底谁听谁的呀，或者这个谁说了算呀。就今天这场可能是一个胜利，但是从你的观察来讲，这里面到底有 有没有所谓指挥权不清晰的地方？
2: 我觉得呢，首先明确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赛季从李楠指导解禁的那个时候，球队的管理层就跟我们非常明确的说，这个赛季徐立明指导肯定是主教练。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李楠指导解禁之后，确实外界会有很多的猜测，就像你刚才所言，当徐立明指导可能会有一些用人的这种质疑的以及这种怀疑之后，是不是其实李楠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一定会的。这个我觉得是无论是在更衣室、在场边，你都能会有这种观察到。但是呢，我同时想说，徐立明指导是一个很听劝的这么一个教练，就是他虽然有自己的一些固执比包括他会在执教的第一个赛季的时候会用去滑板舍弃这个表现不佳的这种四外援的等等这些的操作，外界有些难以理解，但是这个反映出他自己的一个对自己执教的一个坚持。但是伴随着第一赛季他在后半段的时候，他确实也是在调整。而当这个赛季，也就是说他真正意义上执教北京城队第二个完整赛季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真正意义上我觉得可能符合是CBA 教练的一个要求。因为你知道徐明指导在之前的大部分的执教生涯当中都是在女线，他从来没有执教过CBA 男篮。但是呢，也正是这两个赛季的锻炼使得他执教风格跟一些这种理念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和这种很大的一个这种区分度，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而他身边的李楠，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因为李楠他的除了他的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啊，包括一些这种技战术的安排是很先进的，以及更为的灵活，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英文是能够在场上会很直接的传递给外援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北京首钢队在这个替补席，包括老郑丰硕呀、陈小川呀，其实他们对于外援的这种一些这种心理的按摩，包括一些这种技战术的讲解等等其实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去做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支成熟的球队，或者说有老将、有老帅的球队，他们厉害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北京首钢队一个优势点。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像徐立明指导他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能够在两年前能够回来，那或者说能够真正意义上是选择他成为北京首钢队的主教练？因为他的资历在这里，他能够压得住这支球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在技战术上他有偏差，他有优用人的受到外界的质疑，但是他的这种威信我觉得还是在的。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北京首钢队在这个赛季能够一直用不改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1: 我再请回秋安，我刚刚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对这场比赛大家很关注，另外大家也很在意那个上海队的那个连胜记录，说这个一旦破了之后呢，有一部分我看的留言大概的意思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包袱丢了，但另外一部分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一旦连胜被打破之后，你这个心理

0: 是说到了说连胜断了这件事儿，其实在他来看，在他看来是松了一口气。
1: 嗯，
0: 其实，在常规赛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媒体同行就有讨论过，说因为像很多 NBA 的球队，他们之前打得太顺，打到季后赛一直是很轻松，一下子到比较有强度的这个平台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适应。当时就有甚至同行说，我们应该在常规赛把连胜断掉，然后再来迎接季后赛。当然，这是只是我们媒体同行的一种讨论。但我觉得，既然到这儿了，把这个连胜断掉了，那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其实对于一支没有已经，我们上海队上一次进季后赛应该是李春江时代，而这些球员作为主力打季后赛的，除了来的金金和福格之外，其实大部分球员王哲林还算有限经历，其实很多年轻球员他们是没有这方面经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去淬炼去成长，这就是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魅力。压力在这儿，一比一了，你的连胜断了，好，你真正开始你的 CBA 季后赛了。我觉得这就是你扛得过去，你就更上一层楼；扛不过去，你明年再来。我觉得这是一支球队在渐渐变得成熟的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难关。所以不管我担不担心，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
1: 嗯，首先坦然接受面对现实，这是改变的基础，对吧？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两场都要回到北京了，所以我看已经有球迷在这边，听众在留言，就是上海队现在有没有决心，怎么去调整，争取把这个比赛打回上海？
0: 我今天跟很多我们上海球迷朋友讨论的时候说，我们不能赢一场就我们3-0北京，输一场就1-3北京。
1: 嗯，
0: 主场不会给你加10分，客场也不会给你减10分，比赛嘛，主客场都得是从零开始打。所以我倒不是很担心，我认为主场作战的北京也会面临压力，主场球迷也会给他们压力的。
1: 嗯，
0: 所以一比一从零开始。
1: 好，刚才提到了主场也会有压力，宋翔感受到了吗？
2: 我觉得呢，主场确实这是一个双刃剑。那，但是我同时要说的是，压力，这个一直都在，而且呢，确实，在前两个客场的时候，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拿下一个客场，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抢回了一个主场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另外呢，就是北京首钢队刚才一直在说，他们本赛季是依靠进攻取胜的球队。这场 G2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外线命中率达到50%，命中了14个3分球。我觉得这个对于无论是北京首钢还是其他球队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夸张且高的，很难复制的，或者说很难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去复制的这么一个外线命中率。所以回到了G3、G4的这样的一个主场，我觉得他们势必会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变化、新的困难。这个我觉得也是他们会考虑到的。但是对于压力呢，这支球队我觉得经历的够多的啊，尤其是上个赛季的时候，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的山西，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状态是越踢越好，而且在主场的时候依靠进攻的球队，往往会有一个类似，我觉得可能更加自家篮筐更为熟悉的这么一感觉的表现。特别是在北京首钢队在多个主场的时候，他们的进攻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回到两个主场，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很甜蜜，或者说至少我觉得要比现在的情况令他们信心啊会更加提升的一个地方。
1: 宋翔，再问你一句啊，你既然提到了说这个今天比较夸张的、比较良好的这个三分线外的这个手感、这个命中率，有可能下一场会均值回归，那你觉得下一场如果想要再趁热打铁、再赢上海队一场的话，不能指望外线了，要指望什么？
2: 我觉得呢，首先，就是每场比赛它的比赛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你上一场比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啊，对手必定会很针对性的去布置跟限制。那就比如说那 G 一的时候，北京首钢队的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他们双塔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但是呢，第二场的时候，因为对手也在研究你，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后场的时候可能表现更好，所以北京首钢队的双塔一直都没有能够延续啊 G 一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周琦能够有比较这种充沛的、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体力的话，那么我觉得双塔一定还是北京首钢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个可以继续依靠的这种基本盘。那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赢球，那无疑我觉得后场这三个重要球员秦俊、赵睿 和解嘛，一定要。

0: 要有一个人能够打出他们正常的表现。我觉得是今天的田径队，我觉得不能说是正常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超常的发挥。但是杰曼我一定是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因为如果你看杰曼表现足够多的话，那他的这些外界看似不讲理或者不合理的投篮，其实正是他的特点。那一旦他能够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其实他才是那个正常的，我们北京球迷或北京媒体来看应该发挥出的样子。
1: 再请回邱安啊，就是刚才宋翔的意思，就是下一场，先别考虑外线，在内线上，在双塔上发挥出来，其实首先可能北京队就能立足。既然提到了上海队今天输了，下一场肯定要做出调整。邱安觉得上海队下一场关键是从哪一步先开始调整？比如篮板球吗？
2: 克制与反克制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到了卢导。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他没有明说，他说篮球比赛里每一场系列赛当中，你都存在着克制与反克制。我觉得就是三个要素，这些要素说出来呢也是比较频繁。一个是速度，就是北京要让上海限速，上海希望把速度提起来。今天这个博弈在每个阶段当中都有互有胜负。第二个篮板球，上海队在本赛季赢球的大部分比赛里篮板都是赢球的，所以这个也能展现出一个团队的意愿。第三点就是三分的命中率，这场北京太准了，上海队两场都太不准了，而三分球也是上海队在本赛季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其实就这么朴素的三点，谁能够把想尽办法把这三点抢到手上，谁就获得了主动权。
1: 这三点我们也作为接下来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和上海 CBA 半决赛第三场比赛的一个赛前的观赛指南提供给大家。也谢谢今天晚上两位第一时间的火线连线，重回同一起跑线了。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关注两队的表现，也祝两队都能有好运。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6: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5: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7: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8: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5: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本赛季欧洲足球的五大联赛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除了英超，所有的冠军也都有了归属。不过呢，四大皆空的皇家马德里队，最近又出事儿了。姆巴佩最近公开说，主教练阿维罗亚把他看作是队内的第四前锋。有人说皇家马德里第四前锋，这可以了。各位，这是姆巴佩，你要说他是第二前锋，他都觉得你这是在侮辱他，何况是第四前锋。当然了，阿维罗亚自己说了，我绝对没说过这个话，所以要么有人撒谎，要么这中间有什么巨大的误会。此前呢，则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的动手事件，据说打得不亦乐乎啊。巴尔维德虽然说我没有挨打，我只是这个头撞了桌子，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道消息，甚至皇马后来的内部处罚暴露出来之后，大家又觉得这个动手事件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皇马的更衣室现在真的是乱成一团了吗？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你好。
1: 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这个事儿，所谓队内第四前锋这个事儿，现在大家有人说必有一人撒谎，但是有人说肯定是误会，您更倾向于哪种解释？
0: 我觉得我可能站在阿维罗亚这一边。因为呢，确实可能在之前的比赛中呢，阿维罗亚已经意识到可能姆巴佩和球队的整个的整体性的不和谐，所以也把他放到了替补席。那最明显的一个事件就是打巴萨之前，然后当可能通知姆巴佩你将是替补的时候，他直接就说有伤就不踢了。那可能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那大家彻底走向了一个决裂的边缘。那我觉得可能姆巴佩他的风评其实从这个赛季，我觉得从皇马确定四大皆空之后，可能是到了一个顶点。就大家可能现在更多的问题就是觉得皇马赛季的失败，连续两个赛季四大皆空，那可能都是姆巴佩可能是直接的一个

0: 导火索。那姆巴佩肯定显然不肯承认这点嘛，毕竟他代表球队打进了30多个进球，那觉得我给球队还是做出了贡献。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他可能和前任阿隆索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甚至再往前追溯的一个前任安切洛蒂，都似乎没有找到姆巴佩和这支球队很好共存的这么一个战术方案。那前面两任教练最终都背锅走了，那对于阿贝罗亚来说呢，显然可能也是年轻教练嘛，不想背这个锅，那转为呢就是由大家私下沟通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正面的硬杠，那干脆就发布会上就干直接点名，那就把这件矛盾公开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儿呢，可能阿贝罗亚也知道了，就是第一我不当背锅侠，第二我肯定下赛季也不会执教皇马了，所以索性把这种矛盾公开化了。那皇马现在走到这一步，就叫这完全是叫成绩惹的祸。你如果有成绩有冠军，那我觉得任何的矛盾都可以在私下去协商解决。但现在呢，我觉得阿贝罗亚似乎可能代表了一种民意或者一种共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然后让大家意识到姆巴佩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这个问题严重到足以让弗洛伦蒂诺能清醒，意识到这不是教练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球员带来的一个破坏性的反应，那才有可能最终会动摇姆巴佩在现在皇马这支队里的地位。
1: 你的意思有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逼宫是吧？
0: 对对，没错。因为你任何你说找来下一任教练，如果要是这个总经理总裁大家支持着姆巴佩，那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都很头疼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其实作为代表来说的那么有经验的安切洛蒂失败了，那年轻的锐意改革派呢阿隆索也失败了。阿隆索甚至为了姆巴佩进行了妥协，你别忘了他刚到来之前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的战术当中谁不跑动那他将失去首发位置。可事实证明呢，姆巴佩并没有做到他的要求，但姆巴佩依然还是出现在首发阵容，所以他这种妥协并没有能够赢得自己更多的改造球队的时间。他没法去解决刚才我说的姆巴佩给这支球队战术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最终也是黯然下课。那阿贝罗亚也是这问题，其实大家都有鲜明的数据能对比，有姆巴佩在的时候，姆巴佩就皇马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没有姆巴佩的时候皇马似乎赢球更顺利，踢得更顺畅，胜率也更高。而打强队的时候姆巴佩受伤，然后打弱队的时候呢场面并不好看，但姆巴佩能进球。似乎所有的把这些事件连锁起来就像一个闭环，成了一个死循环。那我觉得就现在这问题，如果把这个矛盾彻底的公开化，那能不能足以让弗洛伦蒂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竞技体育的专业性和这个体育俱乐部的商业化的经营到底两者能不能很好的并存。我觉得这点上可能会让弗洛伦蒂诺好好想一想。之前好像传出消息还说弗洛伦蒂诺可能会在赛季末退休，但现在他已经辟谣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长官意志，最后的领导意志能不能最后还是让这支皇马成为一个管理的主流，而教练更多的是个傀儡。那我觉得这姆巴佩在这其中将会起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他的去留，
1: 我看到有球迷啊，当然也可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说这个姆巴佩现在在皇马也混不下去了，是谁最开心呢？肯定恩里克呀，说恩里克早就说了，这人融不下去。这个我们且不论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反过来来讲，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爱护天才啊，希望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姆巴佩最起码这个球技是当世不世出的这个球星，这个大家都承认，对吧？
0: 对。
1: 那你总不能让天下之大没有这样的一个球星安身立命之处啊，就都是他的错吗？就不能找到一个方法给这样可能性格上或者哪里有缺陷但是球技很好的球星找到一个在豪门里面效力的长期的稳定的方法吗？
0: 问题是你怎么来去衡量姆巴佩未来的成就当然了，他年轻出道就因为拿了世界杯，那有了很多的加分项，但是他至今手头还没有欧冠奖杯。那对于他来说肯定到了皇马也希望能谋求一个更高的成就，但如果一个球员他想成为巨星成为一个传奇，那他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就是看他自身的能力以及

0: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你愿意不愿意为团队服务去做牺牲。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在欧洲整个足球的越来越整体化的情况下呢，那姆巴佩显然他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入整体啊，我觉得现在可能个人教练都意识到这问题，但姆巴佩自己也不愿去改变，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可能教练的理念和他个人理念的一个直接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那你想想姆巴佩在巴黎待的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年里换了6任教练，那这个教练换的更多了，那中间期间经历了很多的教练都没有说把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或者说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最高舞台。巴黎也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比方说对他的培养到最后的宠爱，甚至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姆巴佩最终是在巴黎挤走了内马尔，挤走了梅西，挤走了这个拉莫斯这些顶级球员，由这个母董由这个姆巴佩变成了母董啊，这一月的这个整个的角色变化，更多的插手到了球队的管理层面，同时要树立自己的核心权威啊。那么你带着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意识，你来到皇马，皇马什么样的大牌球员没见过？那来到这儿以后，依然要求球队整体为他服务，这个我觉得就是造成了现在这支球队里面为什么出现了这如此啊一个糟糕的负面形象和负面效应，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你想想恩里克在给他当初谆谆教导的时候说你要为团队服务，那为什么在他的麾下呢，你像登贝莱这样的一个顽劣的孩子最后都能成为了金球先生，而姆巴佩呢那一副置之不理，两耳这个如同耳旁风一样，我行我素，依然按照他那个踢法来踢，那就是最终他的成就，我就觉得那可能就停留在这儿。他有天赋，但是他的天赋没法得到整体的一个球队整体的一个加成，那仅靠个人荣誉没有团队荣誉，那姆巴佩他最终没有办法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成就。
1: 嗯，现在都在说穆里尼奥可能会回来，穆里尼奥如果真的回来，如果姆巴佩不走，你觉得他有可能我们用中国人经常说的话一讲，帮助这个孩子迷途知返吗？因为你还记得巴洛特利吧，对吧？那也是一个就是你没法用常人去思考他到底在琢磨些什么，但是穆里尼奥跟他相处得很好啊。
0: 嗯，但是穆里尼奥最终也没有能够把他改造成功啊，我觉得未来可能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可能老佛爷也觉得把他请来呢，是觉得他能够镇住更衣室，因为阿贝罗亚现在显然球队的更衣室已经崩了。那我换一个更有经验、更有谋略的这么一个教练，啊，甚至带有一定的这种铁腕的形象来空降到这个俱乐部，但我觉得首先的前提是。其实不到官宣那一天啊，我一直不相信穆里尼奥能够重新回来执教皇马，因为当初他离开的时候跟佛罗伦蒂诺的关系闹得很僵。
1: 嗯，
0: 那如果他回来，是不是得到了某种的一个承诺，就是带着尚方宝剑，你可以对于这些球员有这个生杀大权，有决定权？我觉得这点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很重要。如果要得不到权威，树立不起来，穆里尼奥在皇马寸步难行，肯定很难。而且他跟这些可能，90后、00后的这个，甚至00后的啊，更多的球员，他怎么去沟通？
1: 是，
0: 过去的他那一套，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教育理念吧，我觉得老队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能激励他们，啊，最终焕发第二春，去拿到一个更高人生职业生涯中更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对于可能现在的一些年轻球员来说，他们更多的热衷于社交媒体，更多的热衷于自我展示，啊，甚至可能场外的一些东西，穆里尼奥看不顺眼的东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思想源泉。那我觉得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管理难度很大。甚至可能如果他得不到佛罗伦蒂诺的支持的话，一旦当他和姆巴佩形成对立的时候，那究竟佛罗伦蒂诺是站在哪一边？所以我觉得假如啊，或者因为现在可能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啊，就穆里尼奥如果来到了伯纳乌，我个人觉得可能他是带着一个强硬派的角色，那利用他的这个自身的这种管理作风

0: 皇马现在整个进行一个肃清，就像我说的滕哈格一样，请阿姆林一样，用这两人教练把曼联的一些毒瘤啊、炸弹小队全都清了。清完以后，你的使命也完成了啊。然后呢，可能换一个更有朝气的，或者说更有这种冠军能力的教练。我不是说穆里尼奥不是有冠军能力，但是确实在最近的这几年里面，穆里尼奥已经远离了欧洲的五大联赛的核心圈啊，甚至在主超他也没有能够拿到冠军。那我觉得皇马未来的定位肯定是和巴萨去争冠军，是拿到更多的洲际荣誉。但从竞技层面，你说穆里尼奥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我个人可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1: 您的意思 是
0: 你说
1: 老佛爷可能是拿他当脏手套当枪使。
0: 对，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过渡型，把现在的更衣室重整一下，然后该清的清，等球队的内部环境得到了一个整顿之后呢，可能会请其他的教练来再来执教。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渡角色，否则的话你要说从竞技角度来说，穆里尼奥就能扳倒巴萨吗？然后就能重回这个巅峰吗？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会比较小。因为你说他从执教的远离了，从热刺之后啊，曼联之后热刺完了以后罗马啊，虽然他打进了洲际的决赛啊，但是呢最终也没有拿到冠军，然后就去了意大利，完了以后土超完了以后呢又到了普超，都没有能够拿冠军。你别忘了他在土超执教两年啊，费内巴切最终都从欧冠的资格赛都没晋级。所以你说从竞技层面考虑，他是一个更现代化的教练吗？我个人觉得这在这点上可能履历上看是比较薄弱的。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看重的是他的铁腕的管理作风。
1: 现在很有意思啊，我这两天还在看一个段子，不是说那个切尔西的恩佐费尔南德斯有可能要来皇马吗？说哟，说听说可以对法国人动手，我肯定要去。结果后来又听说是穆里尼奥要执教，那打死不去了。结果刚说完不去，说接下来有可能官宣穆里尼奥执教切尔西。当然这事儿现在已经翻篇了，因为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是阿隆索来执教切尔西了。我们且不论阿隆索和切尔西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那是下一个话题。现在就从刚才大家传的这个段子，就是一些皇马心仪的球星现在都在观察你在更衣室里的这种好莱坞连续剧的上集下集续集，来决定我来不来。皇马的这个品牌形象对一线球星的吸引力现在因为这些事儿是不是正在急剧的下降？
0: 对，但是他还能吃老本，这就像曼联一样。曼联其实这十多年的灰暗期，在此前你说请了范加尔对吧，依然还有穆里尼奥，然后利用他们的教练的自身魅力，再加上曼联的金字招牌，他依然能吸引这像这个迪玛利亚这样的球星去加盟。那皇马我觉得现在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但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信赖皇马的金字招牌，认为这是一个短暂期啊，如果有一个好的教练也能把球队重新带回到巅峰。但是呢教练确实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说这一个教练本身自带一个标签似的，你比方说请到了穆里尼奥，那大家可能认为他更注重的是身体力量、防守、团队意识，而对于这种创造力、自由发挥型的球员呢，可能来说会受到限制。你确实，穆里尼奥现在点名呢，找的首田英正、尤尔曼德啊，你说这些基本上都是大龄熟男啊，所以呢，年轻队员有可能不会得到太多的机会，你有可能一失误就被打入冷宫。那阿里对吧，在这个热刺执教的时候怎么一步一步调教不过来，最后就直接阿里也废了啊。当然穆里尼奥最后也离开了，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教练的形象他的吸引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其实和是相辅相成的，你有俱乐部的金字招牌，我有自己的个人的魅力和我的自己的执教风格的标签。你比方说现在无论是瓜迪奥拉、克洛普他们要摇人，那我觉得大部分队员都会信赖。第一，他有自身的人格魅力，第二，看重他的战术能力，第三，他们是冠军教练，我去了那儿我能涨球，我能涨身价。所以我个人觉得恩佐这个反应并不意外啊，也可能一些比方身体薄弱但有一些灵气的这些球员呢，他会对皇马望而却步。而过去皇马大家知道银河战舰对于技术啊、球风华丽这类球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刃剑吧。 啊，也可能皇马的球风也会在穆里尼奥如果执教的话会发生更多的一个改变吧。
1: 嗯，弗洛伦蒂诺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解释了很多事儿。我印象最深的，他说的一个细节，大概那个意思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说，这次两个人打架，你们在炒作，说以前你们不知道还有四个人打架的时候，那我们没往外说。当然，现在这个是本来他可能是想用来解释这个事儿，结果没想到现在大家纷纷在热炒。哎呦，哪一年啊？是哪四个打架？咱先不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理解偏差，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是不是其实不管是不是豪门，就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在绿茵场外打架也好，教练和球星不和也好，球星和球星不和也好等等，其实这样的事儿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俱乐部的内部的公关部门就给处理了，啊，如果呢你说传到场外呢，那可能也是球员，比方说有的是开玩笑似的，大家闲聊，最后给披露出来，但是最终呢他没有持续的去恶化。皇马的问题啊，他不是最近这俩人打架，
1: 嗯，
0: 那个卡瓦哈尔在训练里面铲小球员，直接让小球员受伤了。然后阿贝罗亚直接训斥他，最后俩人还闹僵了，啊，然后呢，这库尔图瓦出击的时候也是把队员给造成受伤，所以你就能看出来队里吧，现在不是光打架，是大家彼此存在的一种暴力之气，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气氛呢会酝酿的，我觉得打架是早晚的事儿，啊，然后呢是可能如果没有这次的纰漏，后续还会有二起三起。而且我一直原来就说了，在整个的队伍里面呢，现在有法国帮，啊，有西语帮，啊，有葡语帮，
1: 嗯，
0: 啊，大家本身就是帮派林立。确实，任何的教练来说，你到了一个球队执教啊，你都要解决这个大家的这种互相小团体的问题，啊，你包括国家队，这是考验你教练的一个管理手腕和这个情商的考验点，啊，所以皇马呢。过去安切洛蒂带的时候也有这问题，但是安切洛蒂能把这几方啊，大家都这个服服帖帖的，都能够啊去好好的比赛，而且还能拿到冠军，是吧？在这点上，我就觉得矛盾不会爆发。那个时候呢，可能手头的极限，你比方贝林厄姆、巴尔维德、维尼修斯，有你们仨核心球员、顶级球员就行了，最多最多容纳仨。结果发现又来一第四个，这第四个是姆巴佩一来，发现不行，这手指头啊。分配不过来了，让谁上场不让谁上场，怎么去分配他场上的角色，我还得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舒服的踢球位置，这就是我说的啊，可能会带来的整个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那大家谁都踢得不顺的情况下，成绩又不好，这火肯定越拱越大，而且呢场上大家可能训练的时候借题发挥，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你其实踢球人都知道，一个队的队友大家训练的时候下脚分寸感都有，
1: 嗯，
0: 这里面是不是带着情绪是故意为之的。那然后呢这事儿出了以后呢，显然队里的人大家是互相看着笑话，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我把这事儿再披露给媒体，让媒体继续把这事儿发酵，那就是把皇马的矛盾公开化。那这公开化是什么呢？把脓包挤破了，看看老板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解不解决啊，派谁来解决，这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逼宫啊，球员来倒逼宫俱乐部的管理层啊。我觉得就是皇马这些人啊，个个大家都有心思，个个也都是自以为是的球星啊，大家的心思现在没在球场，全想着怎么弄这个队里了，谁走谁不走，现在不也是一直在讨论吗？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到底留一个留谁啊，维尼修斯的续约怎么办，所以是现在成绩一不好，各种问题潜在的这种暗流全涌动，而且甚至现在已经都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哎呀，这个问题，真是不好解决。
1: 是
0: 啊，穆里尼奥可能还得培养一下自己的亲信来帮他一块管理这球队，但是谁是他的亲信啊？所以这个想起来我都觉得这头大。皇马真是。不是一个说随便的人就能驾驭的银河战舰，
1: 深宅大院，豪门恩怨，是吧？在这些里面，有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钮祜禄甄嬛，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宫心计不是那么好上演的，对球队的影响，
0: 比宫斗戏都精彩。
1: 有的时候可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是一天两天都说不完的。我们继续关注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点评。谢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袭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称，巴鲁德在冲突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周，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袭击行动。以军称，巴鲁德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于16号发动精准空袭，将其打死。以色列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报道说，该逮捕令针对2名以色列政治人士和2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2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九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当地已组织700余人的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当地时间1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收到阿联酋的通知，称巴拉卡核电站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应急柴油发电机目前正在为核电站的3号机组供电。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一处存放装修材料的仓库发生大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和跨区域流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九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度起伏，绵延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你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丹红老师。王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

0: 上了2个小时。
1: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0: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1: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0: 对
1: 吧，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0: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
0: 谢谢。
1: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0: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1: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0: 那不能这么说，
1: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这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0: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的，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度。

0: 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1: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0: 没有没有，
1: 真的这个
0: 谢谢。
1: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这两个字儿青春
0: 谢
1: 啊，
0: 谢。
1: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0: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驯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它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平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

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
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

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想的经典剧目，叫的想的名角，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是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盛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4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2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5戏。我们这4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隆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5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
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

0: 他的表演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
1: 嗯
0: 啊，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五六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不韦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是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聊

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伴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伴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粗转藤，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

0: 话筒什么，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他有一个有的剧场他就是很收音，
1: 嗯，
0: 所以呢，他一精致了以后，他就不那么大喊大叫了，
1: 嗯，
0: 大锣大鼓了，他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特别的宫廷化了，
1: 嗯，
0: 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嗯，
1: 旋律上呢？
0: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
1: 哦，
0: 就是高音特别高，嗯，
1: 哦
0: 我觉得不好唱，
1: 哦，
0: 不好唱，嗯。

0: 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会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1: 票友，
0: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1: 那迫不及待了。
0: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
0: 谢谢，
1: 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点儿，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形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挥汗巾的《贵妃醉酒》
1: 啊，
0: 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挥汗巾、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戏曲。

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又大，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京徽对唱《贵妃醉酒》。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他从那么点矮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京徽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今年230周年，他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但是我真的是不敢，
1: 没有，
0: 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这是京剧的，

看《恰似明镜照我身》这一句全是女生合唱，完了以后再莫啊，这是杨玉环的莫啊不是。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西，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说转腾，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0: 谢谢。
1: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0: 对，
1: 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他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20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20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2006到了20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2016年嘛，就是20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0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1: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
0: 对吧
1: 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给搞一个颁奖晚会。

0: 会。嗯，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华西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会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16岁生日那天，全场还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啊，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
1: 哦，
0: 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
0: 就
1: 是
0: 对，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三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先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燕如花，
1: 这难的要唱成
0: 低一点。
1: 没事，你
0: 宫中半架，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架，
2: 宫中半架，
0: 燕如花，
2: 燕如花，
0: 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斗艳争芳，把争念成争。
1: 争啊！
0: 斗艳争芳，
2: 斗艳争芳，
0: 歌不差，
2: 歌不差。
0: 自从芙蓉献言后，
2: 自从芙蓉献言后，
0: 帝王。就是我自己了，我一直夸吗？一直夸，
2: 一直夸。
0: 对，不好意思嘛，
1: 就是我天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霸。
1: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0: 没有，你也很棒。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完全
0: 你自己来一遍，
1: 记不住啊！这，
0: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花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花，
0: 真棒啊！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1: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0: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1: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啊，就张嘴就来，
0: 就是玩。
1: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
0: 谢谢
1: 啊，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0: 谢谢，
1: 谢谢您，谢谢。谢谢。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四川雨泽的《再见曲中人》。实际上呢，这首歌听起来呢，会让人感觉到歌词很戳心，唱出了失恋之后的那种哀愁和对于过去的怀念。比如说呢，像爱情里的亏欠，我和你之间只剩下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这句歌词让人特别有感触。也有人觉得旋律很深情，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过也有人觉得这首歌呢是比较伤感的，听了之后呢，心情会有些低落。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维雄的《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0: 方。
1: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倩的《用力活着》。这首歌呢，让我们看到了陌生城市和努力生活的人群，想到自己奔走异乡远方的家人以及正在努力做的事，让人听过这首歌呢会很有感觉。而张倩的这个版本的《用力活着》也是唱出了歌曲的主旨，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生活压力的骤增，她鼓励着人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坚持努力，不放弃希望。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戚薇，《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来自思南的《春三月》。这首歌呢，凭借着古典诗意的歌词、清新的旋律编排和细腻的演唱，成功地构建了可听可感的春日图景。它不追求强烈的节奏感，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传递温暖，适合在踏青独处的时候来聆听。这也是一首兼具有音乐性和氛围感的佳作。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锡辰、苏星杰《放晴》。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4。
13: 观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温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项目

0: 冠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6: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

0: 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6: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6: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6: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2: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吸引农村劳动力近万名；
1: 内蒙古草原铁路今年发送货物突破1亿吨；
2: 内蒙古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
1: 走一线改文风，扎根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
2: 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被监管。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今天在呼和浩特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规模保持在10亿元以上。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近万名农村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500多名治沙工人正分散在沙丘坡面铺设草方格，栽种耐旱苗木。家住杭锦后旗的吕金梅已经是连续3年在农闲期参与治沙。吕金梅：
3: 每天跟着团队作业去干活，干这活也不累，不算特别复杂，一天能挣2笔左右，工作时间也干到7月份底，我们忙去挣点钱，还能一起把家乡治理好，特别有成就感。
2: 杭锦后旗是阻止乌兰布和沙漠东侵河套平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地推行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劳务公司或合作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站站长杨瑞：
4: 也应该按照工程总投资的10%进行以工代赈，今年将累计雇佣500人左右，发放劳动报酬300万，持续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2: 自治区继续加大项目储备，所有开工的三北项目全部纳入以工代赈。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9984人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4617万元，人均增收4624元，切实帮助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截止目前，全区三北工程项目累计提供岗位4.4万个，用工需求1.64万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3级调研员张扬：
5: 重点加强劳务对接与技能培训，严格落实月调度机制，确保报酬足额发放，助力广大农牧民依托生态建设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国铁呼和浩特局采取大宗物资运输强力保障、丰富物流产品、稳定口岸高效运输等措施，较去年提前4天发送货物突破1吨，同比增长313.9万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截至5月12号，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货物1.004亿吨，同比增长了3.2%，日均装车11855车，同比增长了3.6%，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了1亿吨。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聚焦电煤保供，成立了运输专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时间，并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运输、仓储、装卸、配送全链条、全流程服务和一站式物流服务，与自治区50多家重点企业签订了物流总包合同，锁定年运量8823万吨，签约到港物流总包项目34个，实施海台川至南旗等出区点对点煤炭小列项目14个。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朱小燕：
7: 今年累计发送煤炭7256万吨，同比增长1%。3月31日单日装车13423车，创历史新高。
6: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发铁水联运一单制运行线路23条，覆盖沙梁、乌海北、包头九原等主要的发运站点，通达天津新港、曹妃甸西、锦州港等沿海港口，吸纳钢铁、焦炭、化工等货物，坐着火车出去打海。朱小燕：
7: 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用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
6: 国铁呼和浩特局深入推进数字口岸系统建设，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实现了联运单管理、出口查验管理、货物交接单生成等国际联运数据共享，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朱小燕。
7: 目前，经二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年内通行中欧班列超1700列，同比增长16.8%。口岸进出口用量突破690万吨，同比增长11.7%。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金融十条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优势特色产业、年度重点任务5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举措，包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推动自贸金融增长10%以上，支持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全年累计发行规模500亿元。加力推进企业上市天骏计划，实现年内新增上市企业1至2家，辅导备案企业扩容至10家以上，提升农业保险精准理赔覆盖面等。金融十条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政策突出问题导向及目标导向，紧扣调研中企业反映的融资堵点、卡点及盟誓提出的重点难点，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着力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瓶颈制约。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包头市英斯特西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企业还打开了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的市场，成为多家国际消费电子品牌商的供应商。记者走进企业，探索这家企业如何扎根包头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8: 走进英斯特的生产车间，一排排机械手臂在无声的精准作业，他们抓取的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磁组件。公司副总经理马春如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东西，折叠屏手机能像翻书一样轻松开合，秘密就藏在这个小小的磁铁里。
9: 跟客户一起去设计，帮他把这个磁铁的一些结构设计到最小，吸力能够达到最大。
8: 在很多人印象里，磁铁越大吸力就越强，然而包头英斯特西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却用15年时间把磁铁越做越小，对市场吸引力反而越来越大。如今企业生产的磁材广泛涉及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业务遍及全球400多家客户。公司副总经理范立忠告诉记者，这些年包头市各项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英斯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0: 英斯特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上升期，依托包头两个稀土基地的战略布局，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与产业配套优势，持续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合作，加速在稀土永磁器件高附加值应用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
8: 在英斯特新项目工地，15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建设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及相关组件生产线计划今年8月投产，企业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拓展，

0: 范立忠告诉记者，政府连审连批机制给公司节省了将近70%的时间，工期提前了3个月。范立忠。
1: 全程帮办审批、用地、环评等事项，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搭建西湖检测平台和创新中心，降低了创新成本。这种制度性供给与温暖感服务的叠加，公司发展信心持续增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预计2026年3季度陆续投产。
0: 范立忠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4年英斯特在深交所上市，2025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就实现了14.44亿元，同比上升了21.89%。公司拥有400多件国内外专利，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主研发、自行运转转化。公司95%以上的产品、关键技术均有专利支撑。这一枚枚小小磁铁背后，是一座城市托举产业向上的决心。在新项目工地前，范立忠看着正在封顶的厂房，跟记者聊起了下一
1: 步。包头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绿电直连直供，金融政策、技术人才引进，政府围着企业转。英斯特推动磁性器件从消费电子领域迈向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内外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向高附加值应用发展。
2: 近日，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纳入恶意索赔异常名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公安厅、高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8部门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与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二级调研员田伟，
4: 以这个打假、维权、反欺诈为名，行这个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实的职业索赔行为呢，呈现这个团伙化、产业化、专业化的趋势。这里头有一部分人员呢，滥用这个投诉举报渠道，挤占行政和司法资源，干扰了经营主体的正常经营，对咱们自治区的这个营商环境和诚信体系建设呢，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 本次发布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多项具体特征，包括购买数量远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一年内向行政部门提出投诉举报15次以上，一年内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出投诉举报30次以上等，用于综合判断恶意索赔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区统一的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名录公布了424个电话号码，涉及463人，人均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举报量达到了1195件，80%以上的投诉举报集中在食品类，主要涉及肉干类制品、米面制品、乳制品等方面，主要问题为超过保质期食品、标签标注不规范、虚假宣传等内容。田伟，
4: 那内蒙古将推动异常名录信息与公共信息平台深度共享，探索建立跨部门的智能预警模式，形成数据共享、智能预警、信用联动、源头防控、联合惩治的治理闭环。
5: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将在呼和浩特举办，这也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连日来，呼和浩特焕新推出多项重磅文博展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于学慧、刘超的报道。
6: 5月16号下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在昭君博物院开展，展出160件精品文物，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古笛重磅亮相，《春秋蔡侯生编钟》、《12律馆》等一众古代音乐瑰宝也同步展出，多件珍贵文物更是首次外出参展，观众愿交宴。
7: 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确实挺震撼的。
6: 5月17号上午，呼和浩特博物院推出《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专题展览》，以历史为经纬，以文化为脉络，勾勒呼和浩特生生不息的发展图景。展览共展出文物700多件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代日晷等国宝回家省亲。观众牛源。
8: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窑文化遗址，它把整个大窑文化完整的展现出来，包括这些石器啊、陶器啊，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6: 此外，国际博物馆

0: 日前夕，呼和浩特博物院与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真鱼之美广法廊”特展开展。呼和浩特博物馆宣教员高凯伦：
1: 这个展览呢，是从5月1日展到8月25日结束。呼和浩特历史文化专题陈列展，这个展览是我们的基础陈列，它是一直不会变的。
2: 来自呼和浩特的青年狄文科与轮椅相伴十年，从封闭自卑到摆摊创业，再到征战轮椅舞蹈，奔走残障互助，在方寸轮椅之上活出了坚韧、热爱与担当的多面人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12:26:38，
4: 不到7点，狄文科的菜摊前已是人来人往。两三米长的摊位上，黄瓜、小油菜、草莓等果蔬整齐排列。坐在轮椅上的狄文科熟练地打理菜品，招呼顾客，从容又自然。这是他坚守小菜摊的第5年，他坚持售卖无公害蔬菜。
3: 都是咱们棚里种出来的，有的顾客过来拿我的菜，有蜗牛他害怕，我说这多好呀，证明咱们的菜健康。
4: 2016年的一场意外，狄文科从2楼坠落，造成脊髓损伤，下半身失去行动能力。最初的几年里，他难以接受现实，低落消沉。
3: 一开始出来，有的人就说看我一眼我都反感他。你自卑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表现得非常的排斥外界。
4: 狄文科的人生真正迎来转变是在2021年，他参加了内蒙古残联举办的生活重建训练营。
3: 一个坐轮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轮椅舞蹈你跳不跳？我说不跳，我当时的心里还是比较抵触的。他说了就是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这一句把我给吸引住了。
4: 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比赛的荣誉感深深吸引了狄文科，他咬牙坚持完了40天的集中训练。
3: 从零基础啥也不懂，到最后取得了全国的2名，这个对我内心鼓励非常大。咱们虽然坐着轮椅，但是还如此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报道这些内容也很鼓励我。
4: 从菜摊主到轮椅舞者，狄文科还在不断解锁新身份，参演歌舞剧、跑马拉松。他在轮椅之上用坚韧与热爱活出了平凡又闪光的多面人生。
3: 我也在鼓励着很多残障朋友们，咱们勇敢地走出家门，这个社会其实很温暖的，我们其实也是身上有力量、有正能量的，也能去感染一些健全的朋友。
2: 请听简讯。国铁呼和浩特局将于5月23号加开3趟歌迷专列，5月17号下午开始售票，包括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 C4497次，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D6974次，呼和浩特经包头至巴彦淖尔D6971次动车组列车。演唱会场馆至火车站地铁运营时间也将延长，实现地铁高铁无缝衔接。
5: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本次立项项目精准对接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涵盖现代煤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绿色算力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包钢集团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矿产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集成示范项目日前通过自然资源部综合绩效评价，这标志着我国在白云鄂博多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5: 5月11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组成内蒙古教育代表团，赴美国开展教育领域合作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渠道，提升内蒙古高校人才培养与师资建设国际化水平。
2: 日前，2026年度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评选结果出炉，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寒生暖读公益行动从全球100余个优秀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球1等奖，实现了内蒙古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项上0的突破。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
6: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

0: 100.8，绵东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各位欣赏一组民歌。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天蓝》。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各地正式开展全国助残日活